0: 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4，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可能今天早上呢，其实下了点小雨，并且呢，伴随着昨天晚上的强降水，我们可以发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以及在城东大道的各个路口，其实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并且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看到，沿江的各个路口同样遇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其实跟稍早之前的通行压力还是差不多的，我们的通行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进入到下川通道这一段，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新宁区方向行驶的话，我们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汕头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里。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上的话，您想要左转进入到体育场路，或者直行继续往广电中心方向行驶呢，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如果是您往这个方向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其实在下川通道的整体上的压力还算是比辅路路面上要小一点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双向上都要保持谨慎驾驶。而我们看到，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驰行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车流量的通行压力已经是非常大了。我们在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葛店路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在双向的通行的队尾都是在葛店路的这个路口，所以说在这一段无论您是上行想要前往三峡大学，还是下行往我们的亚瑟广场方向行驶呢，都要注意谨慎控制车距，及时的变更车道。而在我们看到刚才说到的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这里，在三个路口呢，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分别是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广电方向，以及在这个路口往金东山方向，还有往我们的巴黎相送方向，在这三个方向呢，其实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上，其实相较于稍早之前的东山大道通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但是目前呢，在8:07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的通行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东山大道与体育场路交汇处这里，并且队尾一直延伸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所以说在这一段呢，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最后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其实沿江上的各个路口目前我们来看通行的整体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可能刚才在胜利四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现在在8:07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沿江的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都已经算是比较小了，所以说也请在沿江大道上行驶的各位司机

0: 朋友们呢，请您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呢，我们同样要关注几则三峡机场的快讯信息。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我们来关注一则三峡机场的快讯。三峡国际机场口岸上半年查验出入境旅客创下新高。2026年的上半年，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客6.74万人次，出入境航班490架次，其中查验出入境的旅客较历史最好时期的2025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了约1.04%，再创新高。
4: 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出入境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宜昌市乘势而上，各类文旅活动火爆出圈。三峡国际机场相继开通及复航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老挝的万象、越南的河内、韩国仁川、马来西亚古晋，还有韩国青州、泰国曼谷、中国香港等国际地区的航线，稳定运行海口都中转站、新加坡的航线，口岸的出入境客流量的持续攀升。据统计，今年以来共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自宜昌入境，内地旅客经三峡国际机场前往31个国家和地区。宜昌呢也正加速融入世界旅游环线，对外联通不断提升。今年上半年，经由三峡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外籍旅客是达到了3.8万人次，占比57%，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61万人次，同比增长37%。那下面我们再继续来了解一下三峡机场在2026年7月上旬的优惠机票信息。
0: 宜昌至南宁5.5折800元，宜昌至茅台3.1折360元，宜昌至珠海5.4折650元，宜昌至太原6折560元，宜昌至北海4.8折560元，宜昌至石家庄4.2折470元，宜昌至厦门6.1折730元，宜�昌至上海4.3折500元，宜昌至深圳5.2折690元，宜昌至沈阳2.8折570元，宜昌至台州6.1折650元，宜昌至天津4.3折630元，宜昌至温州4.2折4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5.4折1560元，宜昌至西安4.9折460元，宜昌至烟台5.4折800元，宜昌至扬州3.4折400元，宜昌至银川4.9折600元。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具体机票价格以实时查询为准，实时了解航班动态。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请您提前的规划交通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前往机场办理乘机手续，确保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祝您旅途愉快。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来关注到我们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分享是，这个暑假你给自己或者孩子上了哪堂安全必修课？
4: 因为快乐暑假才刚刚开始啊，7月初，其实很多家长和孩子啊，可能应该还要准备，除了这个暑期也许有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学习方面的课程之外呢，还有一些文娱活动，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啊，比如说跟孩子来这个约定一场旅行啊，或者是去 看看海啊，就是去玩玩水啊，这样的一些旅程其实都还是有一些些暗藏危机的啊。就比如说我们去海边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盯紧孩子，就不是在咱们江边玩一玩啊，这个大海波涛汹涌啊，之前经常有看到，就是可能孩子在海边玩嬉戏追逐的时候，他这个浪啊确实是力量非常的大，去过海边的朋友都知道，他这个浪在回到海里的时候，那个翻滚的这个过程，这个力量真的是可以直接把一个人给拖到水里去的。所以说如果说有计划海边出游的家长啊，一定要注意看管好孩子。挖沙玩水是很快乐的，但是同样也需要你有更多的精力在保障孩子的这个安全。
0: 而且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去水边呀，去我们的海边，去江边玩耍，还有一点就是居家安全的问题。
4: 就是可能大部分时间玩完回来之后就得在家里待着了。在家里的可能有这个大把的时间，是也许啊有些人家里真的就只有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因为爸爸妈妈可能出去要上班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外地的长辈还没有接应过来，可能就有一段这样的真空期，就是孩子一个人在家里的。所以一定要提醒孩子，像阳台啊窗户啊这样的危险的地方不能够玩耍，包括谨防高空坠落啊，也不要用湿的手或者湿的抹布去触碰一些电源插座，这些我觉得安全常识一定要给孩子说清楚。还有就是独自在家的时候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也不要往窗外抛物，因为现在就是居家楼层都还挺高的，小高层里啊，孩子可能觉得自己扔个玩具啊，扔个吃的，扔个什么东西扔下去，只是自己的在玩，但可能会给小区的其他居民带来不可逆的一些伤害。
0: 其实这些看似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其实每年暑假都有一些类似的新闻，很多家长就是一时疏忽呀，觉得我就下个楼取个快递马上回来，结果意外就发生了。所以说提醒各位家长，哪怕只是离开了几分钟，也要把门窗关好，不要在窗边放凳子以及小桌子，让孩子能够攀爬。
4: 包括刚刚我们还说到了一些用火用电的安全啊，之前有看到就是有一段一个短视频吧，就是家里面就是有个大宝二宝嘛，大宝呢可能也就是上小学阶段了，就是家里失火了，就是感觉他当时可能是哪个电器线路的问题啊，突然一下失火了，他非常淡定，首先就是把二宝给带出家门，然后一系列的操作让人觉得确实这平时肯定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教育的。因为有时候在家里啊，孩子可能饿了自己想找点吃的啊，也会学着家长的模样啊，打开燃气灶，这火苗可能窜的一下就出来了，操作不当容易造成孩子的烧伤，甚至是引发火灾。所以说我觉得居家安全，居家消防是我们要给孩子说的这个安全教育当中很重要的一课。所以说关于这个暑期即将到来，您给孩子或者是给自己准备要上一堂什么样的安全必修课呢，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看到瑞安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啊，也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也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啊，所以关于陌生人一定要让孩子有一些警惕。虽然这个社会是这个世界是充满美好的，但同时也需要有一些警惕啊。
0: 是的。
4: 那下面我们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0: 小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

0: 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在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依旧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上，我们刚才所说的宜昌广电中心一直到我们的雅思广场，在这一段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要小心谨慎驾驶。而在我们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城东大道与我们港阳路上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呢，其实有两个方向上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我们的往金东山方向的这一侧，往金东山方向的这一侧呢，其实一直从这个路口车流量对尾是延伸到了与东山大道交汇处，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上的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其实也可以发现车流量已经算是比较大了，车流量对尾是一直排到了长江宜昌航道工程局的这个门口，并且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要往葛六方向行驶的话，车流量对尾目前依旧还是排在东风路与我们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呢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并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其实整体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小的，并且没有出现说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我们还要关注到沿江大道西段上，也就是如果说您从我们的智喜桥下来之后进入到沿江大道，目前在沿江大道与信陵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可能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县府路上，其实双向的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在实验小学的门口，在我们学院街校区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注意到我们今天是很多中小学生的散学典礼，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学校路段一定要保持行车的车速，以及要注意我们的车距。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今天同样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护肤方面的知识。很多姐妹们可能一过25岁就踩了护肤的大坑，经常熬夜啊，长期对着电脑啊，脸蛋儿也慢慢变得干瘪松弛，眼角法令纹悄悄冒出来，轮廓松垮，彻底没形。平价的护肤滋润度呢又不够，很难稳定住肌肤的弹性。想入大牌的话，紧致乳专柜呢动辄要500-600，预算压力实在太大。而今天我们1059的主播甄选就为大家推荐了一款娇韵诗弹力乳液，直接会解决所有的护肤痛点。100毫升的大容量，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入手超划算。
3: 是的，我们的这款产品呢，混油皮、油皮其实它都挺适合的，质地是清润如水润，流动性拉满，上脸呢是轻轻推开几秒就能够吸收了，完全没有任何护脸的油腻感。涂完脸蛋儿是清爽哑光 ，T 区不容易泛油。干皮姐妹呢，秋冬叠加面霜来使用，长效锁住水分，全天的肌肤可以说是水润不拔干。配方呢，里面是有海茴香、燕麦糖等天然的植萃这个成分，添加的是透明质酸钠，兼顾了基础的保湿和日常的修护，温和不刺激。日常换季的敏感期呢，咱们也能够安心使用，搭配同系列的精华一起用，这个护肤体验直接是翻。

0: 倍的。
1: 100毫升大容量其实日常早晚用都能够用大半年，同时呢我们专柜同款的定价可能很高，但本次开团专属福利仅299元，是正品香港之油，全程物流可查，不管是自用啊、日常用啊、抗老保养都是很好的。所以说请您进入我们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娇韵诗即可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机。
0: 嗯，是的，我们的娇韵诗啊，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上，那大家可以来进行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娇韵诗的弹力乳液啊，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如果说合适的话呢，赶紧可以下单，因为库存有限。同时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也不要忘了，这个暑假你给自己或者是孩子上了哪堂安全必修课，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看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强仔就说到了在下水游泳的时候啊，真的是不要贸然的去救人啊，这里也是对孩子的一个安全提醒啊。乐于助人是对的，但是在这种自己有点力所不能及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寻求身边这个大人的帮助啊，因为不然可能自己也会有是处在这种危险之中。看到剑就说到了不游野泳啊，梁先生说到了不要去下捞溪玩水。下捞溪这边玩水的话呢，我觉得去它有一些这个
1: 有配套设施比较好的一些地方还是可以的，特别是我们下捞溪进入到好像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去过下捞溪游泳，当时可能确实
0: 现在没去过了，
1: 对，没有什么防护的措施，但是现在好像听说
0: 你那会儿就是游的野泳是吧？
1: 当时几个大成年人就围着我，就不让、我一直在往那个下面，
0: 它有一些那种沟沟潭潭的，然后就变成那个天然的水池，
1: 对，而不是水池，它就往一直一边那个水往下走，好像是一个像、有点像水库的那种梯形的那种往下的瀑布、小瀑布一样，然后我就慢慢的，我就好像每一秒都在1亿厘米的速度往那个下面。我就一直拼命的游，我说就长辈们我坚持不住了，但是他们不要紧的，然后就一直往前扑，就此
0: 学会了游泳是吗？
1: 我只会仰着游，我不会自由游、我不会往前扑，我只会仰着扑腾扑腾那么搞。
0: 所以咱们都说下捞溪那边啊是咱们宜昌人的后花园，夏天去玩、玩水呀、烧烤啊、露营啊都还挺开心的，但确实也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包括有可能下暴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边可能就涨水会比较多一些，水就会比较深一些，可能咱们平时看起来就没过小腿的水，可能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深不见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啊！如果说就是下暴雨的话，就别往那种深山里走了，真的还是挺危险的。
1: 是的，
0: 玩水的时候也要去我们比如说有安全设施、有配套设施的游泳池、游泳馆，或者是它有那种围起来的那种固定设施的这种水池去玩啊，不要游野泳啊，玩野水。那咱们继续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孩子的一些安全必修课，您觉得这个暑期要给孩子上一堂什么样的这个安全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孩子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啊，更多的会触网比较多，
1: 对，
0: 因为会偷偷摸摸的
1: 玩手机玩平板
0: 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偷偷摸摸了，真的就是暑期有大把的时间，还写完作业之后，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对于电脑啊、 iPad 啊、各种游戏机啊、那是爱不释手的，所以说呢网络安全我觉得真的是要放在首位的。像他们打游戏啊、刷短视频啊、用社交软件呐、其实这个时候骗子也在盯着这些孩子们啊。
1: 是的，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原则就是三不一多。首先是未知链接千万不要点击，陌生来电也不要轻信，个人的信息不泄露，以及转账汇款一定要多方核实。
0: 我觉得他怎么骗孩子呢？可能就是用一些他们喜欢的噱头，比如说免费领皮肤啊，可以刷点券啊，我们的这个账号交易啊，可以给你充值啊等等啊，这样的一系列的东西。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些孩子他明明没有钱，他怎么就能够充那么多来玩游戏，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什么转账啊，还有可能他是绑定的家长的这个账号，比如说他用的是家长的 iPad 或者是他直接绑定的家长的一些支付密码，所以说家长在这一块上呢也要做好一些这个防范措施，给到孩子的一些东西呢要检查一下是不是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账号，是不是绑定了自己的一些支付账号、支付密码的，有时候孩子可能一个不小心别人一个引诱他就直接就付过去了啊。
1: 是的，特别是我们不仅要跟家长朋友们强调，我们要跟家庭里面的爷爷奶奶也要强调，就是平时孩子们玩手机的时候

0: 可能还会偷偷的拿爷爷奶奶人脸去识别，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到跟孩子提个醒，也要保护好自己以及孩子们的财产的安全。嗯，是的，关于这个暑期的安全课，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您跟孩子都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叮嘱了些什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要闻。 7月2号， 原安板凳男孩方宇翔与同窗结伴攀登明凤山，考完试的他想用爬山锻炼体魄，突破自我，从家乡明凤山出发， 8月 计划去登武当山。
0: 今年以来，康龙种业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目前第二批发往非洲安哥拉的32吨玉米良种正在生产车间进行打包，预计全年全公司的销往海外的玉米种子将近有500吨左右，销售额超过1500万元。
1: 近日，西宁区推出乐购西林实享好礼联动促消费活动，打破家电零售与餐饮行业的消费壁垒，推出购数码家电免费领餐饮券的惠民政策。西宁区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 本次活动投放的30万元专项餐饮消费券已全部申领完毕。 截至目前，参与活动市民突破1.1万人， 带动全区数码家电消费突破522万元。
0: 继续来关注，今年9月，浙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宜昌技师学院将新增浙江产业学院新校区， 将迎来首批200名高职学生。
1: 6月30号， 宜昌市人民政府网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标准进行调整， 自2026年的7月1号起执行。 其中城乡低保标准， 城市低保标准880元每人每月， 农村低保标准为720元每人每月。
0: 继续来关注滨江公园5家片区综合整治整治理行动的近日启动，治理范围覆盖了滨江公园5家港区全域，行动重点聚焦5个方面：噪声扰民管控、不文明游园行为治理、养犬管理规范、防溺水安全防控以及治安隐患排查。本次整治行动为期2个月， 从7月1号一直持续到8月31号。
1: 东达杯2026年村BA篮球赛 将于7月6号启幕， 持续至7月19号， 每天的下午6点半至晚上9点 在雷祖镇全民健身中心篮球赛开赛。 而且如果遇到雨天， 将会利用周末补赛， 全程为5人制男子篮球赛事。
0: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 7月2号， 武汉集合昌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今年武汉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 同时也是青山区首家A股上市企业。 此次成功上市，集合昌发行价格为每股8.52元， 开盘价为每股55元， 转发行价增长545.54%， 拟募集资金约2.39亿元， 将重点投向产年年产1.2万吨光伏材料及集成电路用电镀化学品等项目。上半年武汉中欧
1: 班列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累计发运520列， 其中去程313列， 同比增长 21.32%， 回程207列， 发运的货物总货值突破102亿元， 同比增长 14.32%， 出口货值占比超过80%。
0: 从武汉出发，经香港中转飞往巴黎、纽约、墨尔本、温哥华等城市，今年有望更加便捷。 近日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获悉，天河国际机场将持续拓展鄂港通天下中转航线的产品，推动武汉直飞香港航线以准快线形式运营，进一步提升武汉的全球通达能力。
1: 6月29号， 湖北省武昌鱼协会成立大会在华中农业大学红山实验室报告厅举行。此次成立大会标志着湖北武昌鱼产业正式告别分散发展模式，迈入抱团协作、规范运营、全链升级的全新发展阶段。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 畅行早高峰。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9: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0: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9: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9: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我们先来关注路况信息。其实目前呢，在城区的各个路口，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压力还算是依旧比较大的。而在新二路快速路的主路上呢，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又比较小了。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新二路上的整体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我们华翔，在我们的新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交汇处，靠近我们的华翔这。

0: 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如果想要在此刻进入到下山通道，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算是比较小了。而在西泠区的各个路口呢，比如说是县府路以及德胜街、育才路以及北外围正街，还有我们的西泠一路上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西泠区的各个街道行驶呢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稳定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看到东山大道，目前的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路口目前 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比较大，特别是从我们西泠区一侧过来，从体育场一方过来的一些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澳路交汇处这里行驶呢，其实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要往体育场路方向呢，其实也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而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8:38，其实城东大道与港澳路交汇处这个路口的通行压力已经算是比较小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路面上呢，其实就算是车辆密度没有那么大，您也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由
2: FM95.6，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FM105.9，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这个暑假你准备给自己或者给孩子上了哪堂安全必修课？
2: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但是我发现今儿早上大家不是一网聊到这个孩子的话题，大家都特别热火朝天啊。今儿早上怎么感觉好像略微冷清了一点啊？我就说大家都去看世界杯了吗？都是去看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这个比赛去了吗？
1: 是的，刚才我们也看到C罗终于是在淘汰赛进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颗第一粒进球啊，所以说也还是恭喜他。
2: 刚刚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标题，看完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就是会有点想要鼻酸，想为他们流泪。
1: 就是两位传奇，总有一个在今天要先走。
2: 对，他叫老友重逢，总有一个人要走。我的天哪，
1: 老友重逢，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2: 我觉得这个标题真的太绝了。
1: 其实像比赛场上这种似是故人来的环节是很多很多的呀，特别是 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发现，哦，话音刚落，我们可以发现，在克罗地亚又对葡萄牙进了一球啊！目前什么？
2: 克罗地亚进球了吗？就在我们刚刚，
1: 是的，就在刚刚啊，就在刚刚我们在分享这些世界杯信息的时候，克罗地亚又进一球，现在大比分是2-1，比赛还有大概
2: 15分钟左右啊，加上伤停补时，所以说我们让他们走到点球大战吧。啊，就非要看到刀尖见红的时候，刀就刀到底，对不对？一刀到底，不要让就是让球迷就是让他们再多踢一会儿，主要就是觉得，因为好像这个是他们这个 C 罗还有莫德里奇，他们这个算是皇马的老友了吧？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啊，这次比赛。刚才的进球
1: 是取消了吗？刚才是2-1，现在变成1-1了，又变成1-1了。但是其实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葡萄牙越位了是吧？刚刚那个球可能是越位了，改一下，我俩这会儿怎么在解说足球？因为看到好像大家都还挺关注这场比赛的啊。
2: 是的，
1: 今天这场非热度非常高啊。
2: 因为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我觉得可能真的无论是谁被淘汰了，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了。应该不会再有第二
1: 后面再见，C罗可能还会有，但是莫德里奇可能不一定了，
2: 可能就所以刚刚看到好几个镜头特写都给到了C罗，还给到了，
1: 再加上那种慢动作啊，是吧？
2: 就觉得有点伤感，特别是我要又把那个标题念一遍，老友重逢，最后一个人要先走啊。
1: 是，那什么时候我们广播节目中，我们可能哪一天可能宇浩就
2: 给大家say goodbye了，
1: 就是老友重逢了。
0: 以后也是四世故人来，可能到时候会不会流眼睛水啊，也不一定了。
1: 可能吧，来来去去的人也太多了
0: 啊。是的，也记不清了，是吧？
1: 看到有人说到了，是不是把 C 罗给换下来了啊？这场比赛确实关注度还挺高的。
0: 是的。
1: 也是期待，就是能够给球迷们留下一个很深刻。

0: 刻的印象吧，因为确实两大巨星在这场比赛上相遇啊，无论谁进入到了后面的比赛，我觉得他们真的都是很伟大的球员啊。
1: 是，其实我在想，就是无论哪两支球队，如果是谁赢了，谁一定要走到最后。
0: 不是，就是让这个悲情的故事更加悲壮一点，走到最后，
1: 然后失败，
0: 能不能捧起大力神杯呢？就是以你的故事走向来说的话，走到最后了，要悲情一点的话，就不能捧起，对不对？
1: 是的，就是背负太多，然后最后就是输掉比赛，我觉得这才是符合我。
0: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好编剧啊，
1: 悲情英雄的标准啊。
0: 对，你符合你悲情英雄哈，我现在知道你的套路了。
1: 就是。Bad ending， 我觉得才是符合我心中的一个好故事。
0: 就是好故事不能是
1: 对，不能
0: 大圆满结局的那种。
1: 是的，
0: 那不行，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你这样的编剧啊！
1: 你不觉得只有悲剧？
0: 我喜欢 happy ending 啊！
1: 你不觉得悲剧只有让人才能让人记忆犹新吗？就每次想来的时候，就是发刀子，可能心里才会对他印象更深一些啊。
0: 就是感觉被伤得越重，然后这个记忆就会越深刻，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好吧，
1: 是的，
0: 希望今天的这个结果能够是我想的，这个能够踢平了之后，最后能够让我在节目结束之后还能看一下点球大战。
1: 我们看到有网友也在分享，就是都不能大家都赢吗？非要大家搞得都不开心。
0: 怎么能都赢呢？主要是没有这个都赢的结果啊。看到风雨者说到了等着给娃开家长会呢。
1: 是的，今天是散学典礼。
0: 今天很多的散学典礼。
1: 是的，
0: 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毕业典礼啊？毕业典礼是不是都已经搞完了？
1: 是的，
0: 都已经举办完了。
1: 好像是毕业季也是要到来了啊。
0: 比如说有人能够得到幼儿园的这个毕业证书，终于拥有了幼儿园的文凭啊！有的小朋友是拥有了小学的文凭，有的是拥有了初中的文凭，还有的是拥有了高中的文凭，还有的要进入到大学了。
1: 但是说到我们的毕业典礼以及我们的家长会，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都是看得见的安全风险，还有一类就是看不见的，那就是我们的成绩单。要以理性的心态看待身边的人和事，还有
0: 那位要去参加家长会的啊，保持理性哈，点你呢。
1: 就是很多时候有些孩子们可能期末没有考好啊，整个暑假都闷闷不乐的。家长们如果只是顾着批评，孩子们的心理负担其实会更重。但是反过来，有的家长们把暑假又排得太满，像补习班啊、兴趣班啊、夏令营、研学团等等等等，孩子们又比上学还累。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暑假，家长们还是要理性看待，它其实是一个休整期，不是你的焦虑期，也不是孩子的这个增压期。我觉得家长孩子在这个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我们都还是要学会放松一下，因为毕竟九月份又要开学了，新一轮的学习大战又要开始了啊。
1: 是的，像很多孩子们可能这个暑假可能还没开始啊，就已经被各种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了。有的时候真的放假比我们上学还累啊。
0: 是的啊，包括说完了这个孩子们的心理安全，希望心理健康啊，希望家长们能够重视，不要给孩子带来太大的压力，让他们稍微放松一下。
1: 是的，
0: 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啊，才能够更好的往下推进这个学习。那说到这个暑期呢，其实在夏天还有一个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天气方面的原因啊。
1: 对，
0: 今年夏天不少地方还有高温暴雨啊，轮番上阵，所以说要关注天气预报的习惯啊，特别是在出门的时候，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咱们就尽量的减少一些外出活动啊，所以说了解天气情况在夏天的时候呢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以及国际的新闻。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日前由我们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以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记者从去哪儿和非常准 APP 了解到，接航司通知，自2026年7月5号0点起调整国内航线旅客的运输燃油附加费的征收标准，800公里航以下的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附加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
1: 记者七月二号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可能会偏多，有二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

0: 国际要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1: 韩国大法院7月9号将对前总统尹锡悦妨害逮捕案进行宣判。
0: 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7月1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去年过去12个月表现的最佳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点49分，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0: 我是宇浩。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暑假你有给自己或者是孩子上哪堂交通安全的必修课吗？看到很多家长都说到了，稍后要去给孩子开家长会啊，有散学典礼的家长会，相信在这个家长会上呢，老师还有学校一定会就孩子的暑期安全给大家做好一些提醒。
0: 嗯，是的。同时呢，我也其实很多宜昌的中小学，其实在放假前呢，还有专门会请辖区的民警来给孩子们上安全课啊。所以说，其实都是言传身教下，孩子们其实自己的也算是长了记性的，但是呢，依然免不了有一些家长朋友们啊，以及学生朋友们，可能心里会存着侥幸的心理，想着去河边游一游啊，自己会有新手保护期，可能在小时候啊，总之大家会有那么几个惊魂的一刻，但是呢，都没有发生很多意外。很多小朋友以及家长朋友们都会这么想，
1: 但是
0: 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是的。
1: 是的，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关于安全的方方面面的安全吧。
0: 嗯，
1: 安全这件事儿啊，真的不是一句口号，不是说我们在这说喊口号，说关注安全、防溺水啊、网络安全，然后还有用火用电安全、交通安全等等，而是真的是需要每一位家长、每一个孩子在这个暑假的每一天、每一个细节里，把它真的当成一个必修课，把它真的是提上日程，我们的孩子真的才能够拥有一个快乐暑假。
0: 嗯，还有这么几个点要跟大家提醒。第一个是防溺水的六步：不私自下水，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嗯，还有家长的四知道啊，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8个字啊，咱们的不止8个字啊，
0: 四知道，四知道，三四一十二啊，
1: 四知道啊，
0: 对，14字真言啊，
1: 就是希望每一位家长呢都能够把它这个记到心里去啊，
0: 是的，
1: 能够把它落实到每一天关注孩子的这个安全当中来。
0: 嗯，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驾驶电动自行车。
1: 嗯，同时呢，系好安全带啊，骑行佩戴好安全头盔，这个是大家都能够知道的啊。家长一定要以身作则啊，做好一个好的示范。
0: 嗯，
1: 包括网络安全也需要提醒孩子们：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咱们要多核实啊。告诉孩子，天上不会掉馅饼
0: 的，
1: 免费的皮肤、免费的什么点券啊、免费的装备不可能免费送给你，可能大部分都是陷阱啊！
0: 不是大部分，就所有
1: 全部都是
0: or
1: 没事。宇浩哥哥送的也许是就是真的，
0: 那可以联系我一下。
1: 大部分真的是全部都是陷阱，这个真的要给孩子好好说明一下。特别是玩游戏的时候，有时候玩上头了，真的很容易陷进去啊。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围绕一个主题，就是安全是一切快乐的前提。也希望各位孩子们都能过一个愉快的暑假。同时呢，今天也很多中小学都在开家长会，我们也要跟各位家长说的就是，成绩真的并不代表一切，特别是在中小学的时候，可能哪一天孩子就突然悟透了、吃透了所有的学科，一下子就是成绩突飞猛进了，这都是很平常的现象。所以说一时的失利其实并不重要。所以说您在给孩子开家长会的时候，也要请您保持一个平常心。
1: 嗯，是的。所以说啊，我觉得暑假真的要开始了，所以应该是很多孩子们的快乐时光。

0: 家长们的揪心时光啊，
1: 是的，
0: 时刻，因为确实，离开了学校老师的看管之后呢，家长多少还是会担心一下孩子在家里有没有认真做作业呀，哎，出去玩的时候，哎，有没有这个安全啊，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就是啊，好好的吃饭呐、啊，好好的学习呀、啊，
1: 嗯，
0: 好好的在这个安全的场所玩耍呀、啊
1: 嗯，
0: 所以确实接下来两个月家长真的是要多费点心，多操点心了。但是无论如何，希望接下来两个月时间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嗯，葡萄牙刚才又进了一球，现在是2-1、
0: 2-1，跟大家随时的播报战况。
1: 是的，跟大家播报战况、
0: 大家都抱在一起了，因为确实没多少时间了。
1: 嗯，还有大概我们上庭补习是10分钟，可能再过个、
0: 看到真的这会儿镜头对着格子军团的粉丝球迷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在掩面哭泣啊，
1: 真的历史性的一刻。我在想可能再过7分钟、
0: 我觉得他真的太努力了，我觉得真的克罗地亚下半场真的很努力，加油吧。
1: 对，
0: 能不能2-2啊，
1: 然后点球点平是吧，
0: 然后
1: 世界一辈子就是这样安安稳稳的过下去，
0: 点球大战吧。
1: 好吧，但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安全的节目就结束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咱们下周一不见不散咯。
0: 嗯，是的，周末愉快咯，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提升地质防治工作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健雄、陈鸿辉与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陈德富座谈，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推动合作向更深层次拓展。陈鸿辉专题研究城区生活污水长网一体工作，久久为功，治水管水，全力打造韧性城市。听听我们的故事七一系列专题今天播出，共产党员李纯墨的事迹。曹家饭温泉度假酒店封顶，预计2026年底投入试运营。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七八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的压力会加重吗？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殷月平做专题辅导。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学习培训，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抓好地灾防治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殷月平围绕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科技赋能、防灾减灾四大体系建设，从地灾防治的基本背景、隐患调查与双管控、群专结合监测预警、复杂地灾应急响应、综合防灾减灾体系等方面进行了辅导，并分析了当前防灾减灾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黄健雄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常怀敬畏之心，坚持系统施策，切实将查、防、治、避、搬、救、抓实、抓细、抓到位。隐患排查要全覆盖、零死角，深化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坐实六元共管模式，统筹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等技术，定期开展地质风险扫描。监测预警要早预判、快响应，严格落实汛期

0: 联合会商制度，持续提升预报精准度和预警提前量。工程治理要科学化、系统化，聚焦大型隐患点，抓紧实施排危除险、抗滑桩、拦挡坝等工程措施。临险转移要听指挥、快行动，刚性执行三个紧急撤离铁律，加强对转移群众的管理服务，严禁风险解除前私自返回。避险搬迁要搬得出、稳得住，紧盯三峡库区高危岸坡、重大线性工程扰动区域、多次出现险情的居民区，整合政策资金，做到应搬尽搬。应急救援要强协同、重实战，统筹用好各方抢险救援力量，配齐专业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持续提升应急处置专业化水平。黄建雄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切实将市领导包县、县领导包乡、乡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落实到位。要夯实基层基础，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机制，防前屋后隐患治理以奖代补措施，切实发挥基层末梢作用，以严密防控筑牢安全前哨。要严明工作纪律，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听从统一指挥，服从统一调度，以铁的纪律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学习培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方式开展，全体市领导在主课堂参加学习，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全市有地质灾害防治任务的乡镇街道设分课堂。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来与来宜考察的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陈德富座谈。
1: 黄建雄、陈红辉向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黄建雄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机遇，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向宜昌集聚，全力打造6大千亿级主导产业，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希望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持续深耕宜昌，优先投放创新实验室、人工智能生态资源，共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长江大保护数字化治理样板、普惠共享数字发展生态、经济运行智慧监测平台，推动双方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宜昌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经营舒心。陈德富表示，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对宜昌发展充满信心，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宜昌6张网建设、6大主导产业发展，深化改革创新，加大投资力度，为把宜昌建设的更加智慧、更加美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座谈后，市政府与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将加大对宜昌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宜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市领导肖鹏飞、李小军、李昌清参加座谈。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专题研究城区生活污水长网议题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进长网一体机制建设，推动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向优，全力打造韧性城市。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红辉指出，推进长网一体机制改革是系统提升城区污水治理质效、保障水环境安全的有效举措，是必须抓实抓好的重要民生工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城市污水长网一体机制建设对全市水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举措，确保水环境治理管护常态长效，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

0: 陈鸿辉强调，长网一体机制建设是系统工程，必须久久为功，要理顺体制机制，坚持市级统筹、区级主责、惩罚落实的治理原则，加快构建统一运维、统筹保障、统一监管的长网一体按效付费长效机制，组建专业化管网运维队伍，实现运维管理向专业化系统化转型。要强化资金保障，紧盯两重建设、城市更新、水环境治理等重点支持领域，加大对上争取力度，创新融资渠道，系统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的重大项目，最大力度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协同联动，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做好管网清淤疏通和设施检修维护，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力量，切实把各项防范措施抓早、抓实、抓到位。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
1: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2: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3: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4: 这是什么呀？
5: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
6: 冰山。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2: 现在听听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聆听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峡集团流域管理中心团委副书记工程师李纯墨讲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志愿服务队的故事。
1: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作为三峡人，我们的志愿服务首先是守护，守护好三峡工程这一国之重器。守护这两个字也是我们志愿服务最厚重的底色。 2025年 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长江水情用八个字形容最为贴切：前枯后丰，旱涝急转。 这不仅考验着大坝的硬件，更考验着三峡人的智慧与担当。 2025年9月30日的深夜， 受强降雨影响，三峡水库的入库流量迅速上涨至42,500立方米每秒，监控屏上预警线在闪烁。在水库管理青年创新工作室内， 一群平均年龄不满32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们 24小时轮值， 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每一个数据变化。因为这不仅是技术题， 更是政治题，更是民生题。三峡人连续数十个日夜的坚守，他们在屏幕前精准计算每一项数据，精准地果断执行每一项安排，像一群精密的钢琴演奏师在长江这条巨大的琴弦上弹奏着科学调度的乐章。 在汛末，他们合力沉稳应对了1961年有记录以来雨量最多的华西秋雨。三峡水库成功拦蓄42,500立方米每秒的最大洪水过程，共拦洪36亿立方米，实现防汛与蓄水的双赢。防汛抗旱工作再次获得水利部致信感谢肯定。 2025年的枯水期，我们向下游补水超过251亿立方米， 相当于近2000个西湖的水量，保障了中下游的供水安全，保障了黄金水道的航运畅通。 2025年的枯水期， 我们跨流域应急调度开展3次保灌溉补水调度， 补水72亿立方米， 最高抬升下游水位2米。 当地的老乡们高兴地说，这个是庄稼的救命水。在流域管理中心，我们拥有注册志愿者300人， 我们的累计服务时长达到65,000个小时。
0: 我们把这支队伍打造成了一张闪亮的宜昌名片——三峡名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志愿服务队，把青春的刻度刻在大国重器的脉搏里，把奉献的答卷写在长江奔流的碧波上。聚焦4个重大，
2: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者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曹家泛康养文旅项目首开区江南储运度假区的核心工程温泉度假酒店已于日前封顶， 将于2026年底投入试运营， 届时将填补鄂西片区高端温泉度假产品的市场空白，为游客 带来兼具文化底蕴与舒适体验的高品质度假选择，为宜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曹家泛康养文旅项目总体规划范围7100亩，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500亩， 估算总投资30亿元， 规划建设都市农业基地、休闲度假平台、生态康养社区。
3: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禾美乡村建设，目前已有新山县昭君故里、湘西河运、夷陵区百里云歌、石屋花海、宜都市菊韵迷香、甘甜小镇3个样板带入选全省首批禾美乡村样板带，数量居全省前列。盛夏时节，在新山县榛子乡青龙村连片的时令蔬果长势正旺，田间树立的卡通蔬菜打卡立牌新颖别致，身处关锦平台充满希望的田野尽收眼底，依托高山蔬菜之乡的产业基础，榛子乡打破产业边界，沿公路线布局8个标准化采摘园，将田间种植与观光打卡深度融合，让传统农业搭上了文旅康养的快车。 乌克兰的可以吃我们这儿的本地蔬菜农家饭，带走土特产，一年呢大约能挣40-50万块钱。
4: 作为河美乡村样板带的重点乡村，榛子乡吸引游客的秘诀不仅仅是田园采摘的甜蜜，还有焕然一新的乡村面貌。新山县以全域景区化为目标，在 S252 道路沿线精雕细琢，利用旧砖瓦、老石磨、竹木等本土材料，打造特色景墙和景观小品，留住乡愁记忆。同时创新实施收货廊垃圾上门收运模式，让偏远山区的垃圾收储与城里一样方便。
5: 我们这边呢有专门上门收垃圾的，我们呢俗称呢收货廊，我们把这些垃圾都收拾干干净净，特别方便。而且呢看我们这个村里现在建设也蛮好。
6: 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搞大拆大建。在产业发展上，我们沿公路线布局采摘园，让游客下车就能摘，摘了就能吃。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丰富产业形态，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4: 通过生态产业互促、多元共建共享，新山县打造了榛子康养、高兰漂流、金家坝农耕、深度河橘旅等特色鲜明的河美乡村样板。在伊林区，核心生态资源的辐射同样是河美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当地依托百里荒国家4A 级景区，串联起百里荒村、南亚村、金竹村等沿线村落，打造了石屋花海、百里云歌、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样板带。在金竹村南岔湾，一片由青石垒砌的百年石屋映入记者眼帘。依托这一独特资源，村里推出了杜新南岔湾石屋甲级民宿。石屋换新的背后是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7: 我们先后投入2300万元修建了6.5米宽的乡村旅游公路，投资150万元建设了生态雪原地及雁塘馆。

0: 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霍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区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丝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水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进入热点纵览，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线上招聘方面，将在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平台。线下招聘方面，将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7月2号在北京开幕，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与1000余位行业嘉宾，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开展深度交流。2026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放缓。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国家林草局7月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4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用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此外，提醒大家务必通过铁路12306官方的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和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7月1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

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美国航空航天局日前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与三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葡萄牙政府发布高温预警，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的火灾的危险行为。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下次节目再会。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对于每一个毕业生来说，考试完之后到进入新一阶段的学习之前的这段时间，都是从走廊尽头走向世界那头的好机会。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必赶任何的 DDL， 所谓的时间节点哈，而是可以去赶一场日落或者是日出。总之，对于这个假期来说，每一个欣欣然刚刚毕业的朋友都是一次出发的好机会，所以环球旅行家袁一在这儿鼓励每一个毕业生出发吧，去感受世界在你面前展开。所以今天的选题一目了然了，我们要说到的是毕业旅行。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姚培，还有一位呢是一个刚刚经历过毕业旅行的年轻人，要来给我们现身说法。
1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柯姿，
12: 今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10: 欢迎柯姿，刚刚离开大学校园，也展开了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的毕业旅行。首先我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先回顾了一下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旅行目的地是北戴河。问问柯姿，在你们这一代大学毕业生当中，毕业旅行是一定要选择境外吗？
11: 没，其实我们是比较例外，我们就选择了学校附近的，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太紧张，大家都在忙工作。
12: 所以你们的目的地是在哪里？
11: 我们主要是去舟山，主要是去东极岛，然后顺着舟山去了趟宁波，在那儿玩了大约一晚上这样子。
12: 因为科兹毕业学校在杭州。
11: 就近，对，
12: 在杭州上了四年学的人来说，其实去哪儿
10: 景色也就都那么回事儿吧，是吧？
11: 因为我们是寝室四个人一起去嘛，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再一次聚会，然后因为大家工作慢忙下来了，那就不管选择哪里，四个人一起走一趟。
10: 对，那在具体目的地选择上面有什么更细节的原因吗？比如说受到某些影片影视剧的影响等等？
11: 真的有，然后一方面是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想要去拍一些美丽的照片，但实际上那几天一直在下雨，但是也还好，就是能够吃到很多的海鲜。
10: 咱们在节目之前有聊到哈，你们闺蜜一起出行四个人好像有提前一个规则，
12: 这个规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给大家借鉴一下。说闺蜜旅游期间，为了能够更加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有男友者每天只能在洗漱时一小时和男友联系，如果其他时间联系则每联系一分钟罚款10块钱。
10: 这么具体详细的规则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11: 我
12: 你是因为你单身吗？
11: 对，你知道特烦。
12: 对对对，
11: 是怎么回事？就是平时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抱着手机跟男朋友聊天，那我们这一次闺蜜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就千万别再弄这种事儿了，就不要让这种单身者就很尴尬，
12: 还受伤。
11: 对，然后那我们就安排这样一个规则，但你知道吗？真的有人罚钱，就有人罚90、100。
12: 等到被别人发现说哦你要罚款了，罚就罚吧，
11: 对，
12: 我就要联系就罚了，
11: 对就是这样。对，特牛。然后我们这样一个规则下，其实但是真的管用的，就是我们大家不玩手机，真的是一起去聊天，一起去看风景。
10: 首先啊，这个规则能够交出罚款钱的那一位，说明她和男朋友感情真的非常的深，感情很好。同时呢，能够遵守这个规则的闺蜜们，也说明她们很珍惜。也许，这大概率是人生当中比较难能可贵的，或者甚至就是最后一次能够很纯粹的和自己的好朋友单独出行的机会了。那在这儿其实我也很好奇的想要问问咱们的旅游从业者啊，您觉得毕业旅行到底和其他的旅行方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因为这些年我们越发一年比一年的能够感受到毕业旅行这四个字的含金量和它在人生当中的分量是很足的。
13: 在我们研究这些产品和这些客群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因为之前一直在做家庭游、亲子游，我们考虑到大多数都是家长花钱带着孩子去，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就觉得这一次他们是把自己当做成年人了，因为毕业了，大学毕业了，他们真的是成年人了。然后还有我们想到这些人这些客群有可能不太会去自由行，因为真正自由行的

0: 本人是要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当地，他对这个目的地，对怎么飞，他需要有特别深的了解。
1: 对，
0: 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这些人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大概的主题和大概的模板。
1: 嗯，
0: 他们参照这个模板会让我们给一些建议，但是可以替换。
1: 对，
0: 如果根据他们的需求，比如说科技他们就想我们不需要有这个信号，我们其实完全不用做规则，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让他们待几天。
1: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在一起。
0: 是的，
1: 其实去看到了什么，可能对于毕业旅行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
0: 是的，
1: 只是说在之后开始迈入社会之前没有机会，之后没有机会这么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大家成天腻在一起了。
0: 是的，其实我们我毕业19年了，然后我们在毕业之后的10年之后的每一年，所有的同学聚会都在想我们要一起去旅行，但是因为家庭因为工作太多太多原因从没成行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做好你的毕业旅行的规划。
1: 对，所以咱们现在直播间有3个过来人，连我也在内哈。大学的时候你一定会跟朋友说咱们每年一定要计划去寝室当中的某一个人的家去玩一趟，但是能真正实现这个的反正我也没有实现。如果你真的在大学时候交了很好的朋友的话，其实在大学期间应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计划。
2: 你只要当时没有去落实，没有去执行，我敢打保票，你未来在工作岗位上，不管你们当年感情有多好，你们所谓的隔几年一起聚一聚出去玩儿，以家庭的这个总和也好，或者是单独出去玩也好，都大概率无法实现。因为你走出校园以后，你的生活重心就会被工作，就会被家庭所牵绊。
3: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就是那种期待被打破，我们每天都在说
1: 不，你现在已经赚到一次了。虽然走的没有那么远，但是你们是怎么规划的？
3: 对，我们当时就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说好，那天下午到杭州东站去坐高铁，然后到宁波订了一个就是整间公寓，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是可以住在一个房间的。
2: 哎，这就有一种重回宿舍夜谈的感觉了，
3: 差不多
2: 了，
3: 我觉得特别高兴。然后那天到了宁波之后，我们是先去了那个南唐老街还有外滩的酒吧，到凌晨一点吧，然后喝喝酒啊，在那个老街逛逛，吃一些小吃。然后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在宁波的路边会有很多就是卖炒面啊或炒年糕啊这些当地的一些经典小吃，然后我们当时也是买了很多，包括很多零食，然后回去我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会睡不着觉，就是会整夜整
1: 夜谈，
3: 对，整夜整夜视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话，明明我们四个人已经
2: 同一个屋檐下很多年，
3: 就是说不完的话，打不完的牌，就一直在玩。然后到了第二天，我们去就是预约了一辆顺风车，我们到舟山，因为我们考虑到如果坐客车可能很麻烦，而且会比较贵，那我们可能预约顺风车会比较实惠。可是在这中间我们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在坐顺风车的过程当中，其中的一个室友他的脚被这辆顺风车，因为他没有上车，那个师傅以为他上车了，所以他的脚被这个车来回碾压了。
1: 我的天哪。
3: 然后当时他的脚又，他当时穿的是那种夹板的鞋，
1: 拖鞋、
3: 啊、然后被这样碾压之后，他大声的在叫，我们三个人都吓，就是其他三个人全吓哭了。然后那个司机也害怕，带我们去医院检查嘛。我们就说我们不玩了，就不去舟山了，我们赶紧，就如果说出现了问题，我们马上回杭州，赶紧去治疗。但是索性我们去拍了片子之后，说还好，幸好他皮硬，
2: 我们
3: 骨头没上，就只是一点轻微擦伤。
1: 皮外伤。
3: 真的，我们真的觉得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幸好没事儿。然后这发生这个事故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感情这么深啊，你知道吗？我们四个人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我们的友情就是交易，今天帮我点个名儿，
2: 明天我帮你带个早餐之类的。
3: 但是没有想到原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害怕，就是当时特别紧张，
2: 友情得到了印证和考验。
3: 然后坐了顺风车到了舟山嘛，我们订的是这个又是一个大套间，当时我们是在沈家门，因为沈家门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交通枢纽，去哪里都很方便，而且那个地方很近，会有这个海鲜的大排档，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那我们就选择了一家这个海鲜店， 我们那晚上痛痛快快的吃了600块钱的海鲜，因为那个地方本身海鲜就很贵，然后我们又不是特别会砍价嘛，然后就觉得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然后就点了好多。
1: 啊，还行，4个人600块钱还算是合适的。
2: 我记得科兹的老家是在山东，是吧？是不是胶东小海鲜也非常的多？所以其实你对价格还是挺敏感的。

0: 会在日照吃到很多海鲜。其实相比鱼的话，觉得挺贵的。日法真的很好吃东西，比如说像那个毛蛤蜊，我们吃到了生的，就是直接蘸那个芥末酱，我会觉得很新鲜。然后我们吃了好多，还喝了一些杨梅酒什么的。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就是坐船嘛，去沈家门，到舟山岛。这一次特别不好的就是这个风和雨特别大，我们要坐2个小时的船，我们之前就吃好了晕船药，贴了晕船贴，但是还是不行，就还是吐，因为2个小时。
1: 你们四个人都不是就是水上长大的，就是那种。
0: 对，然后我们当时坐的也特别痛苦，就2个小时一直晃啊晃晃晃。
2: 晕船这件事情确实是具有一些随机性的，而且不是说晕船药或者晕车药就一定会好使。我以前也觉得我完全不晕船，也不晕机，也不晕车，但是当我在风浪当中坐船的那一次晕船经历以后，我以后对于所有坐船在海面上出行的这种方式，我都会老老实实吃晕船药。而且你一定要做好，就是我吃了晕船药也不一定就会完全不晕船的这种准备，尤其有风浪的时候。
0: 当时当地的人跟我们说，就是很多在沈家门长大的小孩不敢轻易的就是到附近的这些岛，什么东福山啊或者说是东极岛什么的，因为真的很难受坐船。但是我们就四个人一起挺过去了嘛。但是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克服了晕船这件事儿，因为我们当时坐那个船它分中舱上舱，好像有下舱这样子。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敢出去就是看看那个大风大浪，就觉得感觉
2: 那还好，这个船体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体型没有那么大的船的话，遇到风浪那就晕船更严重了。
0: 对对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完了，到了东极岛嘛，我们到东极岛就订的这个房间很像我们在寝室，我们订的是青年旅社。然后因为它里面一共每一个房间会有8个床位，我们当时订晚了，只有混搭的，就是混住，男女混住的。我们四个人就觉得好不容易出来有单独的时光，那我们宁愿订一个大的，四个人一起住。反正那个时候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还吃到了当地最出名的小林海鲜面馆，里面什么海鲜炒面啊，海鲜汤面啊，海鲜年糕啊，海鲜炒饭，我们四个每个点了一样，然后相互品尝，真的味道很。
2: 你们这样毕业旅行可以叫海鲜品尝主题旅行。就能感受到平时在杭州上了4年学，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多种类丰富的海鲜，但是到了舟山这一带呢，确实就进入到了沿海地带，舟山宁波都是海鲜品种很丰富，
0: 就看海然后吃海鲜。对，完了晚上时候又去那个旅行社做了一下那个就是小酒吧，然后钓了钓鱼，还挺有意思的。
2: 所以很好奇你们一开始目的地的首选东极岛和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似度高吗？
0: 我觉得还好，就是
2: 影视剧中通常会呈现它比较荒凉一些，是吧？
0: 不，它在就是这有一片大海，这样会停几艘船，然后后面呢是就是绿树丛林呢，这绿树丛林之间会插一些，其实当时我觉得这很像棚户区，就是很旧的老房子，然后很朴实的渔民住在里面，然后衣服都是晒在外面的，都很潮湿的那种感觉。其实人还挺多的。
2: 所以突然大家认知的舟山群岛它是出海口，它可能在影视剧当中会为了呈现出什么什么之极、第一缕阳光等等的这些概念，会呈现它相对好像没有那么的人口众多，但其实江浙一带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人口还是很密集，城市群是比较聚焦在一块的。所以就如同科兹所描述的一样，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的荒凉并没有办法代表它日常的烟火气。
0: 对对对，而且他们居民真的特别好。我们当时一直在下雨，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在房间我们特别想出去走走，我们就打着伞出去，然后刚好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奶奶，她就是长期就是居住在这儿的一个居民，完了我们就问她就是什么时候涨潮啊，什么时候

落场了，我们还跑去问说什么时候能看上日出，他就会很详细的跟我们解释说，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天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来会更好，说可能过了十月份的黄金周你来这个舟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海鲜是最实惠的，然后这个天气也是最舒服的，包括这个海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落潮，然后能够下去走走什么的。完了晚上的时候他还带我们去他家吃饭。我终于知道就是在东极岛吃饭其实跟沈家门那个海鲜大排档的做法还是有所不同，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做法更像家炒的海鲜，他们会经常自己捕一些小黄鱼，然后就放一点辣椒然后炒一下，然后放一点这个家里特制的酱，然后真的特别好吃。我们那天晚上还吃到了皮皮虾，就是他们说皮皮虾其实是那边还算比较珍贵的一种海鲜，因为比较贵，但是他拿出来招待我们，而且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四个女孩把我们带回了家，我们真的觉得特别棒。虽然他们家就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旧旧的，就是还比较昏暗，但是他们家总是会

0: 视角和现场环境，去感受在祖国东极看一场海上日出的体验，你会更清晰地了解到，原来东极岛它也分成三座岛屿。
1: 带不走的留不下，留不下的别牵挂。因为后会无期，这片岛屿被许多人熟知。我想，没有比在帐篷里听一整夜海浪，然后睁眼就看到中国第一缕阳光，更浪漫的事了。为了这一刻，我来到了东极岛，接下来出发去寻找属于东极岛的第一缕光。2026年5月1日开始，开通了上海南浦到妙子湖岛的车船联票。于是我们从上海出发，坐上了驶往东极岛的船。船越往外开，海水从黄变绿，妙子湖岛就到了。但是要去青邦岛，必须要在船上用现金买票，并换成另一艘船，间隔只有10分钟不到。
2: 哪个月思考一导演？
3: 你们不是去青邦岛来的啊？快点，在前面。哎，要开了，还要在这玩。
4: 最最前面，最前面，青邦岛那边。
2: 最前面啊，好。
1: 青邦岛是三个岛屿里面积最小的一个。随着渔业衰落，绝大多数岛民已经搬走，只剩下少数老人以及因旅游业发展回流开民宿的年轻人。我们只计划在这里短暂停留，去看看里斯本完号的沉没遗址和那片早已荒废的石屋村。在这片安静的海面下，藏着一道无法被抚平的伤口。1942年，里斯本完号在这里被击沉，船上1816名英军战俘，800多人葬身海底。东极渔民冒着炮火，划着小船救起384人，之后大部分被日军抓走。仅3人藏在小孩洞中脱险。如今小孩洞的石头还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都已被海风吹远，只留下石缝间的风声和这片看似平静的海。
5: 青邦这个岛算是比较小的一个，所以我现在这一块完全就是就我自己一个人。看看我面前的这片海，这个屋子里已经没有人住，他们住的是比较靠码头的新房子。
1: 下山时路过南田湾五人村，这里正在整修道路，修缮旧房子，准备打造成新的文旅空间。荒废多年的村子又要焕发新的生机，为这座岛屿带来新的活力。我们走回码头，准备在日落前到达我们下一个目的地。东福山岛是全国有人居住岛屿里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上岛时天色阴沉，云层厚得透不出一丝光，不知道今天是否能看到日落。我们就带着这种不确定往第一缕曙光观测点走。搭好帐篷时，天边已经开始透出淡淡的粉色，夕阳慢慢露出来，把整片海面染成浅浅的金色。日落接近尾声，天边还剩一抹橘红，我们就着这最后的余晖吃了晚饭。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摸黑回到帐篷，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露营。第二天凌晨天刚亮，我们就起来往高处走，看日出的人陆续多起来，大家安静地坐着站着。在这个中国最东端的住人岛上，每个来这里的人都想亲眼看到祖国第一缕阳光的升起。看完日出，我们徒步

0: 步前往大树湾食物群。这些房子都是由村民互助建起来的，就地取花岗岩，石头压着石头，依山就势，一层一层叠上去，如今只剩一两户住着人。石墙上爬满藤蔓，石板路上长了青苔，站在高处往下看，阳光照着海面，海水透着果冻蓝。这里人很少，四周安静的只剩下海浪声。房子依着山势错落，面朝大海，像被时间遗忘的角落。走在窄窄的石板路上，可以随意停下来看看海，发发呆。为了赶上8:40的船，我们早早赶回了码头，却被告知船延后1小时。于是我们就打算继续探索东釜山岛的西码头，在最后好好看一看这座小岛。终于我们在9:40登上了船，前往最后一站庙子湖岛。庙子湖是东极岛的主岛，设施最全也最商业化。很多人认识这里是因为后会无期。我们去看了电影里出现的财帛宫像。几百年前，一个福建渔民飘到东极，夜夜在山顶点火，为渔船引航。我们还去了海边的灯塔，逛了他们的街巷，感受属于这片岛屿的生活节奏。在东极岛的日子，白天看海，夜里听浪，凌晨爬起来等第一缕光。有人说东极岛很孤独，也有人说它很自由。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能带走属于他自己的答案。东极岛，后会有期。I could hold
1: you forever。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 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3: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3: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为找到了，反而失去了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真正的意义。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我是一只鱼，寻找属于自己的水域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9年，周慧敏再次站上台北小巨蛋，当流言的音乐再一次响起，歌迷如痴如醉。当年那个温文尔雅的情歌王子林隆璇依旧站在他的身边，声音没有改变，人也是依旧，两人亦师亦友30多年。周慧敏盯着林隆璇崇拜地说，我一直看他，整个人都被他的眼神迷住了。在乐坛沉浮40多年，林隆璇捧红了一波又一波的明星，身着素衣，心有锦缎，一直都是他音乐人生的写照。1964年，林隆璇出生于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林爸林妈都热爱音乐，林隆璇从小就沉浸在旋律的熏陶之中。10岁时，爸妈为他买了一台钢琴，音乐世界的大门从此完全敞开。中学时，他进入艺校国乐科，主修传统的乐器，每日都和笙箫作伴。从西洋乐到国乐，从五线谱到简谱，其中的跨度让林隆璇一时茫然。热爱可抵万难，他卯足了劲死磕，天天浸泡在国乐之中，从无知到排斥，再慢慢接受到钟爱，他足足用了1年的时间。1980年，16岁的林隆璇创作并发表了第一首国乐自创曲《妖》。2年后，学业优秀的他被保送到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系，他的才华进一步被雕琢。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1986年，林隆璇的好友参加了大学城歌唱比赛，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名次。满心欢喜的朋友想到林隆璇的才华还远在自己之上，不参加比赛实在是太可惜了，于是怂恿他一起参赛。当时台湾的流行音乐大多是舶来品，和传统国乐大相径庭。林隆璇害怕自己的水平不够，临近比赛又心生退意，好友亲自跑到家里为他打气，帮着筛选参加比赛的歌曲，而且逢人就宣扬林隆璇就是以后的罗大佑。不忍心辜负好友的林隆璇最终还是来到赛场，结果是令人惊喜的，他以原创的1/3的时间获得了大专歌谣最佳作曲奖。他以为领到奖金就完事了，没想到主办方邀请他出版合集，想把他的音乐推入市场。受宠若惊的林隆璇腿都软了，有了大展身手的平台，他开始了无限可能的人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在80、90年代的中国台湾，飞碟、滚石、上华三家唱片几乎是垄断了音乐市场。滚石旗下以人文民谣居多，飞碟旗下以偶像青春歌手居多，而上华擅长培养天后级的歌手。玲珑璇以歌手、创作人的身份打卡了这几家音乐巨头，成为民歌、流行音乐及纯音乐三领域的完美跨界者。在滚石，他遇见被公司冷落的张信哲，张信哲演唱了玲珑璇创作的《难以抗拒你的容颜》，从此开启了情歌王子的光明顺途。玲珑璇在滚石发行了2张专辑之后，合约到期转到福茂唱片。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在玲珑璇转到福茂唱片之后不久，周慧敏也签约福茂。他渴望有人能为自己量身打造一张国语专辑，打开中国台湾市场。正巧这个时候玲珑璇出现了，当时两个人还不曾谋面。看过周慧敏的照片之后，玲珑璇以为是娱乐圈里热闹的花瓶，合作一时之间没有了下文。同事把周慧敏的粤语歌推给他，玲珑璇在听过之后大为改观，埋头15分钟完成了《留言》的谱曲。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于无声处听惊雷，留言一举让周慧敏成功打开了中国台湾市场，成为她的代表作。此后林隆璇又给周慧敏写了尽在不言中等耳熟能详的歌，成为周慧敏背后不可或缺的男人。九十年代大陆歌手和港台唱片公司进入合作热潮，那英首当其冲加入了福茂。福茂为那英的首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下了狠劲，邀请了才女郑华娟、乐界老人苏月等为她写歌。但是港台严谨的音乐体系和商业化让粗犷的那英在中国台湾受到了诸多的质疑。1995年，林隆璇为那英创作了《白天不懂夜的黑》，这张专辑让那英彻底迅速走红。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辅佐过两位天后的玲珑璇势不可挡，带着金牌制作人的光环高歌猛进。很快他又遇上了一个天纵奇才，把他一举捧红，在新世纪初的歌坛大杀四方。这个奇才就是张韶涵。1999年，17岁的张韶涵为了补贴家里的债务，参加了中广流行之星的歌唱比赛。那时张韶涵青葱甜美，外表瘦小，声音却极具爆发力，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总决赛。担任评委的玲珑璇被这个酷似洋娃娃的女孩震惊了，立刻签下了这匹千里马。2004年，玲珑璇和陈伟亲自操刀，为张韶涵打造了专辑《欧若拉》。专辑一出，整个乐坛为之撼动，张韶涵一时间风头无量。彼时的玲珑璇已经稳居天王级创作人的位置。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隆璇的故事和他的歌。才华泉涌，历练积累，林隆璇创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佳作频出。接到李圣杰的邀歌之后，林隆璇结合他的风格，从提笔到完成，一首《你那么爱他》用了不到10分钟。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世，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迄今为止，玲珑璇创作了上千首歌，参与制作的专辑有上百张，其中经典数不胜数，张学友的《慢慢》，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范晓萱的《心动》，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萦绕了70、80、90后的记忆。玲珑璇成了歌坛的金牌绿叶，才华横溢的他在圈内广受称赞，在圈外也是人气颇旺。天津新东方的校长耿耿是玲珑璇的挚友，每一次去台湾都必须要找老朋友畅饮一番。一次两人推杯换盏之间，聊起新东方正广招人才，谱写企业歌曲《远方》，歌词由校长俞敏洪写就，但是谱曲一直没有回应。早间玲珑璇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认识了程东青，对于角色原型俞敏洪很是钦佩，他饮完一杯当即拍板，我愿意试试。一周之后，玲珑璇来到北京，如愿见到俞敏洪。一个是乐坛的引路人，一个是学界的领航者，二人一见如故。回到台湾后，玲珑璇不仅和儿子林廷翰合作操刀，还邀请了另外四位音乐人分别创作。作品完成之后，他把各个版本送交新东方，最终林家父子的曲子脱颖而出，新东方的企业之歌也随之尘埃落定。和俞敏洪从神交到惺惺相惜，两人的契合度让《远方》成为当年流行的励志歌曲，给热爱音乐和梦想的人带来了惊喜以及心灵的慰藉。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创作中不断成长，在乐坛已是登峰造极的林隆璇，从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满足。他总是在打破自己的界限，让新事物不断地充盈自己。他平时写歌创作，也在高校任教，让自身所学可以代代传承。非凡的才华可以让人生变得无限宽广，而且生动有趣。不教课的时候，林隆璇就去各类音乐节目担任评审，为乐坛挖掘更多的潜力股。他的野心还不仅仅停留在音乐圈，从小就热衷电影的他，一直有心指导一部与众不同的惊悚片，来彻底颠覆所有人对自己的认知。李安说，世间万物唯有才华最耐劳。林隆璇不停地突破自我，给自己的人生添加了更多的可能。所有前进的方向并非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而是源于内心真正的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隆璇的故事和他的歌。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信乐团，你歌。

信乐团的离歌，应该只有极少数人才可以像信这样子把这首歌的高音唱得像跟吃家常便饭一样吧。不过我也有听过他的翻车现场，现场的歌迷一样热烈，情绪一高涨就很容易激动。当然曾经也有歌手聊过演唱会心得，当自己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最好的缓解尴尬办法就是把麦克风对准观众大合唱。对，这样歌迷呢有参与感，歌手呢又能够缓一缓，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过渡方式。对于这个方式，我想邓紫棋一定是深有体会吧。来听她的《我的秘密》。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这个歌呢还有很多翻唱版本，相比而言我更爱梁静茹这一版，从头到尾娓娓道来关于遗憾，关于忧伤，还有那些忘不掉又丢不掉的回忆，谁没有过呢？这首歌发行之后立马迎来无数人的认同，大概是因为那些歌词句句扎心，也大概是因为梁静茹的声音，她本身就很治愈吧。
1: 这

皮肤病专家米歇尔博士认为，理论上讲，表情包括微笑会促进分解胶原蛋白，在皮肤上刻出纹路。但是比起笑，皱眉头更容易让皮肤褶皱。实际上呢，害怕长皱纹的人根本不需要克制笑，预防皱纹最佳做法就是远离阳光直射和电子产品的辐射，不涂抹防晒霜或者是隔离，就是最赤裸的让你看上去比别人老几岁的原因。即便是冬天，皮肤的隔离工作也记得要做好。下一首歌，辛晓琪《爱过以后》。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胡夏的《替我照顾他》。

胡夏本身就是一个声音非常干净温暖的男生，当年在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舞台上拿到冠军，也是受益于这个好嗓子。 声音特别干净，就像是无论什么样的歌词放在他嘴里都像是被净化了一样，所以当年乐评聊到胡夏都这么说，别人唱歌也许需要花大力气，用尽一切技巧，但胡夏只要一开口他就赢了。我是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各位，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咏琪的再见灰姑娘。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无问》，这是电影《无问西东》的宣传曲，也是他第一次以音乐观后感的形式为电影创作。他以《无问西东》献给每一个珍贵的你为灵感来创作，有音乐的观后感告白每一个有故事的人，恰如一封音乐情书，写满对《无问西东》这部电影的喜爱和敬意。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

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

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高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0: 且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艺考多证再破题，培训端融合改革节约近半成本；烽火岁月红色连环画主题展7月1号亮相美术馆；30年攒下10万件藏品，红色书屋手出新传新火；新政速享，我们一起来关注食用油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新规实施；热点快评，您将听到新华网评论，自动扣费不能只有算计；听听我们的故事7一系列专题，今天播出共产党员李军的事迹。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继2023年启动艺考多证试点以后，宜昌再次打破了部门培训的壁垒，首次将多证融合从考核端延伸到了培训端。6月22号到26号，市人社局联合应急管理部门依托兴发集团培训中心推出了融合式技能培训，学员只需要一次培训一次考核，就能同步取得2张行业必备的从业证书，为化工行业复合型人才培养趟出了一条高校新路径。
4: 6月25号，在位于高新区白杨镇的兴发集团培训中心，20名来自宜都化工园区、枝江姚家港化工园的在岗职工和职业院校教师，正在进行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特种作业实操。这次培训同时涵盖了人社部门技能等级培训、工伤预防和应急部门特种作业取证培训内容。六月正值全国安全生产月，课程还融入了安全操作与应急演练等。
5: 收获很多，让我极大的拓宽了我在大学里面没有学到的理论知识，我觉得这对我将来的工作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6: 新手双手操作的话，还是有更多不一样的感受和意义，未来可能也会想要把学生带过来培训一下，让他们更加了解以后要面对的化工厂的环境。
4: 七月初，这些学员将参加人社和应急部门组织的联合考核，只需要一次理论考试和一次实操考试，成绩互通互认，即可同步取得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操作证和技能等级证书。培训用时也由7天缩短到4天，这也是宜昌自2023年试点艺考多证以来，首次将多证融合从考核端延伸到培训端。
7: 这个课程设计把它进行了浓缩，我们就不用再重复来进行学习了，可以节约4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培训成本和经费。
4: 目前宜昌艺考多证试点工种已拓展至9个，涵盖化工仪表、电工、焊工、叉车、电梯维修等各领域，累计有2053人取得2证，405人取得3证，复合型技能人才储备持续扩容。
1: 丹青绘烽火，笔墨亦初心。7月1号上午，由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宜昌美术馆主办的烽火岁月红色连环画主题展正式开展，以本土连环画的艺术形式再现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
8: 此次展览一共展出宜昌本土艺术家近200幅经典连环画选图，红军不怕远征难、少年彭德怀、火莲、火眼金睛等作品，题材丰富，意蕴深厚，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史诗，深情诠释革命者的赤诚忠魂，真实记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风貌，一个个经典红色故事跃然纸上，生动可感。
9: 画家通过很深入的刻画，把每一个线条、每个人物形象、每一个场景刻画得很生动，力争再现当年的那种烽火连天的那种环境。通过这个连环画的话呢，就是讲革命故事，那讲的就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10: 这是我第一次在美术馆里面看到红色题材的这种小人书，就感觉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是来之不易的，都是先辈们用热血换来的，要珍惜当下的生活。
8: 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生动形象的艺术表达，也让众多青年艺术家深受触动。
11: 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我们年轻人的艺术创作不能只局限于自我的视角，更要扎根宜昌本土，挖掘本地的红色历史还有革命的故事。
8: 本次烽火岁月红色连环画主题展将一直持续到9月13号，市民可以走进美术馆，在笔墨丹青中回望峥嵘岁月，在经典画卷中感悟红色精神，汲取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
1: 在萧亭区的新经岭社区藏着一座特别的红色书屋，主人王淑林用30多年的时间攒下了10万件红色藏品，把自家民居改造成了免费开放的精神高地，让这里成为了周边村民、师生、产业工人争相打卡的家门口的红色书房。
12: 位于萧亭区云池街道新金岭社区旁的红色书屋，每天访客络绎不绝，有人桌前静坐翻阅红色经典，有人驻足展柜前对着老物件追忆往事，跨越时空的红色力量悄悄注入每位到访者的心底。
11: 这里就像一座历史宝库，一件件珍贵的红色书籍老物件留住了岁月的记忆，在这家门口就能回望历史，受益匪浅。
12: 这座红色书屋是一栋3层居民楼，主人王淑林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集红色藏品，迄今已有30余年。
13: 小的时候就会受我们的父辈祖辈的一个教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定不能忘记党人，他们的厚望不转之下，看到我的父辈祖辈给我留下的是书籍以后，我就又萌生了一个专注收集我们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些文件资料的一个愿望。
12: 在收集全国性红色史料之外，王淑林花心思最多的是宜昌本土的红色记忆。他说，一个地方的历史不能断档，这些带着宜昌温度的食物就是人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根。随着藏品越攒越多，2015年在全家人的支持下，他把自家3层居民楼改造成红色书屋，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
13: 能够让更多的人来看到学习到我们各个时期的历史文献资料，包括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是我想做而愿意做的一个事情。
12: 这些年来，在新金岭社区、萧亭区委宣传部、市档案馆等多方支持下，这座民间红色书屋一步步完成升级，红色导师牌立了起来，藏品完成了精细化分类规整，舒适的阅读区和沉浸式的展陈区陆续投用。开放11年来，书屋累计接待了近700个单位，超50000人次。
11: 我经常走进这里，品读史料，感悟初心，不断汲取奋进力量。为我的基层工作注入动力，我会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到居民心坎上。
12: 对王淑林来说，今年7月1号是个格外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是他光荣入党30年的纪念日。回望30年党员初心，回望30年收藏坚守，他的语气里满是坚定。往后的日子里，他将继续收集，无偿开放，让这个藏在乡村里的红色阵地一直亮着温暖的光。
13: 把红色书屋打造好，让更多的群众、党员、学生来参观学习，提供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让更多的参观者了解来时路，更加坚定未来的去向。
1: 最近三峡植物园30多种珍稀植物挂果了，我们一起来了解。
4: 近日，三峡植物园内秤锤树、血皮器、绒毛皂荚等30多种珍稀保护植物陆续挂果，其挂果品种的数量创历史新高。目前三峡植物园共收集保育珍稀濒危植物189种，其中国家1-2级保护植物98种，极小种群物种19种。受花期多雨影响，今年部分珍稀植物结果率略有波动，但整体开花结实率仍呈稳步上升趋势。
14: 结合我们前期的这些工作，帮我们这些保存的这些珍稀濒危植物进行一个适应性的一个评价，总结它在这里边在这里进行那个保存的一个经验。通过这个经验的话，我们进一步来进行引进相近的一些植物，进一步开展一些繁育方面的研究。
1: 据了解，园区自2003年开展珍稀植物迁地保护工作，经多年精心管护，所有引种树种均已成功扎根，实现开花结籽。稳定挂果的现状证明三峡植物园的生态条件适宜珍稀植物长期生存，迁地保护模式获得成功。
1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5: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7月1号起，五大类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信息。
16: 此次纳入实行道路散装运输许可管理的重点业态食品，包括涉及国计民生、消费量大、安全风险相对较高的植物油、调味品、酒类、食糖、淀粉、糖等5大类、14小类业态食品，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散装业态食品品种。
17: 自2026年7月1日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未取得许可的，不得从事目录范围内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从事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灌式容器要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运输非食品的灌式容器不得喷涂食用油、食品等专用标识，喷涂食品专用标识的灌式容器不得运输其他货物。
16: 同时，企业要按照规定配备熟悉食品安全要求和操作规范的作业人员，建立运输过程控制、人员培训考核、容器清洁维护等核心管理制度。
17: 重点业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全过程实施运输联单管理，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三方要见证、填单、存档，才能开展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见证是指准运证、运输容器证明，确保食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
1: 近期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加快推进辖区内业态食品运输车辆准运证的核发工作。那么合规的车辆到底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继续来了解。
16: 这里是山东省滨州市一家食品运输企业的停车场，市场监管人员正在对企业运输食用油的专业车辆进行现场核查。在执法人员上门核查之前，这家运输企业已经在网上提交了全套申请资料，包括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与保障食品安全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线上初审通过后，市场监管人员会上门进行现场核查，
18: 看看他们的行驶证跟我们的大驾号是否一致，提交的检验合格证跟他的名牌标志的是否一致，标识上必须清晰，再就是对大的字体的大小有要求，那个要求是不小于200毫米，这个车的标识是接近于400毫米，是完全符合要求的。
16: 除了对罐车喷涂的字体大小有硬性标准，罐体标识还必须明确标注食品专用字样，或者按照具体食品品种喷涂具体运输品类，比如食用植物油、糖浆等，让车辆运输属性一目了然。完成外观核查后，执法人员还要对罐体内部状况和材质进行核查，
19: 看一下它这个输油口的这个罐口盖子是否是较为整洁干净，罐体内部呢也是看一下它里边拉的食用油是否有过多的残留，是否有比如说内壁的破损或者是生锈。
16: 在四川，市场监管人员近段时间也集中开展上门核查工作，经过线上资质审查和现场核查后，符合标准的企业将获得准运证，符合标准的容器将获得运输容器证明。其中准运证由企业存档保管，运输容器证明则要求司机全程随车携带，方便路面执法人员随时核查。
20: 企业和群众如果发现我们的运输企业存在无证运输、混装混运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12315投诉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或者是我们的12315互联网投诉举报平台进行投诉。
1: 记者还了解到，从7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将部署各地开展液态食品运输监督检查。
21: 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继续推进许可的申请、审查、发证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截至6月30号，全国已向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核发重

0: 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1239张，配发运输容器证明6949张。
1: 下一步将继续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强化运输全过程协同监管，督促相关道路运输经营者、食品生产经营者全面执行重点液态道路散装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严查严处，一查到底，全力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一分钱体验7天会员，一周之后呢，悄然高价扣款。开通只要1秒，退订要找半天。向客服申请退款，却被以超过3个月不退换等理由拒绝。消费者头疼不已的自动扣费乱象，近来又频频出现新套路，让本该有的便捷服务变成糟心体验。自动扣费的初衷是简化重复付费流程，提升用户体验，也可帮助平台稳定客源，本来是互利双赢之策。然而有的平台在订阅设计上动歪脑筋，以首月低价限时特惠吸引用户开通服务，却把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和续费价格用小字儿藏在不起眼的角落，退订入口隐蔽难寻，退订退费流程繁琐，如闯关游戏。为此，新华网评论，自动扣费乱象并非新话题，监管部门对此已多次画下红线。2023年工信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自动续费服务不得默认勾选、强制捆绑开通，要求相关平台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提供便捷的退订取消服务。今年4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范再次强调，平台企业应对自动续费、自动扣款等尽到提醒义务，要求收费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当一并通知消费者。监管三令五申，消费者诟病已久，但自动扣费乱象仍屡禁不止，其背后是企业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所得，本质是利用信息差变相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刻意侵害。自动扣费不能沦为算计，有关方面要拿出长效举措，从源头端解决问题。一方面进一步细化相关规章制度，明确公示标准，包括续费规则、扣费金额、计费周期等，简化退订流程，设置固定清晰的取消入口，优化维权流程，降低维权成本。另一方面，广泛利用新技术手段，提升常态化巡查与查处力度。算计式的自动扣费或许能得一时之利，长久看，扣掉的却是平台企业的口碑与信誉。摒弃投机思维，坚守诚信底线，才能让自动扣费等服务杜绝套路，回归便捷，让数字消费更加透明安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今天的听听我们的故事七系列专题播出共产党员李军的事迹。
4: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5: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6: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7: 这是什么呀？
8: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
9: 冰山一角。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5: 现在，听听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是峡江深处的光明守护者，中国好人，全国劳动模范，国网宜都市供电公司红花供电所台区网格员李军。
1: 获奖李军是国网宜都市

0: 今年公司红花工人组的一名台西王哥。2002年，30岁的我考进了红花工人组，组织负责大西30多平方公里、308户村民的用电服务。大西是个什么地方呢？它位于宜都市最偏远的西北部，以长阳、滇军交界，说是管理，其实就是跑腿的，抄表、催费、巡线、抢修、一肩挑，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有二虎一儿的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这些年来，我在大学生经历了数也数不清的难忘。曾经在暴雨磅礴的夜晚，沿着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和滑坡的山路摸排电杆寻找故障，最后打得满身是伤。曾经为了帮助村民扩大，半夜里迎着寒风绕着水库走了2多小时山路。曾经在巡线途中被野猪追赶，爬到树上才躲过了一劫。这些年来，身边也有不少劝我离开的声音。年轻力壮的汉子也有技术，干点啥不好的，非要守在这穷山沟，图啥的？对呀，图啥的？我也这样问过我自己，我也曾经动摇过。可当我看到乡亲们地上的一杯杯儿茶，一句句感谢的话语，一张张直朴的笑脸，我明白了，纵然给我千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留在这里。24年来，我所服务的台区没有出现一次非正常停电，没有发生一起安电用电事故，电费和热流一直保持在100%，这也是当地群众对我勤恳认真工作给予的最大的回报和支持。当前，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展梳理和践行正确正确观学习教育。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一名一线供电员工，我越来越深刻认识到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真正的政绩不是轰轰烈烈的口号，不是高大上的数字，更不是只图表面光鲜的面子工程。真正的政绩是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我们基层党员来说，正确的政绩就是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就是做到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我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可以保证每盏灯都能亮，每一个电话都有人接，每一个故障都有人去修，每一个困难都有人去管。这就是我的政绩，也是我作为一名党员对人民群众最朴实的承诺。
1: 刚刚您听到的是深山电力人扎根一线，凭赤诚初心默默坚守的故事。下一期听听我们的故事，再会。
2: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0: 心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想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一份温暖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文字的孩子搭建一方可以自在生长的天地。那孩子们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清亮的声音、真挚的情感来诵读心爱的章篇，把书页间的温暖与力量传递给电波那一端的听众。我们也愿意陪伴孩子在语言的浸润中感受文字的温度，在真诚的表达中收获自信的光芒，也可以让每一个小小的梦想都在声音的世界里慢慢开出花来。如果你也希望孩子用声音来传递善意，推开语言艺术的大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报名详情，或者可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相逢，以文相伴，在语言的花园里一同播种，静静生长。生活在快节奏里的我们，吃饭渐渐成了例行公事，四处穿行的外卖身影，千篇一律的快餐盒饭，满足了效率，填饱了肚子。可是有些东西是不是也在悄然流逝？你还记得上一次静下心来品一道菜，饮一壶茶是什么时候吗？那今天不妨放慢脚步，在文字里好好的品尝一回人间至味。今天我们节目要邂逅的是作家王安忆的《比邻而居》。他笔下的烟火气不从自家厨房升起，而是从公共烟道里借来的，左邻右舍的煎炒烹炸就这么不由分说的灌满了他的屋子。
2: 当时装修的时候，就有人提醒我，不要使用这条公共烟道，应该堵上，另外在外墙上打一个洞，安置排油烟机的管子。可是我没听他的。好了，现在邻居家的油烟味便过我的排油烟机管道，灌满了厨房。有时二三户人家可能将这油烟气排在我家的厨房，而我可以确定，我家厨房的仅来自于其中一家。这是由

这油烟的气味决定的，这气味是一路的，就是说是一种风格。怎么说？它特别火爆，花椒、辣子、葱、姜、蒜、八角在热油锅里炸了，轰轰烈烈起来了。它似乎是靠近川菜的一系，可又不尽然。葱姜和酱的成分多了，使它往北方菜系上靠了靠。但总而言之，这家在吃上面是大开大合、大起大落的风范，相当鲜明和强烈。所以我肯定这只是一家的油烟进入了我家的管道。这家人吃方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每顿必烧，从不将就，一早就传进来葱油味儿，还有一股面粉的焦香，显见的是在烤葱油饼，那气味呀，就好像在嘴里狠狠地咬了一口似的，唇齿之间都是。中午可能是榨菜肉丝面，榨菜在锅里扁得半干，那股榨菜香、油香还有铁锅香，先是刺鼻，后就柔和了，洋溢开了，那是添上水的缘故。晚上气味可就丰富了，这是一日之中的正餐，拉开架势大干一场，气味是一层一层过来，花椒和辣子是主力，带着一股子冲劲将各种气味打过来。还发现这家爱用麻油炸锅，真是香气四溅，这些气味在我家厨房里澎湃起伏，时候一到总是七点钟光景便一下子消散了，绝不拖泥带水。他家不仅爱吃急火爆炒的菜，也吃炖菜，那气味就要敦厚的多了。他们家常炖的有牛肉或鸡鸭，除了放花椒、八角、茴香这些常用的佐料外，他们似乎还放了一些药材，这使得这些炖菜首先散发出一股辛辣的药味，然后渐渐地这股子辛辣融化为清香，一种草本性质的清香，它去除了肉的肥腻味，只剩下浓郁的蛋白质的香气。他们每隔那么十天半月还要做一回肚子，无可避免是有一股腥膻气。很快大量投放的白酒起了作用，腥膻还是腥膻，但却变得有些诱人，那气味是厚起来的，起了姜似的。再接着花椒啊、大料啊、葱啊、蒜啊，一股脑下去，气味就像爆炸，砰一下起来了。他们可真会吃啊，时间长了我对他们还生出些好感，觉得他们过日子有着一股子认真劲儿，一点也不混，并且也不奢侈，他们老老实实一餐一饭地烧着，烧的那股油盐赤酱的味儿，使人感到是出力气干活的人的胃口和口味，全是实打实的，没有半点子虚头，烟火气特别足。在我的印象中啊，他们没落下过一顿，一到终点气味就涌过来，灌满一整个厨房的角角落落，一个终点以后就消散了。对了，绝不会超过一个终点，到时候一定就收了。有一段日子在一日三餐之外还增添了两次草药的气味，这气味也是浓烈的，扑一下进来涌满了厨房。他们家的每一种气味都有着一股子冲劲儿，草药的气味是生腥、辛辣、阴苦，底下又铺着一层瓦罐的土气味，是因为草药气的影响还是实际情况如此？这段日子里他们一日三餐的气味比较不那么浓郁了，倒不是说变得清淡，而是带些偃旗息鼓的意思。之后忽然有一天，我家的厨房里滚滚而来一股羊肉汤的气味，其中一定也添加了什么奇特的配剂，它一点也不膻，而是香气扑鼻。它的香气是那么纯又那么稠，以致香气就好像一咕噜一咕噜地涌进我家厨房，现在香味简直是翻江倒海，我都能听见响了，就知道他们家人的病好了，要重重地补偿一下，犒劳一下，就登场了。倒不是说有什么宝贵的，但它却有一种盛宴的气氛，带有古意，古人们庆贺战功不就是宰羊吗？果然草药味从此消顿，炖汤的绵长的气味也消顿，余下一日三餐火爆爆的照常进行。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方才我们读到的那段文字来自作家王安忆，他写烟火气写得真妙，不是从自家灶台生气，而是从公共烟道里借来的。左邻右舍的煎炒烹炸就这么不管不顾地灌满了他的厨房。初读的时候觉得有趣，再读时却品出了几分深。

你看，这油烟味道不就是生活本身的痕迹吗？而王安忆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嗅觉写活了，他不仅闻得出这是哪一家的味道，还能从气味里看出这一户人家的性情。那火爆的川香风味里藏着主人家的热烈直率，那敦厚的炖菜香气里透着日子的安稳踏实，就连那忽然闯入的草药味都让他心里一动，哦，这家怕是有人病了。等到某一天，羊肉汤的香气翻江倒海地涌进来，他便也跟着松了口气，好了，病好了，日子又热气腾腾地回来了。读到这儿，忽然想起一句话，烟火气就是人气。一个家庭有没有在认真生活，看看厨房就知道了。那一户每顿必烧从不将就的邻居，哪怕只是早餐的一锅葱油饼，也要烤得焦香四溢；哪怕只是一碗寻常的榨菜肉丝面，也要把榨菜在锅里煸得干香了再下锅。这份对一日三餐的郑重其事，不正是对生活本身的敬畏和热爱吗？日子久了，王安忆说，他对这户人家生出些好感来，他们过日子有着一股子认真劲儿，一点不混，并且也不奢侈。他们老老实实一餐一饭的烧着，全是实打实的，没有半点子虚头，烟火气特别足。读到这里，我忽然懂了，所谓人间至味，未必是什么山珍海味，它是一份对生活的郑重，是一日复一日的认真，是哪怕无人看见也要把每一餐饭烧得热气腾腾的劲头。这份郑重与认真，也正是我们想通过一起读吧传递给孩子们的。我们总以为诗意在远方，在风花雪月里，可真正抚慰人心的恰恰是这些寻常巷陌里的烟火气，是清晨街边刚出笼的包子腾起的热雾，是黄昏时分谁家窗户飘出的红烧肉的浓香，是深夜大排档上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这些味道里藏着我们最真实的悲欢，也盛着我们最踏实的幸福。我们希望孩子们在阅读中懂得，生活的诗意不在远方，就在身边的烟火里，表达的力量不在华丽，而在真诚的温度里。当他们学会用心去感受一碗粥的温度，一道菜的深情，当他们学会用声音描摹出这些细微处的美好，他们便真正拥有了感知幸福、传递温暖的能力。而这也正是语言艺术最动人的地方，它让看不见的烟火有了形状，让说不出的感动有了回响。节目接近尾声，我依然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专业的语言指导，更是一个可以尽情绽放的舞台。他们将走进直播间，用清澈的声音点亮文字的温度，他们将与同龄人一起在诵读中涵养心性，在表达中磨练自信。我们愿意做那个陪伴者，陪着每一个热爱语言的孩子慢慢成长，静静发光，让每一次发声都饱含真诚，让每一份热爱都找到归处。报名方式很简单，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或者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862099与我们联系。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音为桥，以文字为舟，在阅读的河流里悠然前行，在表达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街在国内外叫响了。那时候啊，皇家呀、王府的珍藏品大量的流入民间，有的甚至流入了海外市场。

0: 当年的琉璃厂啊，有着很多商家，卖货不问来路，卖货不问去向。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生意经呢？原戏剧电影报负责人，从小居住在琉璃厂的老作家胡金帐写了《百年琉璃厂》一书，其中就收录了琉璃厂当年赫赫有名的老商家赵佩斋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1925年，大观斋的大师兄萧书农在前门大街一家挂货铺买来一件油子麻花陈旧破裂的缂丝花鸟画，绘画的花鸟尚能看出来，鸟身绒毛全贴在画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赵佩斋见这画虽破旧不成样，却是个好东西，能修好，就请裱画和修理缂丝的好手崔竹亭给修。崔竹亭的手艺好，活又细，他先把油渍的缂丝画浸入水中，去其油垢，晾干修补，用刀剔占卜的方法一点一点修复鸟的绒毛。修整后，鸟羽枝藤花瓣鲜明，恢复了原样，完整如新。之后又让小气作给做了一个红木压银丝的玻璃框子，装上画挂起来一看，真是光彩照人，栩栩如生。这幅缂丝花鸟画的买入加修理全部花了120元。赵佩斋让徒弟给刘福成送去，刘看了是真爱，从各个角度欣赏都很美，非常的中意，就问你们掌柜的说了没有，要多少钱啊？1500。你知道什么？1500元能买50亩良田，再说古玩铺从来也没有一口价的，你少要点钱，回去能跟掌柜的交代就成，你再说个价，您给1200块吧，再少啊我就没法跟掌柜的交代了。结果刘福成高高兴兴的花了1200大洋买下了这幅缂丝画，大观斋赚了1080元。从此刘福成与年轻的范其周交了朋友，后来动乱频仍，很少见到。28年以后，他们在解放后的北京前门大街相遇了。这时候刘福成是60多岁的老人了，范其周呢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了，都翻过了若干跟头。刘福成想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六幅乾隆缂丝画出让，最好是卖给国家，可是公家懂缂丝画的人太少了，范其周懂缂丝又无力收购，买了也卖不出去，因为国家在多年战乱后正在重建，文物不值钱，事情没法成。而今日这些缂丝珍品价格高得惊人。1924年左右，大观斋从东小市收到了一块古墨，这一锭古墨才花了3块钱，却是明代吴公度制作的，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好马要有好鞍，好墨也得配有个好盒子，所以给这块古墨配了个高雅的雕漆盒，全部成本不到30块大洋。一切刚弄好，市古斋古玩铺的经理孙秋帆过来串门。这个孙秋帆就是原在博古斋当掌柜的孙于臣的侄子。孙秋帆进京乡试，在博古斋驻闲读书，而引发了闲话，使得孙于臣愤而辞贵，另开了如古斋古玩铺子，开始了与赵佩斋15年的合作。孙秋帆志气更豪，毅然放弃了举业，而去清密阁学徒。他在古玩铺栽了面子，决心干古玩，还要干出名堂来。经过一番努力，光绪29年，他在琉璃厂开启了市古斋古玩铺。清末的时候，青铜器盛行，一些巨宦大官学问家都在这个方面进行收藏研究，孙秋帆也就在这个方面下了私功。他读过书，在青铜器上用功久了，大有收获。清末有个做过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后来死于四川护路运动中的端方端午桥，本是旗人。

0: 祖荫的小官，他十分着迷于青铜器，但修养有限，被在这个方面有学问有收藏的国子监祭酒王连生等人看不起，他不服这个书，立志苦学，非要在金石学上搞出点名堂来。有人给他出主意，放下旗人官员的架子，向有这方面真知灼见的古玩商学习讨教。此话如醍醐灌顶，使端方恍然大悟，诚心诚意的拜了古玩商李云从为师，还与在这方面很有修养的孙秋帆交朋友，成为换帖兄弟，一起钻研学问。三年以后再见王连生等人的时候，出口成章，见解丰富，使之大为惊异，不由佩服端方作为一个奇人在做学问上的刻苦精神。后来端方又有陶斋集金录、藏石录等等著述。端方与李云从是师生关系，与孙秋帆是终生不渝的好朋友。他买东西以致死后家里出售藏物，大多委托孙秋帆办理。这个时候孙秋帆经营的是古斋古玩铺子，是琉璃厂有头有脸的古玩商。尤其他听说原在端方府中收藏的从陈介祺家中强买过来的国宝毛公鼎，已被其家人抵押在天津俄商道盛银行，有被外国人购买外流的危险，他及时去找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文物收藏家叶公绰，筹款把毛公鼎赎出来了，保护了国宝。此时他已是成功出名的大古玩商了。好在博古斋早已关门了，当年排挤他的人也作古了，往事如烟，今已耳顺，已经大起，又何论当初呢？他继赵佩斋之后当了第二任北京古玩商会的会长。后来他见好友端方当年费尽心血收藏的文物大量四散，心情沉痛，感到生活无趣，所以回了衡水原籍养老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
5: 琉璃厂当年赫赫有名的老商家赵佩斋的故事。
1: 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0: 咱再说回孙秋帆到大官斋串门，问赵佩斋：“四大爷，您又收了什么好货了没有？”怎么叫四大爷呀？因为赵佩斋和孙秋帆的叔叔孙于晨合作过，所以孙秋帆自然算晚辈，虽然也六十开外了，但也得这么叫。赵佩斋随手拿出一块墨来给孙秋帆看，他一看是明朝著名制墨人吴公度做的墨，顺口问了一下价钱。赵佩斋不加思索地说：“60块钱。”孙秋帆也是老行家了，心想乾隆时的好墨也值200来块钱呢，吴公度的名墨怎么才要60块钱呀？太便宜了。嘴里却说：“嘿，四大爷，咱们古玩行没有一口价咬死的，您再说个价，少多少不卖。”赵佩斋这时候已经古稀之年了，脑子一时跟不上，价要少了可又不能改口，一皱眉头就一口咬定60块钱，少了不卖。孙秋帆就坡下驴：“那这锭墨您就匀给我吧。”结果他转手就卖出了360，净赚大洋。

300块，够他的市谷寨几个人一年的人吃马喂了。赵佩斋一时疏漏，在晚辈手里吃了亏，那只能怨自己，他却不回避这件事儿，时常用这件事儿教育他的弟子，说话要算数，明知吃了亏也不能来回拉抽屉，不然以后人家没法跟我们做生意了。但是一定要谨言慎行，说话要慎重，想好了再说，说了就要言而有信。由于不慎重吃了亏，那也要按照答应的办，脑袋掉了一边安去，长教训。1931年918事变的时候，赵佩斋已经80多岁了，他的徒弟萧书农、李茂廷、李惠民、陈仲福、张云岩、范其周等等都已学有所成，先后离开了大官斋，或自己创立字号，或被请去当二掌柜的，或自己加包袱做生意。他们再传弟子中也有不少好样的，如古瓷鉴定专家孙慧元等等。这说明大官斋存在的40多年当中，在琉璃厂也形成了一个门派，出了人才。赵佩斋老了，徒弟们大多另立门户，他看着也高兴。铺子里只留下了二徒弟何继良独挡一面，他也可以歇歇尖了。可是这个何继良却染上了吸毒的嗜好，古玩商中抽大烟的可有几个，大多是自己开了买卖挣了大钱，有钱而折腾才吸了毒。阅宾是头一份，还有一些，但是给人当伙计挣死钱的而染上嗜好的极少，只有阅宾的宾记古玩铺子中的伙计例外。要想贵上之前家里买地盖房，阅宾常给钉子碰，借钱他准答应，得依附着他阅宾，受他完全的控制，尤其有点能耐的伙计。可何继良却是伙计中吸毒的一位，而且还是白面。为吸毒他卖了货，钱常常不交贵，外边就有传言大官斋赔了本，都让何继良抽了白面了。大官斋的东家文所的后人找到了赵佩斋老爷子，说大官斋这买卖干脆归您算了，白给您也行，谁让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了，可别老说赔钱找东家要，我们只要不往里头再搭就知足，瞒不了您，我们也是金不如锡，没钱再往里赔了。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这是铺子里出了问题。赵佩斋说了，买卖哪有白给我的道理，您要是真不干了，至少我要把本钱还给东家。光绪24年你爹给了我9000两银子，27年又给了我300两安家费，一共不到10000两。大官斋经营了30多年，每年赚的钱都按股送给了东家了，没有亏欠。今天您要把买卖给我，那我就得给您10000现洋，抵了当初您家的本钱。您要是同意，3天后到柜上取钱。徒弟伙计一听老掌柜这话，都认为他老糊涂了，柜上哪有那么多现钱呢？银行存不存款？3天后上哪儿弄10000块大洋去？只有何继良心里明白，事由他起，老掌柜虽然还没有发话，但这饭碗肯定砸了，今后古玩行也没法混了。3天以后，大官斋客房条案上摆满了红纸包好的现洋，整整10000元。这钱从哪儿来的呢？原来赵佩斋把大官斋每年赚的钱，年年按东六火四分给东家，再按规矩分给大家红利，剩下的包括他自己的人力股分红，都换成现洋，50元一包，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赵佩斋一共攒了12000块大洋，10000还给文家，留下2000让他儿子好好经营大官斋。他1935年去世了，哪知他儿子不争气也吸了毒，2000块大洋不禁折腾，很快就光了，只好把大官斋的铺底子倒给了玉器行的一位。
人家先后请来大官斋的门徒张云。

0: 今年王金生帮助经营，也没挽回颓势。到了1943年，这个古玩铺老字号还是在琉璃厂消失了。不过赵佩斋的人品、才学、处事、育人都赢得了后人的称赞。
1: 得了，今天的节目啊也就是这样了。那么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6: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9: 各位好，我是丹丹。
8: 我觉得夏天就是可乐汽水，然后短袖，然后加上冰镇西瓜。
9: 对呀、
8: 啊、我觉得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早啊，但是我觉得在应该差不多了啊，可以预热起来了。这些夏天、专属于夏天的这些东西，这些饮品我觉得都可以拿出来了。
9: 对、我特别喜欢夏天，尤其是比如刚刚入夏的这个时间。
8: 对，它也没有那么的热，不是酷暑。
9: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季节啊，就这个季节不微不燥。不热不燥。然后呢路边的花又很多。我就觉得这个季节特别的好，就感觉一切都特别的有希望。
8: 没错，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户外活动已经开始了。
9: 是的、
8: 就越来越多的户外活动，不管是运动啊，还是出去露营啊、还是这个去公园遛弯啊等等等等，这些户外活动都开始准备起来了。也鼓励大家啊走出去，然后开始这些户外锻炼。
9: 对，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吧。其实今天我们话题虽然说是跟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些什么户外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其实又息息相关。
8: 是的、
9: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我们手里面的这个非常重要的，现在基本上成了我们生活中最最重要的这一部分的东西，
8: 就是来聊一聊手机。哎，来聊一聊你手机里最珍贵的是什么。其实那天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仔细一想啊，就猛然一想，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但是你仔细聊天聊起来了，就比如说啊，跟朋友的回忆呀、照片呀，
9: 对，
8: 包括像聊天记录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还都是在各自的心里属于一个最珍贵的东西。
9: 是
8: 是吧、所以说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来聊一聊你手机里最珍贵的是什么。
9: 对，我们来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葛大爷说了，手机里最珍贵的是珍贵的跑步里程数。哎，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的手机里面没有。
8: 为零是吧、
9: 为零、对。然后宋艳君说，娃的每个时期成长的照片啊、我觉得照片还是大家说的比较多的。
8: 没错。哎，你知道我觉得现在啊，现在因为这种数码的产品越来越多了之后呢，其实原来大家会有比如留相册、留胶卷的这个习惯，但是现在大家都会比如存到网盘啊，或者是运到这些各种云盘上面啊，把它上传到上面。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虽然上传过去了，但是你
9: 不踏实，
8: 不太
9: 是不是
8: 就是不太会常翻。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
9: 我不翻，
8: 对吧，就基本上就上传到你，我告诉自己啊，我这个照片留下来了，就尽管我在手机里删掉了，但是我在云盘当中还是能够找到的。但是你不把它找出来，我觉得就不太是哪会拿出来再去回忆的这些珍贵的东西。
9: 但你要知道，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这些东西它就会变成一段非常 痛击你的，尘封你的回忆、
8: 嗯。
9: 你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办公室大家在整理这个，我们要搬家嘛，然后大家需要把之前的一些文档啊，还有一些这个上载下载的这些东西全都重新再规整一遍。
8: 嗯、
9: 你知道那两天的办公室有多么的热闹吗？就大家纷纷翻出了10年前我们去拍的视频，然后什么台里面各种各样的活动，
8: 嗯、
9: 我们就看到了每一个人当年青春时光，太吓人了，
8: 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的时刻、啊，
9: 对对对，非常的可怕。
8: 看到了丹丹年轻时候唱歌的样子，
9: 我那会儿比现在胖好多哦。
8: 对，就是这个丹丹那会儿刚年轻的

0: 时候啊，这个胶原蛋白的量，
1: 什么年轻的时候，
0: 就是在早两年唱歌的时候，就是跟现在确实差距有些大。大在主要，我觉得主要大在胶原蛋白这个含量上。
1: 好好说话。
0: 然后这个台里的这个
1: 脂肪含量，
0: 脂肪含量，台里的这个人脸识别机都识别不出来的这个地步，大家就想可以就是可以想象到啊，当年的丹丹青春时刻是有多么的富含胶原蛋白。
1: 你好好说话。对，就确实就是照片确实是手机中比较珍贵的，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拿手机去拍照。以前你可能出门就是除非啊，就是专业的这种摄影人啊，就可能大家还是会带很专业的数码相机，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现在出门就是带一部手机就够了。
0: 而且现在手机拍摄的这个拍照的功能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
1: 太厉害了。
0: 包括现在某品牌的这手机啊，跟这个专业的相机联名做的这些东西，真的还有那种套装，就是
1: 对啊，
0: 加上几个附件之后，甚至就可以变成一个相机。我就觉得哇，这个传统的这些数码相机是不是要被淘汰了？
1: 就是对于大众来说，我觉得是，
0: 除非就是专业的摄影者啊。
1: 专业的肯定不一样了，它还是有它的用处的啊。再来看看啊，燕玲说了，也珍贵的照片，每一张都有一小段的故事，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0: 没错
1: 啊，秦微了说，听听里的积分啊，听听里积分丢不了，就是你这个手机不见了，但是这个在网上的这些东西肯定还是在的，大家都在说你这个求生欲，赶快就是吓唬吓唬他，
0: 吓得我都不会说了，
1: 我也不敢
0: 说都不会话了。
1: 我也不敢怎么样对，
0: 是，
1: 哎，我们来聊聊咱们自己好不好？就是你手机里面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珍贵？就是如果手机丢了，它就会让你觉得啊，太可惜的东西吗？
0: 你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不太爱删聊天记录。就是不管是跟家人的、跟朋友的，包括工作当中的很多聊天记录，虽然我觉得没有特别的珍贵啊，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儿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没有了。我会觉得不踏实，就我不知道跟这个人是不是有提前有过什么约定，或者在工作上当中是不是有过什么这个工作内容，我就会忘掉。
1: 你看你这个月份生的人是多么的务实。
0: 对，就是留着，就是尽管他很占内存，但是他还会留在手机里。
1: 对，我也是。
0: 是吧，
1: 就是因为好多文件你有的时候可能一没注意就没下载下来。
0: 对，
1: 然后到时候一翻的话，你可以去在里面查找，我觉得特别方便。
0: 对
1: 但是就是那些话对于我来说可能也并没有那么重要。对，
0: 但你看有些朋友就不一样啊，就是格子妈妈就说了，这个拍的照片呀，包括和家人朋友值得回忆的聊天记录啊，这些都是很非常珍贵的东西。
1: 对
0: 你看咱俩就感觉有点冷漠。
1: 不，我觉得就每个人可能对待生活的态度也不一样。就说实话，就是早几年了，就是在我上学那会儿，我们的手机还没有那么先进，不像现在有这么大内存的时候，大家为了保存这个好朋友啊，或者是这个朋友之间去聊天，跟亲人之间聊天记录，
0: 会专门抄下来。
1: 对，那会儿会抄下来。我现在想一想太可怕了。
0: 对。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翻，就是回看，尤其是啊，我也有那些就是长时间不太联系的这些朋友们，就比如说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因为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吧，就是不在一个地方了，就联系就比较少了嘛。然后你翻看聊天记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在两三年前跟他的聊天记录，然后你会觉得哦，感觉又年轻了，时光又回去了啊，就会有这种感觉。但也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唏嘘，就觉得哎呀，那个时候感情还这么好，现在都不联系了，然后两三年没有说过话了，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对，你知道我现在最常遇见的场景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有一个人来跟我聊，或者是我突然看见了一个人发朋友圈，我说哇，这个人
0: 是谁？
1: 是谁？我得看看我跟他聊天记录，发现是空的，我就很慌。
0: 对，我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就是他是那种聊天界面必须要干净的。就是要跟新手机一样，就没有聊天框。
1: 那你看，就每个人习惯就很奇怪。
0: 但是如果我那样的话，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之前的工作安排是什么，包括跟这个人聊过什么，跟这个人有什么交集，我就会忘掉。
1: 就包括我的手机上，就是那种各种红点，上面就是显示多少多少那种，就全屏幕都是。
0: 啊，你不点？
1: 我不点。然后我的微信上也是，就100多条未读，我也不点。然后我的朋友也快急死了。
0: 要是一个强迫症的朋友看了你的手机，可能
1: 他
0: 难受。
1: 对，我的朋友看到我手机就一直疯狂的问我，你为什么不点？你为什么不点？我说影响什么吗？他说你不难受吗？我说我不难受。治好强迫症。
0: 是，包括5024也说了，说我也没有删聊天记录的习惯，但是我是被迫的，手机内存告紧了。必须得删一点了。
1: 对，然后你们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内存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就最后放不下。
0: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就是我的手机里面占内存最多的就是聊天记录， 然后其次就是照。

0: 片，
1: 嗯，
0: 啊，照片可能是排第一的，然后聊天记录就是排第二的，就特别特别的多。
1: 是，嗯，哎，说到这儿，就想说啊，我在手机里面确实有一些非常非常珍贵的照片，
0: 嗯，
1: 这个照片于我来讲，就是怎么换手机它都不能丢的，是什么呢？其实，有两张吧，是我已经保存了，嗯，我觉得可能从我用手机开始用智能机到现在一直存的，就是我跟我奶奶的合影
0: 啊，
1: 嗯，因为我奶奶已经走了，嗯，所以就这个照片对于我来说。它就是我要备份很多遍，但是每一次导照片我还要再导进来的，就是因为我怕丢，
0: 嗯，
1: 真的是怕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照片哈，嗯，可能应该都会有吧，
0: 就是和亲人的合照啊，就是可能也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凡，就是因为是跟已故亲人的合影，所以就丢了也会觉得，找不到了也会觉得心里空落落。
1: 是的，是的，啊，这个东西确实是。然后我还看到，我身边有朋友是他跟已故亲人的聊天记录，
0: 嗯，
1: 就这个东西是可能永远都不会删的。
0: 是，
1: 哎呀，就希望大家的手机里面少一些这样的照片和不能删的回忆吧，就大家都健健康康的，
0: 就是都能够陪伴自己的家人身边。
1: 是，
0: 啊，
1: 嗯，
0: 是好，嗯。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你手机当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也有朋友说了，这个觉得手机里最珍贵的记忆是什么呢？是父母在自己每一个生日发送的祝福。啊，即便是换手机了，也都还会保留起来，因为和亲人之间可能很少用言语表达，然后随着渐渐长大，会发现这种关照祝福其实也是特别珍贵的，
1: 嗯，啊，
0: 有的时候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中国式的家庭很多和父母之间的沟通交流，我觉得都是带点儿怎么说呢，就是带点儿引号的不健康，
1: 嗯，
0: 啊，就是他，因为大家都会隐晦的表达自己的情绪跟情感，所以就不会说特别直接的沟通。但是每逢这种节日啊，尤其是生日的时候，你会看到爸爸妈妈的转账，对吧？或者是这个转账之后的一大串长串的这个祝福的话语，其实可能是真情实感的。
1: 嗯，
0: 父母真情实感。
1: 我妈给我转完账后面的一大串真情实意的话，你就花哪儿了？你的钱都上大学那会儿是这样的哈。嗯，好，8740说了，是和好朋友一起的聊天记录，还有和好朋友一起旅游的照片。所以其实能看出来，大家比较珍惜的还都是这种回忆类型的东西啊，就是照片也好啊，或者聊天记录也好。你知道，在我的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我不太想删的？就或者是对于我来说，它这个意义很重大的吗？
0: 是什么呢？
1: 就是我这个跳舞的视频，就是因为我每一次去舞室都跳舞，它都会录像，哦，然后我就会发现它很占内存。
0: 对啊，那你不会删掉它吗？
1: 对，然后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我把我自己的视频号打开了，
0: 发上去。
1: 我全部就每次跳完我都发上去，但是我把视频号设成自己能见，
0: 哦，
1: 就是大家看不见，就变成了我自己云储存的一个东西。
0: 明白，明白。
1: 嗯，然后大家完，我就会发现我的这个私人可见的话，上面也有20啊、30浏览量，我一遍一遍看的。
0: 一遍一遍自我欣赏，
1: 对，我自我欣赏了，好不好？哎，还不错，怎么怎么样？但这个东西于我来说，它很重要，我也不想让别人看。
0: 但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除了记忆之外啊，除了它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之外，这个是不是也能监督自己看每一次是不是有进步？
1: 就单纯的欣赏，
0: 好吧？
1: 我不知道，
0: 不是为了跳得更好。
1: 我不知道葛大爷是怎么样的，就是他那个跑步里程数，这个就像我可能就是每次打了个卡，干了一个新的事情，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这么个事儿，
0: 嗯。哎，这个特别像什么呢？是特别像之前的这个 QQ 空间，就是大家就是因为大家那会儿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其实现在也有，就是很多自己的碎碎念，比如说开一个某小号啊，或者是把这个微信的这个朋友圈的发文字的模式，然后设成仅自己可见，然后其实就是跟这写日记一样
1: 啊，对，
0: 把当时的这个情绪的碎片记录起来，但是又不想让别人看见。
1: 是
0: 你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你万一突然间点错了。点成这个
1: 没有关系，
0: 全部公开可见。
1: 我跳的挺好的，
0: 特别的尴尬，
1: 就是单纯的觉得放到手机里面，我又不舍得删，但它其实每一段都不小。放到网盘里面的，就像你说的，就懒得看了。
0: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传到云端之后，就是尤其是这些网盘储存类的这些云端，真的你除非你就是为了

0: 跟别人展示，比如说丹丹这次在这个一个新的朋友的这个局上说，哎，我跳舞，就像刚刚说的，有朋友问5024说了，哎，丹丹跳舞吗？哎，我给你看看，哎，可能从这个网发当中会翻出来，
1: 就自我欣赏、
0: 但一般来讲，大家都会就沉溺在大海当中了啊。
1: 对，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属于我自己的个人爱好，但是我也没有想让大家来就是看看我这个个人爱好，因为还没到那个我已经跳到能让别人欣赏的程度啊。
0: 是，
1: 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效仿我的方式，就你们开一个相对公众的空间，然后自己私密可见，然后去保存一些你想随时来翻但是又不太想别人看的东西、就是云端保存很好用。
0: 对，然后其实我也有一段这个时间，就是之前特别想这个减肥的时候、每天都会跑步每天跑步然后打卡，但其实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激励自己的方式、
1: 对，
0: 然后但是发到朋友圈，但是我就会觉得特别占用大家的这个时间，然后就是你满屏都是你自己的这个跑步的截图、就觉得挺无聊的，然后后来我就仅自己可见然后发上去、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激励自己的方式。
1: 是、当然我觉得大家来分享也没有问题啊，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0: 分享
1: 他是愿意分享去这些，我也很喜欢看别人分享自己的生活啊、就是看到大家的进步啊或者怎么样，我就特别喜欢去点赞啊、我是个特别爱给别人点赞的人，只要看到了我就有一种愉悦的快乐。
0: 没错啊，还有位朋友发来了这个前几天过这个青年节，然后小侄女获得的这个获奖证书，然后也在手机里面放着啊、
1: 这个也很好。
0: 对，哎，就这个你是会留的吗？
1: 获奖证书吗？
0: 就是各个的，我觉得，不一定非是获奖证书，就是荣誉，就代表荣誉的这些东西，你会一直留在手机里面？
1: 可能最近就也
0: 没有什么荣誉。
1: 对，就反正有的话肯定是会留吧，但是不见得我就会把它拍下来、就大部分可能都就是
0: 实物，
1: 对，实物就留下来了。因为我不知道，就虽然说是现在手机很发达啊，就在小的时候我们每得的一份奖状，我记得我妈妈都会帮我存的特别特别好。
0: 哎，我觉得这个习惯特别好。
1: 对，然后存一大盒，然后以后看起来，一个是他觉得很骄傲，一个是你自己也发现，哎，我小时候如此之优秀，然后就高光了。10年之后，他就没有高光了，
0: 就后来再也看不到这些奖状了。
1: 就大家一定要珍惜你们的奖状，就从小到大，你会随着你年龄增长的奖状的获得，当然这只是我啊，有可能只是我。
0: 就人家可能一直，别人都是一直获得奖状，
1: 越来越不优秀了，然后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平凡人，
0: 对，
1: 也挺好。
0: 但是我觉得啊，就因为现在有了这些，因为比如说，你去报奖啊，或者是单位的一些这个证书的收集啊、现在都慢慢的变成了电子版。
1: 对，
0: 然后大家其实会有这个拍下来这个习惯，但是拍下来之后呢，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我来讲，就我可能有一些纸质的这些证书，就找不到了，
1: 对，
0: 你知道吧？就我就觉得很可惜，只能看到照片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
1: 但是你知道啊，就是我身边有朋友是这样的，他就是会把自己的身份证的照片，还有所有重要证件的照片都拍下来，然后呢，收藏起来放到自己的照片里面，这样非常方便的时候就是随时可以拿来用。但是他前两天手机丢了，
0: 然后呢，
1: 然后他就很焦虑这个事情。
0: 这个其实会有风险吗？
1: 不知道，但是就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风险。但是你想，你的手机里面有所有你的证件的照片，然后我觉得是个人就会不踏实吧。对吧？你所有的证件的什么身份的信息的啊什么的，这你万一被盗刷什么的就觉得很不好。于是他就把所有的什么身份证啊，什么什么银行卡，什么全注销，重新来了一遍，以防万一。所以就我不太建议大家把这些东西都保存到手机里面，因为谁也不知道你的手机会不会遗失。
0: 是啊，但是也没办法，现在手机逐渐的变成了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你没有手机的话，甚至连门都出不了。所以说，但是我觉得还是看管好手机。但是现在的其实很多的这个智能安全的这个设备啊，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啊，有这种防盗功能，如果这个被盗窃或者是密码输错了之后，它就会自动的进行数据清理。我觉得这也是保障安全的一种小的方式吧。
1: 对，反正就是大家自己心里面肯定就不是那么踏实嘛，所以就是这种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大家还是尽量要小心一点。
0: 对，那你这位朋友应该是那种特别谨慎的人，
1: 非常谨慎。就是、特别谨慎，
0: 就把所有的证件全都补办一遍。我觉得这个要耗费好大的精力、
1: 也没有全部补办吧，
0: 大部分
1: 就是银行卡这种非常重要的他还是补办了。
0: 是，
1: 我觉得也是谨慎点好、
0: 没错。
1: 一个胖子说他手机里最珍贵的是聊天记录、微信运动的步数记录和照片。我这个微信运动太不可看了，太不行了，
0: 每天
1: 因为
0: 200步，
1: 对，就几千步，但是呢，因为我的运动量不在这儿，所以，但我身边真的有那种朋友，就长期霸屏，每一天1-2万步的，我就觉得他好厉害啊，就是每一天都在走着上班吗？不太懂。
0: 就之前甚至还有人为了这个霸榜这个微信运动啊，就大家找一个这个。你见过那个吗？就是支架去刷微信步数，
1: Why?
0: 专门的晃
1: Why?
0: 专门的晃手机，然后去增加自己的这个。

0: 特别的低，那个上大学那会儿在宿舍经常一待待一天，然后如果微信步数特别低的话，爸妈就会给你打电话，怎么今天又没出门运动，又在宿舍宅了一天吧。
1: 哇、就是、真的吗？
0: 觉得特别的可怕啊、后来就把这个功能关掉了。
1: 天哪，斯努比说了，手机里最珍贵的是电话和微信的通讯录，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都会把朋友的电话记录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嗯，说小本子就是想起来了，你再往前倒一倒，我估计你可能都没有见过，就以前会有一个叫做电话本，叫黄页还是什么、就厚厚的一本，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电话号码，然后大家去打电话的时候要翻去查。现在这个都是历史物件了啊，都已经没有了。
0: 没错啊，然后再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我手机里最珍贵的东西是曾经花了大把的时间从各大这个山寨音乐网站上下载了下来的歌曲，大约有1000多首。
1: 嗯，但是现在已经不提倡了。
0: 对，但不提倡这种方式啊，还是要有这个版权的啊。但是我觉得当时确实有很多朋
1: 友，对，有很多年前是
0: 会从这个各大网站上去下载歌曲，然后其实放在随身听当中嘛。啊，我觉得这个，而且是实时更新的这种方式，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
1: 对，因为其实往前倒几年，10年前，就大家听歌的时候还都是下载。
0: 对、
1: 当时不像现在，
0: 就是在线就听了。
1: 对、大家都有版权意识，需要会员买。
0: 那个时候一个月流量才30兆，现在你刷两个短视频就30兆了。
1: 对啊，就现在大家都是几 G 几 G 的，
0: 是的，
1: 来不一样，时代在变化啊。
0: 没错，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6: 周杰伦的歌里浪。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为找到了，反而失去了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真正的意义。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我是一只鱼，寻找属于自己的水域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9年，周慧敏再次站上台北小巨蛋，当流言的音乐再一次响起，歌迷如痴如醉。当年那个温文尔雅的情歌王子林隆璇依旧站在他的身边，声音没有改变，人也是依旧，两人亦师亦友30多年。周慧敏盯着林隆璇崇拜地说，我一直看他，整个人都被他的眼神迷住了。在乐坛沉浮40多年，林隆璇捧红了一波又一波的明星，身着素衣，心有锦缎，一直都是他音乐人生的写照。1964年，林隆璇出生于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林爸林妈都热爱音乐，林隆璇从小就沉浸在旋律的熏陶之中。10岁时，爸妈为他买了一台钢琴，音乐世界的大门从此完全敞开。中学时，他进入艺校国乐科，主修传统的乐器，每日都和笙箫作伴。从西洋乐到国乐，从五线谱到简谱，其中的跨度让林隆璇一时茫然。热爱可抵万难，他卯足了劲死磕，天天浸泡在国乐之中，从无知到排斥，再慢慢接受到钟爱，他足足用了1年的时间。1980年，16岁的林隆璇创作并发表了第一首国乐自创曲《妖》。2年后，学业优秀的他被保送到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系，他的才华进一步被雕琢。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1986年，林隆璇的好友参加了大学城歌唱比赛，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名次。满心欢喜的朋友想到林隆璇的才华还远在自己之上，不参加比赛

在是太可惜了，于是怂恿他一起参赛。当时台湾的流行音乐大多是舶来品，和传统国乐大相径庭。林隆璇害怕自己的水平不够，临近比赛又心生退意，好友亲自跑到家里为他打气，帮着筛选参加比赛的歌曲，而且逢人就宣扬林隆璇就是以后的罗大佑。不忍心辜负好友的林隆璇最终还是来到赛场，结果是令人惊喜的，他与原唱的三分之一的时间获得了大专歌谣最佳作曲奖。他以为领到奖金就完事了，没想到主办方邀请他出版合集，想把他的音乐推入市场。受宠若惊的林隆璇腿都软了，有了大展身手的平台，他开始了无限可能的人生。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在80、90年代的中国台湾，飞碟、滚石、上华三家唱片几乎是垄断了音乐市场。滚石旗下以人文民谣居多，飞碟旗下以偶像青春歌手居多，而上华擅长培养天后级的歌手。玲珑璇以歌手、创作人的身份打卡了这几家音乐巨头，成为民歌、流行音乐及纯音乐三领域的完美跨界者。在滚石，他遇见被公司冷落的张信哲，张信哲演唱了玲珑璇创作的《难以抗拒你的容颜》，从此开启了情歌王子的光明顺途。玲珑璇在滚石发行了2张专辑之后，合约到期转到福茂唱片。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在玲珑璇转到福茂唱片之后不久，周慧敏也签约福茂。他渴望有人能为自己量身打造一张国语专辑，打开中国台湾市场。正巧这个时候，玲珑璇出现了。当时两个人还不曾谋面，看过周慧敏的照片之后，玲珑璇以为是娱乐圈里热闹的花瓶，合作一时之间没有了下文。同事把周慧敏的粤语歌推给他，玲珑璇在听过之后大为改观，埋头15分钟完成了《留言》的谱曲。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于无声处听惊雷，刘言一举让周慧敏成功打开了中国台湾市场，成为她的代表作。此后玲珑璇又给周慧敏写了《尽在不言中》等耳熟能详的歌，成为周慧敏背后不可或缺的男人。90年代大陆歌手和港台唱片公司进入合作热潮，那英首当其冲加入了福茂。福茂为那英的首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下了狠劲，邀请了才女郑华娟、乐界老人苏月等为她写歌。但是港台严谨的音乐体系和商业化让粗犷的那英在中国台湾受到了诸多的质疑。1995年玲珑璇为那英创作了《白天不懂夜的黑》，这张专辑让那英彻底迅速走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辅佐过两位天后的玲珑璇势不可挡，带着金牌制作人的光环高歌猛进。很快他又遇上了一个天纵奇才，把他一举捧红，在新世纪初的歌坛大杀四方。这个奇才就是张韶涵。1999年，17岁的张韶涵为了补贴家里的债务，参加了中广流行之星的歌唱比赛。那时张韶涵青葱甜美，外表瘦小，声音却极具爆发力，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总决赛。担任评委的玲珑璇被这个酷似洋娃娃的女孩震惊了，立刻签下了这匹千里马。2004年，玲珑璇和陈伟亲自操刀，为张韶涵打造了专辑《欧若拉》。专辑一出，整个乐坛为之撼动，张韶涵一时间风头无量。彼时的玲珑璇已经稳居天王级创作人的位置。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隆璇的故事和他的歌。才华泉涌，历练积累，林隆璇创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佳作频出。接到李圣杰的邀歌之后，林隆璇结合他的风格，从提笔到完成一首《你那么爱他》，用了不到10分钟。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迄今为止，林隆璇创作了上千首歌，参与制作的专辑有上百张，其中经典数不胜数，张学友的《慢慢》，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范晓萱的《心动》，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萦绕了70、80、90后的记忆。林隆璇成了歌坛的金牌绿叶，才华横溢的他在圈内广受称赞，在圈外也是人气颇旺。天津新东方的校长耿耿是林隆璇的挚友，每一次去台湾都必须要找老朋友畅饮一番。一次两人推杯换盏之间，聊起新东方正广招人才，谱写企业歌曲《远方》，歌词由校长俞敏洪写就，但是谱曲一直没有回应。早间林隆璇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认识了程东青，对于角色原型俞敏洪很是钦佩，他饮完一杯当即拍板，我愿意试试。一周之后，林隆璇来到北京，如愿见到俞敏洪。一个是乐坛的引路人，一个是学界的领航者，二人一见如故。回到台湾后，林隆璇不仅和儿子林廷翰合作操刀，还邀请了另外四位音乐人分别创作。作品完成之后，他把各个版本送交新东方。最终，林家父子的曲子脱颖而出，新东方的企业之歌也随之尘埃落定。和俞敏洪从神交到惺惺相惜，两人的契合度让《远方》成为当年流行的励志歌曲，给热爱音乐和梦想的人带来了惊喜以及心灵的慰藉。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创作中不断成长，在乐坛已是登峰造极的林隆璇，从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满足。他总是在打破自己的界限，让新事物不断地充盈自己。他平时写歌创作，也在高校任教，让自身所学可以代代传承。非凡的才华可以让人生变得无限宽广，而且生动有趣。不教课的时候，林隆璇就去各类音乐节目担任评审，为乐坛挖掘更多的潜力股。他的野心还不仅仅停留在音乐圈，从小就热衷电影的他，一直有心指导一部与众不同的惊悚片，来彻底颠覆所有人对自己的认知。李安说，世间万物唯有才华最耐劳。林隆璇不停地突破自我，给自己的人生添加了更多的可能。所有前进的方向并非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而是源于内心真正的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隆璇的故事和他的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4: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提升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健雄、陈红辉与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陈德富座谈，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推动合作向更深层次拓展。陈红辉专题研究城区生活污水长网一体工作，久久为功，治水管水，全力打造韧性城市。听听我们的故事71系列专题今天播出，共产党员李纯墨的事迹。曹家饭温泉度假酒店封顶，预计2026年底投入试运营。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7、8月份降雨与防洪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的压力会变得更重吗？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3: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0: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4: 昨天，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殷月平做专题辅导。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学习培训，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抓好地灾防治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殷月平围绕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科技赋能、防灾减灾四大体系建设，从地灾防治的基本背景、隐患调查与双管控、群专结合监测预警、复杂地灾应急响应、综合防灾减灾体系等方面进行了辅导，并分析了当前防灾减灾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黄建雄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常怀敬畏之心，坚持系统施策，切实将查、防、治、避、搬、救、抓实、抓细、抓到位。隐患排查要全覆盖、零死角，深化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坐实六元共管模式，统筹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等技术，定期开展地质风险扫描。监测预警要早预判、快响应，严格落实汛期联合会商制度，持续提升预报精准度和预警提前量。工程治理要科学化、系统化，聚焦大型隐患点，抓紧实施排危除险、抗滑桩、拦挡坝等工程措施。临险转移要听指挥、快行动，刚性执行3个紧急撤离铁律，加强对转移群众的管理服务，严禁风险解除前私自返回。避险搬迁要搬得出、稳得住，紧盯三峡库区高危岸坡、重大线性工程扰动区域、多次出现险情的居民区，整合政策资金，做到应搬尽搬， 应急救援要强协同、重实战，统筹用好各方抢险救援力量，配齐专业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持续提升应急处置专业化水平。黄建雄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切实将市领导包县、县领导包乡、乡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落实到位。要夯实基层基础，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机制，防前屋后隐患治理以奖代补措施，切实发挥基层末梢作用，以严密防控筑牢安全前哨。要严明工作纪律，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听从统一指挥，服从统一调度，以铁的纪律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学习培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方式开展，全体市领导在主课堂参加学习，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全市有地质灾害防治任务的乡镇街道设分课堂。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与来宜考察的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陈德富座谈。
5: 黄建雄、陈红辉向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黄建雄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机遇，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向宜昌集聚，全力打造6大千亿级主导产业，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希望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持续深耕宜昌，优先投放创新实验室、人工智能生态资源，共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长江大保护数字化治理样板、普惠共享数字发展生态、经济运行智慧监测平台，推动双方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宜昌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经营舒心。陈德富表示，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对宜昌发展充满信心，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宜昌6张网建设、6大主导产业发展，深化改革创新，加大投资力度，为把宜昌建设的更加智慧、更加美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座谈后，市政府与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国联通湖北省分公司将加大对宜昌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宜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市领导肖鹏飞、李小军、李昌清参加座谈。
4: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专题研究城区生活污水长网议题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进长网一体机制建设，推动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向优，全力打造韧性城市。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红辉指出，推进长网一体机制改革是系统提升城区污水治理质效、保障水环境安全的有效举措，是必须抓实抓好的重要民生工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城市污水长网一体机制建设对全市水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举措，确保水环境治理管护常态长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陈红辉强调，长网一体机制建设是系统工程，必须久久为功，要理顺体制机制，坚持市级统筹、区级主责、惩罚落实的治理原则，加快构建统一运维、统筹保障、统一监管的长网一体按效付费长效机制，组建专业化管网运维队伍，实现运维管理向专业化系统化转型。要强化资金保障，紧盯两重建设、城市更新、水环境治理等重点支持领域，加大对上争取力度，创新融资渠道，系统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的重大项目， 最大力度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协同联动，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做好管网清淤疏通和设施检修维护，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力量，切实把各项防范措施抓早抓实抓到位。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
6: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7: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8: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9: 这是什么呀？
10: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
11: 冰山。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7: 现在听听
12: 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聆听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峡集团流域管理中心团委副书记、工程师李纯墨讲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志愿服务队的故事。
1: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作为三峡人，我们的志愿服务首先是守护，守护好三峡工程这一国之重器。守护这两个字也是我们志愿服务最厚重的底色。2025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长江水情用八个字形容最为贴切：前枯后丰，旱涝急转。这不仅考验着大坝的硬件，更考验着三峡人的智慧与担当。2025年9月30日的深夜，受强降雨影响，三峡水库的入库流量迅速上涨至42,500立方米每秒。监控屏上预警线在闪烁，在水库管理青年创新工作室内，一群平均年龄不满32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们，24小时轮值，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每一个数据变化。因为这不仅是技术题，更是政治题，更是民生题。三峡人连续数十个日夜的坚守，他们在屏幕前精准计算每一项数据，精准地果断执行每一项安排，像一群精密的钢琴演奏师，在长江这条巨大的琴弦上弹奏着科学调度的乐章。在汛末，他们合力沉稳应对了1961年有记录以来雨量最多的华西秋雨。三峡水库成功拦蓄42,500立方米每秒的最大洪水过程，共拦洪36亿立方米，实现防汛与蓄水的双赢。防汛抗旱工作再次获得水利部致信感谢肯定。2025年的枯水期，我们向下游补水超过251亿立方米，相当于近2000个西湖的水量，保障了中下游的供水安全，保障了黄金水道的航运畅通。2025年的枯水期，我们跨流域应急调度开展3次保灌溉补水调度，补水72亿立方米，最高抬升下游水位2米。当地的老乡们高兴地说：“这个是庄稼的救命水。”在流域管理中心，我们拥有注册志愿者300人，我们的累计服务时长达到65,000个小时。我们把这支队伍打造成了一张闪亮的宜昌名片，三峡名片。
0: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志愿服务队，把青春的刻度刻在大国重器的脉搏里，把奉献的答卷写在长江奔流的碧波上。
2: 聚焦4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3: 记者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曹家饭康养文旅项目首开区江南楚运度假区的核心工程温泉度假酒店已于日前封顶，将于2026年底投入试运营，届时将填补鄂西片区高端温泉度假产品的市场空白，为游客带来兼具文化底蕴与舒适体验的高品质度假选择，为宜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了解，曹家饭康养文旅项目总体规划范围7100亩，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500亩，估算总投资30亿元，规划建设都市农业基地、休闲度假平台、生态康养社区。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目前已有新山县昭君故里湘西河运、夷陵区百里云歌石屋花海、宜都市菊韵迷乡甘甜小镇3个样板带入选全省首批和美乡村样板带，数量居全省前列。
4: 盛夏时节，在新山县榛子乡青龙村连片的时令蔬果长势正旺，田间竖立的卡通蔬菜打卡立牌新颖别致，身处观景平台充满希望的田野尽收眼底。依托高山蔬菜之乡的产业基础，榛子乡打破产业边界，沿公路线布局8个标准化采摘园，将田间种植与观光打卡深度融合，让传统农业搭上了文旅康养的快车。
5: 游客来的可以吃我们这儿的本地蔬菜农家饭，带走土特产，一年呢大约能挣40-50万块钱。
4: 作为河北乡村样板带的重点乡村，榛子乡吸引游客的秘诀不仅仅是田园采摘的甜蜜，还有焕然一新的乡村面貌。新山县以全域景区化为目标，在 S252 道路沿线精雕细琢，利用旧砖瓦、老石磨、竹木等本土材料，打造特色景墙和景观小品，留住乡愁记忆。同时创新实施收货廊垃圾上门收运模式，让偏远山区的垃圾收储与城里一样方便。
6: 我们这边呢有专门上门收垃圾，我们呢俗称呢收货廊，我们把这些垃圾都收拾干干净净，特别方便。而且呢看我们这个村里现在建设也蛮好，
7: 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不搞大拆大建。在产业发展上，我们沿公路线布局采摘园，让游客下车就能摘，摘了就能吃。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丰富产业形态，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4: 通过生态产业互促、多元共建共享，新山县打造了榛子康养、高兰漂流、金家坝农耕、深度河橘旅等特色鲜明的河北乡村样板。在伊林区，核心生态资源的辐射同样是河北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当地依托百里荒国家4A 级景区，串联起百里荒村、南亚村、金竹村等沿线村落，打造了石屋花海、百里云歌、宜居宜业河北乡村样板带。在金竹村南岔湾，一片由青石垒砌的百年石屋映入记者眼帘。依托这一独特资源，村里推出了杜新南岔湾石屋甲级民宿。石屋换新的背后是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8: 我们先后投入2300万元修建了6.5米宽的乡村旅游公路，投资150万元建设了生态雪原地及堰塘管道，保障全村百户人家用水，投入120万元

0: 完成绿化3000平方米，投资140万元，翻新轮渡码头，并安装路灯。环境改善以后，乡村资源才能更好地转化为产业资源，群众也能从中受益。
1: 路通景美，每逢节假日，民宿一房难求。今年10月，这里的民宿接待大厅也将投入使用，将新增农副产品展示区、餐食区、影院等功能空间，拓展乡村消费场景。
2: 我们就是从广东过来这边玩，觉得这里还挺好的，房子非常有特色。
3: 现在每年的接待游客差不多有10000余人，在运营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是优先聘用本地的村民，提供了大概有30多个就业岗位，拉动村民的年均增收也超过了3.6万元。
1: 以产兴旅，以旅促农，环境塑形。如今的宜昌正以和美乡村样板带为引领，让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劳作变体验，一幅山清水秀、宜居宜业、民富村美的新画卷正在峡江大地徐徐展开。
4: 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协同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千万工程经验，片区化推进乡村整新，努力打造更多省级和美乡村样板区。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
6: 来到新闻深一度，7月1号起，全国正式进入主汛期，将迎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段。主汛期是指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那今年主汛期全国降雨和防洪的形势怎么样？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的压力会变得更重吗？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经综合研判，7月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8: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长江流域上游嘉陵江和闽江、沱江，中游洞庭湖和鄱阳湖水系，黄河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沁河、汾河、大汶河，淮河流域沂河、束河，海河流域大清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7: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历史统计数据表明，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持续时间更长，强度也会偏强。
9: 监测的数据显示啊，4月的海温指数是0.45度，5月呢就升到了0.96度了，6月上旬前两周呢更是分别达到1.31度和1.51度，海温呢还在持续的升高，预计啊夏秋季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事件。秋冬季呢达到顶峰，明年春季会慢慢减弱。
7: 当汛期遇上厄尔尼诺，防汛抗旱压力会加重吗？严登华认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背景，将使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面临多重挑战。
9: 首先呢，厄尔尼诺呢让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呢偏强偏南，这样的话呢就把更多的水汽啊送到我国的南方，所以啊南方的降水偏多。第二呢，旱涝并存，降水的时间、地点、分布呢会更加不均匀，像四川、重庆、湖北、陕西、新疆北部等地可能会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

0: 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呢可能先旱后涝。第三呢，北方的防汛压力呢明显增大。
1: 火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们呢已经启动了主汛期工作机制，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已建的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特别是预报将超警戒、超保证、超低顶的信息直达江河沿线基层单元，为防御决策和避险转移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四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重点河段、重点部位险工险段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和处置险情，逐库坝落实中小水库并险水库淤泥坝安全渡汛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加强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巡查防守和应急处置，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充分准备，滚动开展暴雨洪水预报，及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发布预警。
3: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4: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4: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进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州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栏目，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进入热点纵览，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的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线上招聘方面，将在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平台。线下招聘方面，将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7月2号在北京开幕，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近40个高级别团组与1000余位行业嘉宾，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等关键领域核心议题开展深度交流。2026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放缓，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国家林草局7月2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4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用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此外，提醒大家务必通过铁路12306渠道购票，切勿轻信第三方平台和加速包等抢票服务，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或影响行程。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7月1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美国航空航天局日前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与三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葡萄牙政府发布高温预警，自7月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的火灾的危险行为。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道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8: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广播连续剧《糖丸爷爷顾方舟》。
1: 顾大夫，也放我们走吧。
2: 是，
3: 走吧。你们呢？如果谁是归国华侨，配偶袁飞，家里的孩子没人看，我也放。
1: 这，
3: 你们啊，什么也别想了，都塌下心来，在这儿跟着我一起干。
4: 顾大夫，我们也不是没跟你干呀。那前一段时间干的也很不错，我们就是怕扎根在这山沟里边，把孩子们耽误了呀。
5: 对呀，
6: 是啊，
5: 我们不能跟您比啊。您是大科学家，在这儿把工作抓起来，您就该回北京了。我们得在这里扎根啊。
3: 谁说我顾方舟不在这里扎根的？
7: 院里怎么来了一辆军车呀？咱看看去啊。
8: 走，
9: 金方军同志，谢谢你们啊。
10: 就是小伙子辛苦了。
11: 叔叔，车开得真快。
3: 妈，一晚小东，你们都到了。
11: 爸爸，我还以
3: 乖，我还以为你们后天才到呢。
9: 我们坐火车到贵阳，正好碰上这辆军车到昆明，一听我们要去昆明所，就把我们捎来了。
3: 谢谢解放军同志啊。谢谢
9: 谢谢啊。
7: 不客气，顺路嘛。
3: 同志们，这是我老母亲，这是我爱人李一婉，跟我是同行。
9: 你们好。
11: 叔叔阿姨好。
3: 这是我儿子小东啊，叫叔叔阿姨来。
11: 叔叔阿姨好。
3: 以后啊，大家多照应。
7: 欢迎，
5: 全家人从北京来昆明，真了不起啊！
12: 哎呀，顾大夫真是把根扎在这里了
13: 啊！阿姨，您这么大岁数了，真是辛苦了。
10: 是啊，
7: 辛苦您了。
10: 哪能这样说了，我身体好得很嘞。我能看孙子呀，让他们两口子踏踏实实的工作了嘛。对了，你们谁的小孩子需要看一看啊，就抱到我这里来好了啊。
13: 真的啊，
10: 一只羊是放，三五只也是放嘛啊。我就喜欢孩子嘛。
14: 愣着干什么呀，来帮忙搬行李啊。
10: 谢谢小伙子们
3: 了。一万，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医疗室主任宋春雨同志。你尽快把他的工作接下来，我已经批准他调回上海去了。
9: 你好小宋。
13: 你好，你是啊？
9: 我来接替你的工作。
3: 你看，我没有骗你吧？安心回上海去吧。啊，
13: 顾大夫，调动的是你让我再想想。
15: 1959年到1961年，是我国控制和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第一阶段。从引进和消化技术，到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进行试生产、产品检测，这些任务顺利完成。下一阶段任务，就是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了。
3: 同志们，
16: 太不容易了呀！
3: 同志们，三年时间，你们就完成了美苏五年才实现的目标，了不起呀！从计划来看，60年我们在全国11个城市完成500万人份的接种，61年2000万份，我们的目标是到64年增产至6000万人份，到65年全国推广使用。哎呀，这个计划已报卫生部，昆明所下一阶段的生产任务更为繁重。方舟啊，把你们最近的调研情况报告一下。
17: 好的，沈院长，活疫苗在北京、上海、云南三地试用初见成效，流行病学效果显著。例如上海，脊髓灰质炎发病率降为10万分之1.5，比1959年的10万分之41.7下降了96.4%。但是，这毕竟是上海，交通便利，云南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方面呢，还是由李一婉同志来汇报吧。
9: 好的。
3: 哦，你就是方舟的爱人吧？
9: 是的，我是从北京调过来的。
3: 好啊，夫唱妇随啊。
9: 这半年 我走了昆明周边十几个县，县防疫站的同志要把疫苗送到乡里，再送到村里，把所有应服疫苗的孩子都召集起来，把疫苗液滴在干粮上，一个个喂给孩子吃。太艰难了，山高路远不用说了，孩子不爱吃吐了倒在其次，最大的问题是疫苗怕热呀，温度超过4度就失效，加上没有冷链运输的条件，尽管用棉被包上，用卖冰棍的保冷瓶装上，还是不能确保疫苗质量。就说昆明吧，这次试用远郊几个县，公路只能到达县城，下到乡镇就只能徒步翻山了。有一个防疫站的同志往山里送苗，突然遇上山体滑坡，滚下飞石，老站长都没躲，扑在小车上，疫苗是保住了，老站长牺牲了，但是这些用命保住的疫苗等送到山里时已经失效了。
17: 这只是其一，还有啊，一瓶液体疫苗到防疫站以后需要定量稀释成100人份，如果来了60多个孩子，剩下的疫苗就不能再用，造成了宝贵资源的浪费。
3: 方舟啊，哎，你有什么建议啊？
17: 我们需要尝试一个新的思路。
2: 新思路？
17: 对，从技术上呢，我们可以尝试把液体疫苗转化为固体，因为相比于液体，固体在储存转运上有优势。
2: 看来你早就想好了，具体一点。
17: 糖。
2: 糖？
14: 糖？
17: 对，孩子们都爱吃糖，咱们就想办法把疫苗搁在糖里面。
14: 搁在糖里面？这是个好主意。
2: 疫苗啊，糖，糖丸疫苗。哎呀，太好了，这个想法好、啊、
14: 对呀、啊、这个想法太好了。
2: 方舟啊，我全力支持你们啊，技术攻关上需要哪些帮助，部里全力配合。
9: 在卫生部的大力支持下，在昆明所与上海药厂的同志共同努力下，解决了配方、冷加工工艺、疫苗均匀度以及检测方法等技术难题。1962年，糖丸研制成功。这一年，全国有1950万名7岁以下儿童服用了活疫苗，保护率达到93.2%。一颗小小的糖丸啊，在中国消灭脊灰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7: 一晚，
9: 哎，
17: 你说妈妈给我起的这个名字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啊？
9: 方舟，诺亚方舟，生命方舟。
17: 可惜呀、啊、
9: 可惜什么？
17: 妈妈没有看到儿子一生最荣光的时刻。
6: 200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正式报告的签字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著名病毒学家、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丸发明者、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校长顾方舟先生，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正式报告上签字并发表了讲话。
17: 尊敬的世卫组织官员。

女士们，先生们，40年，我就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40年，昆明所生产了50亿人份疫苗，终于让中国成为无机会国家。我们为步入国家使命而倍感欣慰。 为了这个胜利，我们全体科研、生产人员不仅奉献了自己，还奉献了家人。多少家属老人来到花红洞，葬在玉屏山。多少家属孩子不仅以身试药，还没受到正规完整的教育，被耽误了。 还有全国广大的防疫人员，是他们把一颗颗糖丸送到孩子嘴里，才实现全国消灭几回的伟大目标。他们在崇山峻岭、水乡林海、大漠草原发送疫苗，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历尽艰险啊！有的同志。 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年，我们在极其困苦的时候，唱过一首歌，叫《神圣的战争》。今天，我想把这首歌献给所有为中国消灭几辉做出奉献和牺牲的人们，同时。 宣示我们的决心，只要地球上还有一个病魔没有被消灭，神圣的战争就永不停止。

0: 阿达，对不起，叔叔没有帮到你。
1: 不不不，顾叔叔，您的糖丸救了我的妹妹，也让我和妹妹不用再担心我们的下一代染上小儿麻痹。您知道吗？我妹妹从小就立志要像您一样，而且她现在已经是一名妇产科医生，和你母亲一样。
0: 啊，小豆，爸爸对不起你，这句话我藏在心里很久了。
2: 爸，我知道您想说，小时候您拿我当小白鼠，还有我和弟弟们待在穷沟里被耽误了很多年，是吧？
0: 是啊。
2: 爸，我不后悔，如果当年的选择放在今天，我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你。爸，你是我的骄傲。
0: 妈妈，儿子，对不起你，我把你葬在玉屏山，让你独自长眠50多年了。
3: 妈妈守着你工作的地方不寂寞。
0: 我不能经常来看你，你不怨我吗？
3: 哪有母亲不想儿子天天陪在身边啊？可是我知道，你不在我身边，是为了那些更需要你去帮助的母亲们。
0: 一晚，
4: 方舟，
0: 对不起。
4: 为什么要说这个？
0: 我突然想起，我还欠你一个新婚蜜月呢。哎呀，当年我们结婚4天后我就远赴苏联留学，而且一走就是4年。后来是工作忙，再后来啊还是工作忙，等到彻底闲下来，我却躺在了病床上。
4: 风中，你不欠我。

0: 2019年9月29日，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42名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获得表彰，其中包括荣获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的已故病毒学专家顾方舟。带他接受荣誉的是顾方舟91岁的夫人李以婉。
1: 您怎么看待那个奖章拿的时候？
2: 非常遗憾，就是他没有见到党和国家给他这个荣誉，也是他努力了一辈子的工作。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对于每一个毕业生来说，考试完之后到进入新一阶段的学习之前的这段时间，都是从走廊尽头走向世界那头的好机会。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必赶任何的 DDL， 所谓的时间节点哈，而是可以去赶一场日落或者是日出。总之，对于这个假期来说，每一个欣欣然刚刚毕业的朋友都是一次出发的好机会，所以环球旅行家袁一在这儿鼓励每一个毕业生，出发吧，去感受世界在你面前展开。所以今天的选题一目了然了，我们要说到的是毕业旅行。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姚培，还有一位呢是一个刚刚经历过毕业旅行的年轻人，要来给我们现身说法。
9: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柯姿。
8: 今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欢迎柯姿刚刚离开大学校园，也展开了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的毕业旅行。首先我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先回顾了一下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毕业旅行目的地是北戴河。问问柯姿，在你们这一代大学毕业生当中，毕业旅行是一定要选择境外吗？
9: 没，其实我们是比较例外，我们就选择了学校附近的，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太紧张了，大家都在忙工作。
8: 所以你们的目的地是在哪里？
9: 我们主要是去舟山，主要是去东极岛，然后顺着舟山去了趟宁波，在那儿玩了大约一晚上这样子。
8: 因为科兹毕业学校在杭州，对，
9: 就近。对，
8: 在杭州上了四年学的人来说，其实去哪儿
7: 景色也就都那么回事儿吧，是吧？
9: 因为我们是寝室四个人一起去嘛，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再一次聚会，然后因为大家工作忙。

0: 忙下来了，那就不管选择哪里，四个人一起走一趟。
1: 对，那在具体目的地选择上面有什么更细节的原因吗？比如说受到某些影片影视剧的影响等等。
0: 真的有，然后一方面是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想要去拍一些美丽的照片，但实际上呢已经一直在下雨，但是也还好，就是能够吃到很多的海鲜。
1: 咱们在节目之前有聊到哈，你们闺蜜一起出行四个人好像有提前一个规则，
2: 这个规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给大家借鉴一下。说闺蜜旅游期间，为了能够更加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有男友者每天只能在洗漱时一小时和男友联系，如果其他时间联系则每联系一分钟罚款10块钱。
1: 这么具体详细的规则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3: 我
2: 是因为你单身吗？
0: 对，你这样特烦。
3: 对对对，
0: 是怎么回事？就是平时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抱着手机跟男朋友聊天，那我们这一次闺蜜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就千万别再弄这种事儿了，就不要让这种单身者就很尴尬，
2: 很受伤。
0: 对，然后那我们就安排这样一个规则，但你知道吗？真的有人罚钱，就有人罚90、100。
2: 等到被别人发现说，哦，你要罚款了，罚就罚吧，
0: 对，
2: 我就要联系，就罚了。
0: 对，就是这样。对，特牛。然后我们这样一个规则下，其实但是真的管用的，就是我们大家不玩手机，真的是一起去聊天，一起去看风景。
1: 首先啊，这个规则能够交出罚款钱的那一位，说明她和男朋友感情真的非常的深，感情很好。同时呢，能够遵守这个规则的闺蜜们，也说明她们很珍惜。也许，这大概率是人生当中比较难能可贵的，或者甚至就是最后一次能够很纯粹的和自己的好朋友单独出行的机会了。那在这儿其实我也很好奇的想要问问咱们的旅游从业者啊，您觉得毕业旅行到底和其他的旅行方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因为这些年我们越发一年比一年的能够感受到毕业旅行这四个字的含金量和它在人生当中的分量是很足的。
4: 在我们研究这些产品和这些客群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因为之前一直在做家庭游、亲子游，我们考虑到大多数都是家长花钱带着孩子去，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就觉得这一次他们是把自己当做成年人了，因为毕业了，大学毕业了，他们真的是成年人了。然后还有我们想到这些人，这些客群有可能不太会去自由行，因为真正自由行的人是要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当地，他对这个目的地，对怎么飞，他需要有特别深的了解。
2: 对，
4: 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这些人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大概的主题和大概的模板。他们参照这个模板会让我们给一些建议，但是可以替换。
2: 对，
4: 如果根据他们的需求，比如说科技，他们就想我们不需要有这个信号，我们其实完全不用做规则，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让他们待几天。
2: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在一起。
4: 是的，
2: 其实去看到了什么，可能对于毕业旅行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
4: 是的，
2: 只是说在之后开始迈入社会之前没有机会，之后没有机会这么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大家成天腻在一起了。
4: 是的，其实我们我毕业19年了，然后我们在毕业之后的10年之后的每一年，所有的同学聚会都在想我们要一起去旅行，但是因为家庭，因为工作，太多太多原因从没成行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做好你的毕业旅行的规划。
2: 对，所以咱们现在直播间有三个过来人，连我也在内哈。大学的时候你一定会跟朋友说咱们每年一定要计划去寝室当中的某一个人的家去玩一趟，但是能真正实现这个的反正我也没有实现。如果你真的在大学时候交了很好的朋友的话，其实在大学期间应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计划。
1: 你只要当时没有去落实，没有去执行，我敢打保票，你未来在工作岗位上，不管你们当年感情有多好，你们所谓的隔几年一起聚一聚出去玩，以家庭的这个总和也好，或者是单独出去玩也好，都大概率无法实现。因为你走出校园以后，你的生活重心就会被工作，就会被家庭所牵绊。
0: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就是那种期待被打破，我们每天都在说
2: 不，我们马上见面。你现在已经赚到一次了，虽然走的没有那么远，但是你们是怎么规划的？
0: 对，我们当时就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说好，那天下午到杭州东站去坐高铁，然后到宁波订了一个就是整间公寓， 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是可以住在一个房间的。
1: 哎，这就有一种重

0: 回宿舍夜谈的感觉了，
1: 差不多了，
0: 是不是？
1: 我觉得特别高兴。然后那天到了宁波之后，我们是先去了那个南塘老街，还有外滩的酒吧，到凌晨一点吧，然后喝喝酒啊，在那个老街逛逛，吃一些小吃。然后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在宁波的路边会有很多就是卖炒面啊，或炒年糕啊，这些当地的一些经典小吃。然后我们当时也是买了很多，包括很多零食，然后回去。我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会睡不着觉，就是会整夜整
2: 夜谈，
1: 对，整夜整夜视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话，明明我们四个人已经
0: 同一个屋檐下很多年，
1: 就是说不完的话，打不完的牌，就一直在玩。然后到了第二天，我们去就是预约了一辆顺风车，我们到舟山，因为我们考虑到如果坐客车可能很麻烦，而且会比较贵，那我们可能预约顺风车会比较实惠。可是在这中间我们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在坐顺风车的过程当中，其中的一个室友他的脚被这辆顺风车，因为他没有上车，那个师傅以为他上车了，所以他的脚被这个车来回碾压了，
3: 我的天哪。
1: 然后当时他的脚又，他当时穿的是那种夹板的鞋，
3: 拖鞋、
1: 拖鞋，然后被这样碾压之后，他大声的在叫，我们三个人都吓，就是其他三个人全吓哭了。然后那个司机也害怕，带我们去医院检查嘛。我们就说我们不玩了，就不去舟山了，我们赶紧，就如果说出现了问题，我们马上回杭州，赶紧去治疗。但是索性我们去拍了片子之后，说还好，幸好他皮硬，我们估计没事儿，就只是一点轻微擦伤。
3: 皮外伤。
1: 真的，我们真的觉得这些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幸好没事儿。然后这发生这个事故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感情这么深啊，你知道吗？我们四个人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我们的友情就是交易，今天帮我点个名儿，
0: 明天我帮你带个早餐之类的。
1: 但是没有想到原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害怕，真当时特别紧张，
0: 友情得到了印证和考验。
1: 然后坐了顺风车到了舟山嘛，我们订的是这个又是一个大套间，当时我们是在沈家门，因为沈家门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交通枢纽，去哪里都很方便，而且那个地方很近，会有这个海鲜的大排档，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那我们就选择了一家这个海鲜店，我们那晚痛痛快快的吃了600块钱的海鲜，因为那个地方本身海鲜就很贵，然后我们又不是特别会砍价嘛，然后就觉得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然后就点了好多。
2: 啊，还行，四个人600块钱还算是合适的。
0: 我记得科兹的老家是在山东是吧？是不是胶东小海鲜也非常的多？所以其实你对价格还是挺敏感的。
1: 我经常会在日照吃到很多海鲜，其实相比于的话，觉得挺贵的。这法真的很好吃，东西比如说像那个毛蛤蜊，我们吃到了生的，就是直接蘸那个芥末酱，我会觉得很新鲜。然后我们吃了好多，还喝了一些杨梅酒什么的。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就是坐船嘛，去沈家门，到舟山岛。这一次特别不好的就是这个风和雨特别大，我们要坐2个小时的船。我们之前就吃好了晕船药，贴了晕船贴，但是还是不行，就还是吐，因为2个小时。
2: 四个人都不是就是水上长大的，就是那种。
1: 对，然后我们当时坐的也特别痛苦，就2个小时一直晃啊。晃晃晃！
0: 晕船这件事情确实是具有一些随机性的，而且不是说晕船药或者晕车药就一定会好使。我以前也觉得我完全不晕船，也不晕机，也不晕车，但是当我在风浪当中坐船的那一次晕船经历以后，我以后对于所有坐船在海面上出行的这种方式，我都会老老实实吃晕船药。而且你一定要做好，就是我吃了晕船药也不一定就会完全不晕船的这种准备，尤其有风浪的时候。
1: 当时当地的人跟我们说，就是很多在沈家门长大的小孩不敢轻易的就是到附近的这些岛，什么东福山啊，或者说是东极岛什么的，因为真的很难受坐船。但是我们就四个人一起挺过去了嘛。但是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克服了晕船这件事儿，因为我们当时坐那个船它分中舱上舱，好像有下舱这样子。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敢出去，就是看看那个大风大浪，就觉得感觉。
0: 那还好，这个船体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体型没有那么大的船的话，遇到风浪，那就晕船更严重了。
1: 对对对。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
6: 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完了，到了东极岛嘛，我们到东极岛就订的这个房间很像我们在寝室，我们订的是青年旅社。然后因为它里面一共每一个房间会有八个床位，我们当时订晚了，只有混搭的，就是混住，男女混住的。我们四个人就觉得好不容易出来有单独的时光，那我们宁愿订一个大的，四个人一起住。反正那个时候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还吃到了当地最出名的小林海鲜面馆。里面什么海鲜炒面啊，海鲜汤面啊，海鲜年糕啊，海鲜炒饭，我们四个每个点了一样，然后相互品尝，真的味道很。
0: 你们这样毕业旅行可以叫海鲜品尝主题旅行。就能感受到平时在杭州上了四年学，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多种类丰富的海鲜，但是到了舟山这一带呢，确实就进入到了沿海地带，舟山宁波都是海鲜品种很丰富，
1: 就看海然后吃海鲜。对，完了晚上时候又去那个旅行社做了一下那个就是小酒吧，然后钓了钓鱼，还挺有意思的。
0: 所以很好奇你们一开始目的地的首选东极岛和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似度高吗？
1: 我觉得还好，就是
0: 影视剧中通常会呈现它比较荒凉一些，是吧？
1: 不，它在就是这有一片大海，这样会停几艘船，然后后面呢是就是绿树丛林呢，这绿树丛林之间会插一些，其实当时我觉得这很像棚户区，就是很旧的老房子，然后很朴实的渔民住在里面，然后衣服都是晒在外面的，都很潮湿的那种感觉。哦，其实人还挺多的。
0: 所以突然大家认知的舟山群岛，它是出海口，它可能在影视剧当中会为了呈现出什么什么之极、第一缕阳光等等的这些概念，会呈现它相对好像没有那么的人口众多，但其实江浙一带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人口还是很密集，城市群是比较聚焦在一块的。所以就如同科兹所描述的一样，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的荒凉并没有办法代表它日常的烟火气。
1: 对对对，而且他们居民真的特别好。我们当时一直在下雨，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在房间我们特别想出去走走，我们就打着伞出去，然后刚好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奶奶，她就是长期就是居住在这儿的一个居民。完了我们就问她，就是什么时候涨潮啊，什么时候落潮啊，我们还抱希望说什么时候能看上日出，她就会很详细的跟我们解释说，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天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来会更好，说可能过了十月份的黄金周你来这个舟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海鲜是最实惠的，然后这个天气也是最舒服的，包括这个海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落潮，然后能够下去走走什么的。完了晚上的时候他还带我们去他家吃饭。我终于知道就是在东极岛吃饭其实跟沈家门那个海鲜大排档的做法还是有所不同，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做法更像家炒的海鲜，他们会经常自己捕一些小黄鱼，然后就放一点辣椒然后炒一下，然后放一点这个家里特制的酱，然后真的特别好吃。我们那天晚上还吃到了皮皮虾，就是他们说皮皮虾其实是那边还算比较珍贵的一种海鲜，因为比较贵，但是他拿出来招待我们，而且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四个女孩把我们带回了家，我们真的觉得特别棒。虽然他们家就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旧旧的，就是还比较昏暗，但是他们家总是会给一种比较温暖的感
2: 觉，尤其又是在外的旅人嘛，
1: 对对对，
2: 像家一样。
1: 对，而且这个老奶奶就只有她一个人了，所以在家还挺好的。
2: 这是你看这个科兹他们四个女生的这样的一趟毕业旅行，这是走的不太远，在舟山。
1: 对，
2: 虽然说没有在最好的时节，在最性价比高的时候去，但玩的依然很开心。
0: 最后呢，我也非常高兴的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收到的关于东极岛的声音旅行日记投稿，来自网友陆野。接下来跟随陆野的声音视角和现场环境，去感受在祖国东极看一场海上日出的体验，你会更清晰的了解到，原来东极岛它也分成三座岛屿。
3: 带不走的留不下，留不下的别牵挂，因为后会无期这片岛屿被许多人熟知。我想没有比在帐篷里听一整夜海浪，然后睁眼就看到中国第一缕阳光更浪漫的事了。为了这一刻我来到了东极岛，接下来 出发去寻找属于东极岛的第一缕光。
8: 2026年5月1日开始，开通了上海南浦到妙子湖岛的车船联票。于是我们从上海出发，坐上了驶往东极岛的船。船越往外开，海水从黄变绿，妙子湖岛就到了。但是要去青邦岛，必须要在船上用现金买票，并换成另一艘船，间隔只有10分钟不到。
9: 哪个月是搞一岛链？
10: 快点，在前面，哎，要开了，还要在这玩，
9: 最前面
8: 。青邦岛是三个岛屿里面积最小的一个。随着渔业衰落，绝大多数岛民已经搬走，只剩下少数老人以及因旅游业发展回流开民宿的年轻人。我们只计划在这里短暂停留，去看看里斯本完好的沉没遗址和那片早已荒废的石屋村。在这片安静的海面下，藏着一道无法被抚平的伤口。1942年，里斯本完好在这里被击沉，船上1816名英军战俘，800多人葬身海底。东极渔民冒着炮火，划着小船救起384人，之后大部分被日军抓走，仅3人藏在小孩洞中脱险。如今小孩洞的石头还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都已被海风吹远，只留下石缝间的风声和这片看似平静的海。
11: 青邦这个岛现在是比较小的一个，所以我现在这一块完全就是就我自己一个人。看看我面前的这片海，这个屋子里已经没有人住，他们住的是比较靠码头的新房子。
8: 下山时路过南田湾无人村，这里正在整修道路，修缮旧房子，准备打造成新的文旅空间。荒废多年的村子又要焕发新的生机，为这座岛屿带来新的活力。我们走回码头，准备在日落前到达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兜釜山岛是全国有人居住岛屿里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上岛时天色阴沉，云层厚的透不出一丝光，不知道今天是否能看到日落。我们就带着这种不确定往第一缕曙光观测点走。搭好帐篷时，天边已经开始透出淡淡的粉色，夕阳慢慢露出来，把整片海面染成浅浅的金色。日落接近尾声，天边还剩一抹橘红，我们就着这最后的余晖吃了晚饭。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摸黑回到帐篷，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露营。第二天凌晨天刚亮，我们就起来往高处走，看日出的人陆续多起来，大家安静地坐着站着。在这个中国最东端的住人岛上，每个来这里的人都想亲眼看到祖国第一缕阳光的升起。看完日出，我们徒步前往大树湾石屋群。这些房子都是由村民互助建起来的，就地取花岗岩，石头压着石头，依山就势，一层一层叠上去，如今只剩一两户住着人。石墙上爬满藤蔓，石板路上长了青苔。站在高处往下看，阳光照着海面，海水透着果冻蓝。这里人很少， 四周安静的只剩下海浪声。房子依着山势错落，面朝

0: 朝大海，像被时间遗忘的角落。走在窄窄的石板路上，可以随意停下来看看海，发发呆。为了赶上8:40的船，我们早早赶回了码头，却被告知船延后1小时。于是我们就打算继续探索东釜山岛的西码头，在最后好好看一看这座小岛。终于我们在9:40登上了船，前往最后一站庙子湖岛。庙子湖是东极岛的主岛，设施最全也最商业化。很多人认识这里是因为后会无期。我们去看了电影里出现的财帛宫像。几百年前，一个福建渔民飘到东极，夜夜在山顶点火为渔船引航。我们还去了海边的灯塔，逛了他们的街巷，感受属于这片岛屿的生活节奏。在东极岛的日子，白天看海，夜里听浪，凌晨爬起来等第一缕光。有人说东极岛很孤独，也有人说它很自由。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能带走属于他自己的答案。东极岛，后会有期。I could hold
1: you forever。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是刘晶，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4: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5: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6: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7: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8: 我是 Jay， 我没时间吃早餐。
9: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10: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11: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12: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3: 我是朱雅清，我没时间减肥。
14: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5: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16: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7: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8: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9: 我是枫叶，我没时间喝牛奶。
20: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21: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22: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23: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24: 我是那笔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25: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
26: 觉。是骄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27: 大家好，我是强尼怂，我没带时间跟你们废话。
28: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29: 我是宁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30: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31: 我是陈楚生，我没时间钓鱼。
32: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到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第六届“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在宜启动。我市调整2026年社会救助标准，将惠及近12万名困难群众。全市职工清凉季文体康旅活动启动，议员包场观影、纳凉音乐会、游泳比赛等邀您参与。滨江公园5家片区开启综合治理。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民航发布新规，全链条发力便利残疾人航空出行。四部门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举措。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中国空调清凉欧洲，不只是贸易，更是中国式赋能。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30号，以通江达海、航运天下为主题的第六届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在宜昌正式启动。现场发布了新时代长江航运文化核心理念，点亮了长江流域不可移动文物动态电子地图。
7: 第六届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将通过沿着长江看交通、跟着长江去旅行、伴着长江向远方三大主线活动，立体展现长江黄金水道服务国家战略实施新成效，以及长江沿线交通运输系统在长江生态保护方面的举措与成果。作为三峡门户，宜昌水运的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正在逐年攀升。今年上半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更有32.8万人次旅客体验了船坐电梯的新奇之旅。我家住在长江边主题宣传活动由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室和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主办，沿江9省20市交通运输厅委协办，从2020年启动以来已连续举办5届，成为落实长江大保护、长江经济带发展、交通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
8: 活动紧扣交通、生态、人文主线，坚持全流域协同联动、全媒体融合传播，不断创新宣传载体，搭建起全民参与、共叙长江故事的展示平台。活动全网触达量超10亿次，是讲述长江故事、传播航运声音、展现时代风貌的交通宣传知名 IP。
0: 启动仪式当天，记者跟随调研组沿江而下，探访黄百合航道提升工程、三峡邮轮中心等项目，真切感受正在加速构建的干支联动通江达海的现代化水运网络。
7: 黄百合是长江一级支流，曾因通航能力有限，难以承接从长江主干道驶来的万吨级货轮与大型豪华邮轮。如今这一航运瓶颈正在被打破，作为三峡水运新通道配套保障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黄百合河道等级提升工程已于2026年5月15号破土动工。
9: 整个船闸的重修，古来运输是通过这个线路一直运到这儿来。第二个就是拆除葛洲坝船闸、三号船闸，它有1500万方的细闸， 需要从这个地方运到这个位置上岸，要满足整个工程的需要，所以我们对这个航道进行提升到一级和二级。
7: 工程起于黄百河口，止于赵家沟航段，全长 6.5 公里，总投资 1.6545 亿元。其中河口至黄百河大桥段 3.3 公里按一级航道标准建设，黄百河大桥至赵家沟段 3.2 公里按二级航道标准建设。工程内容主要包括航道疏浚、切阻、护岸等主体工程，以及航标信息化系统、综合保障基地、锚地服务区等配套设施建设。
9: 船坞的转弯半径不够，所以这块要切掉。第二个，这些红色区表示浅滩，这些浅滩是需要把它疏浚全部挖掉。整个三峡水运段建设期间，船舶运输量是非常大的，会非常繁忙。这个地方要做一个锚地，就是说做临时这个待闸用。
7: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黄百河与长江高等级航道的互联互通，全面补齐航道通航短板，适配船舶大型化发展趋势，对降低葛洲坝航运扩能物料及气渣运输成本，保障水上旅游客运功能具有重要意义。航道畅通的同时，承载服务功能的港口硬件也在同步升级换代。在黄百河左岸，总投资12亿元的三峡邮轮中心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
4: 这个邮轮中心呢，整个占地是60亩，航站楼这块、码头这块，商业建筑面积是4万方左右，投资12个亿。目前呢是有10个泊位，可以满足目前啊长江内河上面从最小的游艇到150米长、17000总吨的这样的大型船舶停靠。
7: 眼下航站楼项目正在进行最后的施工，预计7月份将启动试运行。建成后，这里将对接水陆空多元综合交通，融合城市文旅生活等功能，覆盖餐饮、购物、住宿、休闲娱乐全链条服务，让游客下了游轮就能逛、能玩、能住，将过境游转化为过夜游。
4: 第一呢是我们的长江夜游，第二呢是整个西宁峡区段的一个精华游、西宁峡游，第三呢就是我们跟三峡人家景区做的一个联动，提供它水上进入通道、三峡人家的专线船产品。

7月2号，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为进一步强化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功能，缩小城乡差距，市政府办公室已于近日下发通知，调整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标准。

0: 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执行，将惠及近12万名困难群众。根据介绍，今年我市城乡低保标准调整如下：城市低保标准保持880元每人每月不变，农村低保标准从去年的690元每人每月调整到现在的720元每人每月，提高30元每人每月。同时，以低保标准为基础确定的城乡特困、孤儿养育、低保边缘家庭收入认定标准也相应调整。分散供养的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按照城乡低保标准的两倍确定，其中基本生活标准为 1.3 倍，照料护理标准为 0.7 倍。集中供养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原则上按照城市低保标准的两倍确定，其中基本生活标准为 1.3 倍，照料护理标准分三档，全自理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为 0.7 倍，半失能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在 0.7 倍的基础上每月增加125元。失能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33%。此外，社会散居孤儿养育标准按照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确定，集中供养孤儿养育标准按照社会散居孤儿养育标准的 1.6 倍确定，城乡低保边缘家庭收入认定标准按照城乡低保标准的两倍确定。
1: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2: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3: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4: 这是什么呀？
5: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
6: 冰山。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2: 现在听听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一同聆听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峡集团流域管理中心团委副书记工程师李纯墨讲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志愿服务队的故事。
1: 三峡工程是国之重器，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作为三峡人，我们的志愿服务首先是守护，守护好三峡工程这一国之重器。守护这两个字也是我们志愿服务最厚重的底色。 2025年 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长江水情用八个字形容最为贴切：前枯后丰，旱涝急转。 这不仅考验着大坝的硬件，更考验着三峡人的智慧与担当。 2025年9月30日的深夜， 受强降雨影响，三峡水库的入库流量迅速上涨至42,500立方米每秒，监控屏上预警线在闪烁。在水库管理青年创新工作室内， 一群平均年龄不满32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们 24小时轮值， 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屏幕上的每一个数据变化。因为这不仅是技术题， 更是政治题，更是民生题。三峡人连续数十个日夜的坚守，他们在屏幕前精准计算每一项数据，精准地果断执行每一项安排，像一群精密的钢琴演奏师，在长江这条巨大的琴弦上弹奏着科学调度的乐章。 在汛末，他们合力沉稳应对了1961年有记录以来雨量最多的华西秋雨。三峡水库成功拦蓄42,500立方米每秒的最大洪水过程，共拦洪36亿立方米，实现防汛与蓄水的双赢。防汛抗旱工作再次获得水利部致信感谢肯定。 2025年的枯水期，我们向下游补水超过251亿立方米， 相当于近2000个西湖的水量，保障了中下游的供水安全，保障了黄金水道的航运畅通。 2025年的枯水期，我们跨流域应急调度开展3次保灌溉补水调度， 补水72亿立方米， 最高抬升下游水位2米。 当地的老乡们高兴地说，这个是庄稼的救命水。在流域管理中心，我们拥有注册志愿者300人， 我们的累计服务时长达到65,000个小时。
0: 我们把这支队伍打造成了一张闪亮的宜昌名片，三峡名片。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流域枢纽运行管理中心志愿服务队，把青春的刻度刻在大国重器的脉搏里，把奉献的答卷写在长江奔流的碧波上。
2: 7月2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总工会清凉季文体康旅系列活动启动，涵盖文化、体育、旅游、公益服务等方面，为广大职工送上夏日清凉礼包。此次活动时间为2026年7月至9月，全市各基层工会广大职工会员及职工子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均可参与。 活动期间，市总工会将面向职工每周将推出一场义工会一员享活动，包括生日送蛋糕、游泳馆门票、热门景区门票等。开展会工院线活动，由县市两级工会组织一员包场，带动基层工会会工院线包场观影100余场，服务职工会员10,000人次以上。 开展职工文化美育活动，联合本地优质文化演艺场所，常态化推出音乐剧、儿童剧、脱口秀等演艺活动，聚焦青年职工休闲需求，开展特色潮玩体验活动，举办纳凉音乐会、移工节拍、仲夏乐序应用交流沙龙、清凉夏日风采移工职工主题摄影展、职工主题阅读活动等。 依托市县两级文化宫阵地开办暑期职工夜校，开设普惠性公益课程，聚焦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市县两级联动开展公益暑假托管服务，开展一见倾心汇聚良缘单身职工婚恋交友活动，开展职工体育健身文旅活动，举办2026年移工会职工及子女游泳比赛，开展职工健步走活动。 联动全市热门景区、夏日特色文旅资源，开展免费赠票、专属特惠、亲子研学等文旅送清凉活动，每周推出职工亲子主题活动等，广大职工可通过移工会小程序相关板块报名参与。7月1号，市林业和园林局、市生态环境局、五家港区政府等部门联合启动滨江公园五家片区综合治理整治行动，聚焦噪声扰民、不文明游园、养犬乱象等突出问题，为市民营造安静、安全、整洁有序的公共休闲环境。本次整治行动为期2个月，从7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治理范围涵盖滨江公园五家港区全域，包括广场、草坪、景观平台、沿江步道、林下休闲区、清水平台、滩涂、经营场所、公共卫生间及园区主次干道等各类公共区域，力求全覆盖。行动重点聚焦5个方面：噪声扰民管控、不文明游园行为治理、养犬管理规范、防溺水安全防控以及治安隐患排查。其中噪声管理严格落实分区、分时、分标要求。夷陵长江大桥桥下至市中医医院与长江中心交汇处，江景一街至中建之星 C 区被划定为噪声敏感区，每天21点至次日18点30分严禁使用高音喇叭、大功率音响，并禁止甩鞭、打陀螺等易产生噪声的活动，18点30分至21点可适度开展有声活动，其他休闲区域可在每天8点30分至12点、14点至21点按规定进行有声活动。所有活动音量昼间不得超过70分贝，夜间不得超过55分贝，其余时段严禁各类超标噪声。相关部门呼吁市民自觉遵守公园管理规定，文明游园，爱护生态，相互礼让，共同维护良好秩序。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民政速享。日前，民航局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提升残疾人航空出行服务品质。若干措施聚焦残疾人航空出行的急难愁盼，围绕设施、信息、流程、人员、监管全链条发力，夯实硬件基础，增配设施设备，分主体明确航空公司、机场责任，畅通信息渠道，实现精准对接，要求航空公司、机场、航空销售代理人、地面服务代理人等主体之间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和协同机制，规范服务流程，完善服务链条，鼓励从航站楼下车点至综合服务柜台、值机、安检、候机、登机、舱内服务、离机、提取行李、到达通道至乘车点，形成环环相扣、标准统一的全链条服务闭环。强化人员培训，提升专业素养，要求航空公司、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将残疾人服务保障内容纳入年度必修培训。严格监督检查，确保执行到位，明确了航空公司和机场的法定自查义务，强化了民航各地区管理局的监管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取得实效。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60% 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 30% 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更好地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求和地区产业发展需要。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万万没想到，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一位旅居法国华人在朋友圈发出这样的感叹。近日，欧洲持续高温，中国产分体式空调在多国卖到脱销，引发广泛热议。欧洲仅约20%家庭有空调，建筑普遍老旧。一个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的规定，让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热浪滚滚中，制冷需求骤然井喷，很多地方短期内却拿不出有效方案。中国生产的分体式空调不需打孔、不装外机，即插即用，精准适配欧洲需求，因而得以跨越万里，解其燃眉之急。一台小小的空调为欧洲多国民众送去清凉，解决实实在在的民生难题，也为理解中国为何成为赋能型大国提供了一个窗口。中国空调成为欧洲民生刚需，绝非简单商品贸易现象，而是中国式赋能的微观缩影。而类似的故事这些年并不鲜见。疫情初期，许多国家紧缺抗疫物资， 中国及时提升口罩、呼吸机等产能，并向150个国家提供大批防疫抗疫物资，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物质基础。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欧洲能源

爆发的特定需求，迅速把需求变成产品，把产品送到手边，为多国民众解急纾困提供及时帮助，成为世界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风险的稳定器。放大视野来看，中国式赋能不只是对特定需求的及时反应，更体现为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积极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坚定做变革事件中的坚韧性力量。从阿曼沙漠中绵延的光伏海洋，到巴西穿越热带雨林的特高压输电线，再到哈萨克斯坦谢列克旋转的风机，中国携手当地让绿色能源从奢侈品变为日用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2024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 60% 和 80%， 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工程。菌草技术在10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让贫瘠的土地长出幸福草、致富草。雅万高铁将雅加达到万隆的通勤时间从3个多小时缩短至46分钟，让印尼民众切身感受到高铁速度带来的生活变革。光明行走进非洲多国，为民众驱散黑暗，让患者重获光明。一点一滴努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中国不仅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更以实际行动助力各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对中国而言，赋能不只是价值理念与文化传承，更是以我之所能奔赴你之所需的雪中送炭，是起而行之、掷地有声的实际行动。何为赋能型大国？无需宏大视野的解答，一台送到手边的空调，一株种进泥土的菌草，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就藏有中国给出的答案。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下期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末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周末到了，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来关注到的是以下已经产生了行驶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这方面，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各位呢行驶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还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其他路段方面，来自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进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现在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是从山河园路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同样排过了港城路的门前。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此刻中南路北段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安大桥以及夷陵长安大桥的双向现在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夷陵大道这边来关注，此刻夷陵大道进城方向在万达广场的商圈周边江海路的路口，现在行驶压力会比较明显，队尾快要排到了港窑路了，各位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除此之外，胜利四路的沿江大道路口从夷陵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龙康路的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此刻夷陵大道的云集路路口以及前方的西陵一路路口流量同样持续上升。现在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普遍还不算太大，那更多的路上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大家在周末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五晚高峰的17:0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周末的晚高峰提醒到各位，路上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同时再次提醒到大家，那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那如果您行驶到一些现在已经产生了轻微车辆缓行，甚至是有一定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呢，请一定要控制好平稳的车距，特别是在稍后的时间，个别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以及呢会在商圈的周边以及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的压力会持续增加，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候。
1: 嗯，是的，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明后两天呢，依旧是会有雨水光临。明后两天呢，多云有阵雨，22到32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把雨具带好。那更多的小伙伴，欢迎各位登录到咱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看一下咱们的平台推荐的更多好物。
0: 是的，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你可以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每天都提醒到大家，那在关注1059主播甄选心仪好物下单之前，一定要记得提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的话你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的客服那里领取到属于5块到50块不等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这个优惠券可以叠加到你的积分，或者叠加到你的一系列的购物之后的返现，哎，一起的来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好物。
1: 说到今天我们推荐的好物啊，很多姐妹一过25岁呢，就会被一些问题所困扰，比如说这个因为熬夜呀，长期对着电脑，脸蛋呢会慢慢的有一些松弛，眼角啊那个叫什么口角纹呐、法令纹呐会悄悄的冒出来。
0: 兄弟们也是这样，不只是姐妹们，兄弟们
1: 轮廓松卡就没有立体感。
0: 哎，
1: 那平常呢这个平价的护肤呢会觉得滋润度不够，很难稳住肌肤的弹性。想入大牌紧致乳，专柜呢你看5-600，预算的压力呢确实很大。
0: 对，今天1059主播甄选这款娇韵诗弹力乳液，直接解决所有的护肤痛点。首先，100毫升的大容量，香港直邮正品发货，入手超划算，并且呢混油皮、油皮它都非常合适，质地清润如水乳，流动性拉满。另外，上脸轻轻的推开，几秒钟就能够完全吸收，没有那种糊脸油腻感。涂完之后呢，你的脸蛋感觉到是清爽雅干的哑光的感觉。清爽哑光的感觉， T 区不容易泛油。干皮的姐妹呢，你像你到了秋天的冬天的时候，你叠加上一个面霜来使用，它也可以长效的来锁住水分，全天的肌肤水润不拔干。配方呢搭配海茴香、燕麦糖等天然的植萃，添加了透明质酸钠，兼顾了基础的保湿与日常的维护，温和不刺激，像日常换季敏感期呢也可以安心来使用。搭配同系列的精华一起来用，护肤体验感直接翻倍。100毫升大容量啊，老大给大容量的啊，
1: 可以用很长时间。
0: 对
1: 对，
0: 专柜同款的定价很高，究竟多高？因为每个专柜它不一样，每个商场它也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那绝对是超划算的。
1: 是的，
0: 嗯，
1: 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吧。我们这次开团的专属福利价呢是299元，而且是正品，香港直邮，全程可以那个就是叫做可以查询那个物流嘛？
0: 对对 对, 对，物流信息可以随时来查，
1: 不管是自用、日常。还是抗老保养，或者说送给闺蜜姐妹当护肤礼物呢，都很有质感，
0: 很划算。
1: 嗯，
0: 有一点，库存数量有限，现货拍完立刻就恢复原价了。各位想要清爽不闷、兼顾滋润与精致的紧致的大牌乳液，趁活动赶紧来下单，轻松养出饱满弹嫩的好肌肤。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各位来搜索一下娇韵诗，直接再下单就可以。同时不要忘记下单之前来添加客服的微信，你可以来领取5元到50元不等的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0: 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此刻呢，来关注一下已经产生了轻微车辆排行以及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珍珠路的桥面上，大家要耐心等候。同时呢，周末晚高峰中心城区主干道，尤其是在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可能会来得比较早。西陵二路快速路，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宜陵大道上面 CBD 大安百货的门前现在已经是排起了长队，行驶速度十分缓慢。另外一个云集路的宜陵大道口，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车辆现在呢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队尾是排过了龙康路，各位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港窑路三医院这边关注一下，此刻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进城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港城路，快要排到东风路路口处。而出城呢，分两个路段呢有一些明显的滞留和缓行，山河园路门前以及三医院门前均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以及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此刻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的金桂华，到下方的东方杰作，行驶速度十分缓慢。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基本上呢每个路口一到两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目前来看，中心城区主干道上面的其他路段压力还不算太大。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在周末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21，在周末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3: 今天是周五了，其实按理来说呢，以往的周五的晚高峰来的会更早，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因为呢，今天正就不仅是今天嘛，就这个星期开始，陆陆续续的从初中到小学，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暑假的假期了。所以孩子们放假之后呢，确实早晚高峰的出行压力没有以往那么大了。
5: 但是商圈周边的压力呢，还是有一些大的。
3: 哎。
5: 并且这个压力呢，它就不仅仅是晚高峰了，
3: 黑天了，
5: 黑天了。太突然了，这
3: 项跟点缓冲好，就所以就说呢，我们要提醒到大家，商圈的周边压力会比较大，包括到了周末，尤其这个周末呢，又赶上孩子放假的第一个周末，真真正正的周末。
5: 很多小朋友今天迎来了散学典礼，
3: 散学典礼啊、开始放假了，暑假真真正正的就开始，将近两个月，我的天哪，
5: 将近两个月，从下周一开始，可能就会在咱们的院子里面碰到小孩哥，
3: 好多小朋友
5: 小
3: 或者一部分小朋友就开始来了，来到这里开始问我们你知道这个数学题吗？
5: 碰到小孩哥小孩姐、孩子们的暑假呢正式开始了啊。
3: 对，
5: 你看看着孩子们就是这个自在消暑的模样、瞬间会勾起了咱们的一些童年的回忆。咱们今天是不是还在聊关于那个考试成绩？
3: 考试成绩可别说了，
5: 因为今天我们开始聊，我说哎，我们今年我们小升初好像就不像往年那么关注成绩，可能孩子自己没考好，到现在为止他也没奖。
3: 其实不管是小升初也好，除了初升高啊，初升高因为它涉及到读高中，小升初基本上这个成绩来说的话呢，期末考试的成绩可能家长的关注度不如以往每个学期要那么高了，因为对于他来说，对于家长来说呢，更重要的关注到是孩子上的初中，哎，该怎么样学习的状态，而不是说我这个期末考试多少，
5: 我
3: 总结一下，
5: 一线向前看嘛。对，
3: 小学结束了吗？
5: 是啊，小学结束了。对，然后在你那个小升初的这个暑假，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3: 是，这个句号都画了，还有啥好说
5: 的？我们不是聊童年回忆吗？怎么又开始聊暑假安排？
3: 暑假 其实说实话，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暑假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像我们以前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电脑，唯独有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可能就是看看电视，
5: 看电视，
3: 追追当时电视剧，电视放啥我们看啥。
5: 我们那时候看小龙人，
3: 看小龙人，
5: 对，
3: 看西游记，
5: 看新白娘子传奇，
3: 新白娘子传奇，看猫和老鼠，看舒克贝塔，
5: 更小的时候
3: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动画片啊。那时候觉得打开电视机到了暑假第一时间想看的就是能够打开电视，刚好能够赶上自己想看的动画片。小的时候，男生无非就是喜欢看什么变形金刚啦、圣斗士星矢啦、西游记啊之类的。打开，我的天，那种感觉就是过年一样，拿饺子跟我换我都不换那种感觉。
5: 拿饺子，
3: 就那种。
5: 哎，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夏天，虽然说玩乐的项目呢，相对来讲没有现在的孩子那么的丰富，
3: 是，
5: 但是也有很多数不清的纯粹，你看既纯粹又热闹的欢乐。我们更多的是走出家门，走到户外，接触大自然。
3: 对，
5: 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带着我的小伙伴们在外婆家的后山。
3: 哦，挺好。
5: 后山呐、啊，后山那是一片，荒山。
3: 那是一片山。
5: 那是一片荒山。
3: 后山那可不就是一片山。
5: 那么我们在什么时候呢？在黄昏时分，我就带着他们到后山去捉迷藏。
3: 胆还挺大。
5: 对，
3: 后山
5: 其实挺有点，是有些吓人的。
3: 现在想一想，是的，
5: 对，
3: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约上三五个一起发小长大的小男生，然后也挺调皮的。后面也有啊，有比如说，过去之后呢，有一个南大门过去之后有一个河，老哈河，河边上会有一些沟沟渠渠的比较浅的河坎儿，就在里面抓抓青蛙，然后在里面抓抓鱼啊，然后反正就是整个就是孩子，反正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出去啊，干干净净的出去，回来之后妈都认不得。
5: 妈妈都不认识了，
3: 就是那种感觉。出去怎么样，回来的时候
5: 小男孩会更调皮一些。
3: 咱就别说了，你这个衣服是干净的，衣服只要没破没烂那就是好。
5: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各位专属于我们记忆里的童年暑假，你们还记得吗？
3: 是，其实这个童年的暑假呢，不仅仅是大家的去哪儿玩啊，还有看到的那些熟悉的电视剧啊、电影作品呐、包括像我们童年暑假的时候可能会吃到的，我记着小的时候我们吃的西瓜真的毫不夸张说都是用那种编织袋来卖的，一块五一袋。我记得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就几个小朋友在一起去玩，六七个，当时院子里面嘛，北方院子里玩，从早上大概七八点钟吃完饭之后，然后就去外面玩，一玩玩一天，回来之后到了下午啊，吃晚饭之前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然后大家呢就你三毛我五毛他六毛凑了一块多钱买一大袋子西瓜，然后就坐在这个地方，你一个我一个，那都不讲究什么切开吃，这么就
5: 不切吗？啃吗？
3: 就直接打西瓜，我们就
5: 往地上一砸，
3: 砸呀，或者大家就把它想办法凿开之后掰开，用徒手把它撇开之后，你一块我一块直接。
5: 那我们还是要讲究一下个人卫生啊。
3: 所以说那个时候会觉得，就吃完了就大家你一分，你两个我两个几个分会让给回家给家长拿回去，就这样一个过的法。
5: 来，我们期待一下各位的互动留言啊！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兴趣部落，在群里面咱们来互帮互助。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吧。专属于我们记忆里的童年的暑假是什么样子呢？
3: 对，对于有些朋友已经发来了消息，说到自己的童年暑假，可能更多的是联想到曾经看过的一些电视剧作品。当这些电视剧作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哪怕你家可能当时看的电视可能还很小，还是那种哪怕有一些朋友可能当年看的还是黑白的电视，我觉得那都是一份非常非常难忘的回忆。即便这些电视剧作品现在可能每年到暑假的时候，它还会轮番的在各大卫视上演，中间会穿插着卖什么健步鞋呀之类的广告，哎，加油的广告。但是你依然啊，就以我而言，我依然会等着看一半，哎，好，等广告过去，我接着看，哪怕现在有点播，我也不会看，也等着电视机来播放。
5: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朋友们，属于我们的暑假，它就来了。
3: 我以为你要变身了呢，你要变成蛇了是吧？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8: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9: 水坑池塘远一点，
10: 伙伴落水不硬拉，
11: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3，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呢。周末到了，此刻呢，5:30之后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以下产生车辆滞留以及缓行的路段：702路快速路这边，现在呢在体育场路路口上下行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就是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通行压力会比较明显一些，进城方向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东风路的路口处，而出城的方向从恒大地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除此之外，三峡大道下了匝道通经过合一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在东辰雅园九安城这个路段上面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

0: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此刻来看到的是发展大道这边，那发展大道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呢，现在还不是特别大，但是在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还是有三个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一个进城方向夷陵大道云集路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也虽然呈现出回落的趋势，但是同样有一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在夷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胜利四路路口星光天地这个路段上面，现在队尾呢也是排行大概有三个以上的排行等待的时长了，大家要耐心等候了。虽然中心城区主干道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但是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状态。提醒了各位，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0: 回来各位，17:35，周末晚高峰，回到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对，今天咱们回忆一下自己曾经的难忘的暑假。南方的暑假假期会长一点，北方的暑假很短。
2: 北方的暑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印象当中啊，我印象当中不是夸张的说，我小的时候没有放过暑假，因为北方的暑假就我们小的时候啊，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知道。上小学，
2: 你现在连幼儿园的事儿你都能记得？
0: 因为那个时候的幼儿园是属于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就是职工的幼儿园嘛。
2: 嗯。
0: 然后爸妈在上班，那上班的时候呢，顺便就把丢到幼儿园里的。而幼儿园里面的阿姨啊、老师啊，也都是在就是一个厂子里面的，这样你可以这么理解。大家都住得特别近，所以这个职工食堂啊、职工幼儿园呢，它就是只要是你有职工上班的，它就一年365天，它就同时在运转的。所以那个
2: 特别像那个托管营。
0: 所以我们不叫幼儿园。我们叫托儿所，
2: 托儿所，
0: 对，我们叫托儿所，就是那个时候就把孩子丢在那儿，管吃个饭，只要孩子反正吃了饭睡觉，
2: 对，
0: 也不教东西。
2: 你在幼儿园阶段，你还要学习吗？
0: 幼儿园不学习吗？现在幼儿园都已经学乘法了吗？
2: 别卷
0: 古诗了，
2: 别卷。
0: 然后，但是说到上学之后啊，上小学往后的日子里面，就是北方的假期确实短。我每次跟我发小打电话的时候，就是我说我们儿现在已经放暑假了，他说他们儿一般要到7月中下旬才能够放暑假，然后9月1号开学。但是别个人呢，寒假时间长，而寒假呢比我们起码要长半个月到20天左右的时间，就是一上下一补的话，其实也补差不多了。
2: 嗯，
0: 哎，也补差不多。
2: 我们有一条那个提醒啊，哎，悠悠他说，滨江公园从西坝头到一马路的江梯上，全部都是来游泳纳凉的人们，家长们一定要盯着自家孩子在净水边扑腾，来来回回的。他建议现在不要这样消暑，毕竟有风险。
0: 当然啊，太危险了。我前两天记得看了一个新闻，是哪里的？放假了，然后村里面的孩子们就找了一个水洼，然后就去玩，然后被抓回来之后呢，
2: 一顿教育。是，
0: 我觉得这是一定要严厉教育。
2: 现在不教育什么时候教育？多危险！
0: 一定要严厉的教育。
2: 提鼻器说：“不是，你们小的时候都是看电视吗？我童年暑假的记忆是放牛啊。
0: ”年代感
2: 也会有啊。我记得我以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你们好像说过你们是在什么时候是有那个农耕。
0: 我们有那个
2: 除草
0: 劳动技能课，
2: 对，除草，
0: 对，我们说了吗？我们的劳动课有两种，我们那是真的劳动技能课，分劳动和技能。劳动课就是大家带上铁锹啊、锄头啊，哎，要么去翻翻地啊，要么去种种啊，等等体验一下。另外一种呢，就技能课就是织毛衣啊。织围脖呀，就是这样的。
2: 哎，又说，我刚说那段是说我小的时候，
0: 哎，
2: 不是说现在。
0: 那我们也警醒一下，
2: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再来看啊，我们在四群里面很多小伙伴陆续的在讨论了。Lydia 说了啊，《西游记》《还珠格格》
0: 《
2: 天山童姥》《射雕英雄传》《西游记》《米老鼠》《唐老鸭》《猫和老鼠》《花仙子》。
0: 都是这个叫什么呀，
2: 都是一个年代的，
0: 都是
2: 沈星爷新白娘子传奇。我都想找出来给我孩子看看。
0: 孩子看看，
2: 现在小朋友不一定喜欢吧，
0: 他们就不一定看得进去。爱吃猫的鱼说，暑假的记忆就是每天下午湖北经视频道的哆啦A梦、名侦探柯南和湖南卫视的还珠格格。志明说了，还

0: 还有《西游记》《雪山飞狐》。面条说了，小霸王其乐无穷。那个年代，如果要是赶上暑假呀、寒假，尤其是暑假吧，除了能够看上电视，还能够打上这种八位的游戏机，我觉得那个时候确实是非常非常让别人羡慕的一件事情。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比如说在超级会员群里面的怡宝说了，夏天专属于童年的记忆，暑假记忆就是冰袋和麦饭石。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萱萱妈妈说的抓知了。然后再有就是浅浅说了，空调、 WiFi、 西瓜、雪糕。那你这个暑假过得多多少少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于现代了，只有现代，就是特别是现在的孩子们才会说夏天的时候暑假一定要有空调、 WiFi、 西瓜。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北方，可能夏天不会像南方这么热，空调用不上，但是呢夏天的时候起码就是雪糕啊、西瓜呀、是必备的。然后再就是夏天的时候玩水，不过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玩水呢，就是在我外婆家住那个平房，然后从这个自来水的饮用水的管子里面接一根非常长的管子接到院子里面，这个院子呢一边在放水，然后拿一个大盆在接着水玩，这个水源源不断的在往外面流，然后再玩水，就是拿两个瓶子呀，哎，再用两个罐子呀，再拿纸折一个小船呐、再拿一个什么肥皂盒的盖子呀，就装作小船呐，反正就是小的时候会想出一系列的这个不一样的就打发时间的方法。暑假总之来说呢，要过得很有趣啊，要过得很有趣才可以。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比如说途经说，每天中午吃完饭啊，我就用冰水冻冰棒冻冰块，有的时候呢用绿豆汤来冻的，冰箱里都有那个模具，把糖水倒好了之后放进去，睡个午觉就冻好了。差不多三点左右，就一边吃冰块，一边来看《射雕英雄传》，看《天龙八部》。那个年代，其实如果要是家里面刚好有冰箱的话，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夏天在冰箱里面把冰块给倒出来之后，然后冰水啊、冰西瓜呀、等等的啊。还有小狐狸说，《还珠格格》，还有《情深深雨蒙蒙》，其实绝大多数的朋友对于他们在暑假的记忆应该都会停留在除了去玩水，除了童年的时候和几个小伙伴出去在一起呢，做一些非常这个怎么童年属于童年的一些互动的游戏之外呢，还有就是属于更多的记忆是来自于电视剧里面的，比如说电视剧作品呢，比如说动画片呢，哎，等等等等，都是来自于这里的。所以可能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比如说像有朋友说到了下河洗澡、摸鱼、挨打，都是童年专属的暑假记忆。这个到现在来说，还是真的作为家长，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醒着孩子们，一定要警醒着孩子们。一个就是不要结伴的私自下水去玩，另外一个，如果家长们带着孩子们去海边呐、河边呐去玩的时候，也一定一定一定要千千万万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也不要就是自己拿着手机一直去看，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忽略对于孩子玩水的安全性上面的一个考虑啊。我们欢迎各位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除了互帮互助之外，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回家路上回忆一下自己暑期的这个日子。
1: 哎，就是这么不回忆还没啥，一回忆能发现大家都是挺有年代感的人，
0: 对，都是，而且
1: 咱都是中灯，
0: 年代都差不多是吧？年代都
1: 挺好，
0: 差不多挺好，
1: 咱有共同话题啊。
0: 绝大多数的记忆都是来自于童年，从电视里面当时看的电视剧，会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那些这个虽然有一些电视剧，现在你来看，因为那个年代它的整个的清晰度也好啊等等的都不是那么特别高，但是在那个休闲娱乐比较匮乏的年代，当那些旋律也响起，当那些画面出现的时候，你会瞬间感觉到，我的天哪，这一集看完了之后，我明天就盼着下一集啊，就赶紧开始，等到这一集结束之后，我会为里面的每一个主角他的剧情的走向啊，他这个主角后面会不会怎么样，就而去去自己会去
1: 一晚上睡不着，
0: 讨论
1: 一晚上睡不着之后呢，完了以后呢，
0: 幻想自己就是郭靖，
1: 再给他写一个就是再给他写那个他不是完结了吗，再给他写个续集，
0: 写续集，所以那个时候
1: 都没少干这事儿。小的时候，
0: 然后就我是郭靖，你是黄蓉嘛，就那样，经常就是特别看了武侠片之后啊，尤其是就是夏天暑假的时候，大家每天都追着在看，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很充实。

0: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9: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8: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9: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跳跳吧。
1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0: 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0: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7:4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西零二路快速路，首先了解到的是滞留的队尾呢是排到了城东大道大学路路口处。另外一个此刻过江的智喜茶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桥面上也是比较忙碌的。但是相较于以往的工作时间，今天晚上呢，整体来看桥面上的通行压力，只是在科技高中开始，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的上行有滞留，后方呢基本上车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大家呢还是可以耐心等候一下。夷陵大道的 CBD 大百货商圈，了解到的是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另外一个此刻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以及云集路路口分别有3个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东山大道国贸商圈，西陵二路西陵一路双向现在滞留，大概2到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云集隧道口竹叶广场的门前队尾排过了果园一路。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从绿萝路方向过来的车辆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城东大道港窑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进城方向在三医院门前队尾是排过了山河园路，而出城呢依然是从山河园路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再就是提醒到大家，此刻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啊，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菊香大道了，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时相反的方向，在金东山的门前呢要继续往前方的菊香大道这个方向行驶，红绿灯处也要耐心等候2个以上。发展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进城的北海路路口以及出城的居然之家门前霞洲大道路口处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五晚高峰17:5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孩子们的暑假真正的从今天就开始了，
5: 已经开始了。打开朋友圈呢，确实是看到很多小伙伴都在陆续的分享
4: 对
5: 孩子们的毕业照。
4: 对，孩子们毕业的有毕业照，然后呢，有些家长分享今天，比如说带孩子刚放假的啊，带着孩子去吃他们想要心仪已久的，期盼的比如说一个学期的这儿童餐啊。是这样的，
5: 不夸张吗？
4: 怎么了？
5: 一个学期吃不上一个心仪已久的儿童餐？
4: 吃不上啊，那必须
5: 你的孩子
4: 不能吃，
5: 你自己好好说一说，
4: 不能吃。
5: 啊、不能吃吗？
4: 不行，不可以。不可以、嗯、然后再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家长带着孩子去儿童乐园呐、是吧，然后比如说那个抓娃娃的机器上面啊，或者有一些这游戏机上面的、这挺多孩子们都去陆陆续续的，包括电影院
5: 啊，对
4: 对吧，
5: 电影院我觉得我们作为大朋友可以安排起来了
4: 啊。对，
5: 小道童他说1999年去小峰参加军事夏令营、他说现在啊每次往返新山路过那个小河畔红砖房旧址就会想起来，顺便还会看一下对面的山峰悬馆还在不在。
4: 哦，往小峰那边走。
5: 1999年就参加了夏令营。
4: 小学的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好像也参加过夏令营，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夏令营一个星期，然后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也挺辛苦的，参加夏令营。我们那个时候夏令营每天早上要教官记着带着我们跑3公里、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早上，然后就是起来特别早，然后要带我们去跑步啊，然后就是军事化的一些训练嘛。反正还是挺有
5: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对，
5: 爱吃猫的鱼说，暑假的记忆里是每天下午湖北经视频道的哆啦 A 梦、名侦探柯南和湖南卫视的还珠格格。
4: 玉露说
5: 洗得清清楚楚，
4: 对，竹床啊，当时没空调，妈妈会给我扇扇子扇一晚上。其实我也是当时来到南方，来到武汉，来到湖北了之后，然后才知道这原来啊，夏天的时候人们以前没有空调是睡在外面的。因为我上大学那会儿在武

0: 有啥不行的？我说那我们要把床搬上去。他说不用啊，我说那怎么办？他说走，他我就看他两只手，一只手左面的这个夹着一个枕头，右面夹着一个鞋子，就这样上楼了。然后拿了一把蚊香，把自己拿蚊香围上，然后自己睡那个鞋子中间。我说你
1: 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吉利的样子？
0: 对啊、我是说你在这儿睡得好吗？他睡挺好。我说我看得出来，我说我在旁边我瘆得慌。
1: 小的时候是可以用蚊帐的，家里面都是挂了蚊帐的。
0: 热主要是在家里没空调，
1: 会有点
0: 宿舍。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就喊着我们去。天台这样说不行。
1: 哎呦呦啊，哎呦说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一上台，在暑假呢会放很多的港片儿，武侠的那一种，但是家里规定了10点必须要睡觉
0: 啊、
1: 所以很多片子呢都是没有看到结尾的。
0: 就有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很多的这个电视台放的电视剧，那时候也就唯独就指望着电视台能够放一些电视剧啊，然后来追一追。
1: 对啊，你没有其他的是吧？又没有电脑，
0: 没有电脑，
1: 对，
0: 没有。
1: 其他的娱乐方式可能就是比较原始一点的，
0: 就是同学们在一起约着出去玩喽。
1: 暑假还能约到同学吗？
0: 同学当然，
1: 难道不是约的是院子里的小朋友吗？
0: 就是小朋友就是同学。
1: 哦、对对对。
0: 我们那一个院子里，我说了嘛，就是职工的院子里嘛，职工大院嘛，对吧？大家都一个院子里的啊。那个时候，所以说你说跟哪个小朋友吵架呀？哎，然后怎么怎么样的？你回家一说，你跟妈妈，我跟谁吵架？打起来谁呀？谁呀？跟谁打起来？跟谁打起来？哎呀，没事儿，你们就这样。然后就等我带你去他家之后呢，然后一俩家长就比较熟嘛，就在一起，就可能很有可能就是孩子是同学。父母那边呢又是同事啊，就所以就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就关系都很好。那个时候就是在一个院子里面，所以慢慢的就把同学啊，其实就是同事这个就同学这个关系，然后再来看一下九出十三归，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那是小的时候以前会看一系列的动画片也好，电视剧也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木果果放暑假回老家，在外面。支上床，然后挂蚊帐睡觉看星星，好美啊，感觉。
1: 对，但是他也说了呀，小的时候会有那个，会担心有那个隐翅虫。
0: 他是没有。
1: 没有吗？那个时候是没有的，对吗？
0: 那个时候没有，他说关键那时候没有隐虫。现在
1: 有没有可能那个时候不认识？
0: 现在真要注意，我现在提隐翅虫这三个字，我都默默看着我的左手腕，好可怕，太吓人了。大家还是注意一下，隐翅虫真的很危险啊，要辨别一下。什么样是隐翅虫呢？你看上去大小像蚂蚁一样，但是呢，它是你以为是蚂蚁，它是红色的，
1: 它有翅膀，
0: 而且是红颜色的，
1: 对，
0: 是红颜色的。就其实不管是隐翅虫吧，我建议大家先像这个季节虫子比较多，你比如说公园，
1: 你不要拍它。
0: 你看到任何虫子，你不要怕，你吹走把它，
1: 吹走，
0: 把它吹走。
1: 所以你那次是因为
0: 我那天就是
1: 跟它搏斗了
0: 的时候，我跟个隐翅虫搏斗了，我还没有伤到它，还把自己给搞伤了。我这么笨，我这么厉害，然后就一定要把它吹开。说到这儿，真的夏天其实在宜昌啊，南方城市比较潮湿嘛。我今天在二楼楼道里面看到这么长一条蜈蚣，就是看着
1: 有个大概寸把长，
0: 那你也看到了。
1: 我没看到啊，大家不知道这么长是多长，我不得把它描述一下吗？
0: 哦，我是说你看，我说你也看到了，我说你看到蜈蚣应该不会是这样的表情，
1: 我不得加以描述吗？
0: 哦、
1: 是吧？咱们不是今天没有视频直播吗？
0: 对，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么长有多长？
1: 寸把长吗？
0: 对，确实，所以说大家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晚上在公园遛弯的时候，格外要注意一下。
1: 对，咱就尽量不往那公园跑。
0: 不仅是
1: 不往那个。对吧？
0: 注意一下，
1: 对绿化特别好的环境里面走。
0: 它不仅是，
1: 尤其是晚上，白天没事儿。
0: 对，白天没事儿。
1: 好，看还有一位小伙伴说，大夏天的玉米地里面除草太痛苦了，浑身起疙瘩。
0: 夏天的时候，说实话实讲啊，在南方还是挺不是特别好过，蛮热嘛。但是呢，在北方的夏天，其实真的还是比较凉快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约上几个同学也好，还有小时候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去外面去，除了在那种比较浅、特别浅的河边去玩儿，然后再就是相互的打闹啊，然后就去，还去，比如说偷过人玉米啊。偷点玉米啊，偷点土豆啊，然后在那个自己家院子旁边那儿挖上一个坑，然后点上火，然后就把土豆啊、玉米就焖熟烤熟。那时候烤的我估计啊，2分熟， 反正就吃了啊，也就吃了。那个时候确实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娱乐的方式，但是还是觉得挺有意思。所以那个年代的暑假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难忘呢？

0: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真真正正的有参与感，它有互动感在里面。你跟你的同学，你跟你的伙伴，哪怕你跟你的宠物，它是互动的。但是你现在你个孩子，
1: 你就跟电子设备互动吗？
0: 你跟电子设备互动，
1: 对，
0: 就没有什么意思。
1: 所以为什么每年到了暑假，咱们一直在节目里面提醒大家说这个。是吧？眼科的事儿。
0: 对，然后
1: 等会儿我们要说的啊。
0: 然后也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多和
1: 大自然接触，
0: 和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在一起多交流。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

0: 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五晚高峰的18:05，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关注到的，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西陵二路快速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大学路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后方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大家呢耐心等候一下。同时在西陵二路的汕头路互通红绿灯处也有两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大家稍安勿躁。相比较而言，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的通行压力得到了比较明显的缓解，就是智取长大桥啊，江南往江北行驶的车流呢逐渐在回落，从人文艺术高中的从科技高中的桥面上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上行有滞留。东山大道这边的通行压力依然还是集中在了国贸商圈周边，来关注一下，从西陵后路往云集路全线滞留，进城方向的云集路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呢是快要排到了果园三路。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路口队尾西陵二路体育场路路口呢队尾是直接已经排过了历城酒店的门前了，大家在这个路段上面的时候稍安勿躁一下了。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进城的汕头路队尾呢也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的门前。另外需要提醒到大家，今天晚上整个江峡二路三峡专用公路现在要往发展大道，过了发展大道之后呢继续的三峡大道过这个港窑路方向，现在还没有到前方的中南路的交叉路口，还没有到中南路路口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开始排起了长队啊。现在这个整个三峡大道上面，如果你选择三峡大道要往中南路方向行驶，现在滞留的队伍呢排行是比较长的，这个排行的队伍呢已经是大概这个路段快要排到了发展大道的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就是湖北省中级人民法院这个路段上了，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啊。所以说这个今天晚上整个三峡大道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大家呢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比如说可以选择走菊香大道或者是其他路段来进行绕行，可能会更快一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依然可以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0: 9晚5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18:08，继续回到在周五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7月3号，小学生们已经是正式开始迎来自己的假期了。
1: 是，
0: 哎，所以第一个呢，中心城区路上的整体通气压力，这个校第一个呢来的也晚啊，退的也快。
1: 嗯，
0: 包括早高峰也是如此，像学校周边呢也比较好走了，所以我们要听到
1: 谁在放假以后还往学校周边走？
0: 你住在这儿的呢？是吧，住在这附近的呀等等的啊。然后再就是一个呢，那现在可能会有很多的家长呢，孩子放假之后也会有一些自己的给孩子暑假的一个打算和行程安排，有一些可能算了，只能让他休两

0: 片赶紧送回老家去。哎，然后有一些等等吧，一系列的
1: 安排。孩子们会在听节目吗？
0: 孩子们可能巴不得回到老家去。
1: 所以你们家的孩子过两天送到外婆家去。
0: 太近了，不够远。
1: 送到北方去。
0: 我盘点了一下，要是能给我孩子送一下，送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能真的只能往他奶奶那儿送，否则太远了，否则太近了。
1: 对，
0: 你说你送到哪儿去？点军、习坝，就这些地方，再没有远的地方，你送到这儿，分分钟就回来，是吧？就送那种，就赶紧送出去，最好是这样。但是呢，其实说实话，还是有很多的家长还是给孩子有一些自己的规划的，包括自己，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回忆一下吧，自己以前。童年的时候暑假都是有怎样难忘的一些经历，是如此是如何啊来陪伴你度过一个难忘的暑假的假期的。各位来参与互动，你可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发了部数字一，直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就可以了。其实暑假呢，针对于的不仅仅是小学生、初中生，年龄稍大一点的，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哪怕他们的假期可能会相对来说短暂，或者说呢，假期拥有的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不是那么特别漫长，可能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社会性的实践工作要做呀，或者有
1: 对
0: 吧？
1: 对，这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哎，
0: 对，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就格外的充实一些。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发生在广西贵港，一名17岁的少年啊，早早的被母亲叫醒去地里拔花生，埋头苦干拔了一半，结果呢发现拔到了别人家的地上去，就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错急
1: 赶了个错急，还不是赶了个晚急。
0: 对，小潘17岁，他家地离这个花生地呢有3公里，花生呢是春节之后种下去的，播种的时候呢四周光秃秃的，你播种嘛，播种的时候四周光秃秃，你也分不出来哪儿是哪儿，是吧？他说那天呢去花生地，花生已经
1: 难为孩子了，
0: 对啊，长出来了，周围木薯啦、甘蔗啦、玉米啦，蹭蹭蹭也都长出来了，你已经分辨不出来哪块地是自个儿家的了。他现场和他妈妈视频啊，问了之后选定了一块地啊，他就开始埋头苦干，拔了40多分钟。他妈妈来了之后呢，发现儿子你拔错了。
1: 这是邻居家的啊，
0: 对。他觉得呢，一开始因为认错了地特别懊恼啊，当时又委屈又生气，还跟妈妈拌了几句，那肯定要就拌了几句嘴、啊。
1: 其实没关系，
0: 对吧？
1: 对，没有太大关系，你是吧？你就跟那个那片地的主人跟他沟通一下嘛。
0: 对，你帮我也拔一点吧。你帮我那个拔回来吧。
1: 你指望对方帮你拔不太可能，但是你因为你拔错了地、对吧？那是人家的地，
0: 对，
1: 人家有什么样的计划，也许不是跟你的安排是一样的，那你肯定还是要跟对方要沟通。
0: 对，然后呢，妈妈就赶紧和这块就联系了呀，沟通了呀。没想到对方一点都没有责怪他，反倒和他的妈妈说拔得挺好的，省了不少功夫，还说请他们到家里去吃饭，感觉特别暖心。小潘啊，潘同学说，当时我把拔错花生的事儿呢发到网上，网友都夸我懂事儿，让我挺受宠若惊的。然后孩子们小潘自己也说呢，说参与农忙是真正体会到了种地的不容易，同时也表达了对母亲的心疼。他妈妈一辈子没好好的休息过，往后呢会多帮他来干农活，体谅他。你看他拔完之后，其实网友为什么会觉得给小潘点赞呢？一个就是他把拔完的那个花生之后呢，摆得非常整齐啊，非常规整的摆在这里，
1: 真好，
0: 这很难做到的。
1: 就感觉孩子好像一下就长大了。
0: 对，不单会干活，而且呢还会把这个活干得很利索，就像你昨天说的一样啊，不单会做饭，还会一边做饭一边洗碗。
1: 不是，一边做饭一边收拾灶台，
0: 一边收拾灶台，
1: 谁一边做饭一边洗碗呢？
0: 一边做饭一边
1: 洗碗，你这说这个话一听就是从来不做饭的。一边做一边收拾灶台，一边抹灶台啊、
0: 对、然后就摆得挺整齐。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小潘确实这个孩子值得表扬，就是委屈啊等等的也会有，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表扬的啊，真的是值得表扬的。我觉得其实小潘他的爸爸妈妈也给他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吧，尤其是他妈妈给他树立榜样之后呢，让这个孩子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引领的方向、让他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哎，这个事情做了之后挺好的，这个还是跟父母多在一起多接触，
1: 要多交流多沟通、尤其是到了16、17岁这个年龄，又是一个就是大家认为的一个
0: 叛逆期，
1: 青春期。你真叛逆啊。
0: 我才是到了叛逆期。
1: 你的叛逆期没有年龄，涛哥，
0: 只有我自己开心。
1: 你一心就只有叛逆、
0: 我开心我就不叛逆，我不开心我就叛逆。
1: 对，
0: 不管怎么说，还是父母呢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一个是正确的引导，另外一个呢可以也有一些的时候呢，从小就要带着孩子多去经历一些事情。
1: 嗯，
0: 浙江金华的张先生就给无数被孩子视力问题困扰的家长呢上了一堂自然康复课。
1: 自然康复课什么意思？
0: 他儿子当年被确诊弱视之后，他没有着急给他戴眼镜啊，报康复班。而是带着孩子走进了山里面，
1: 嗯，
0: 两年徒步走了将近上千公里，
1: 嗯，
0: 孩子的视力从看不清黑板恢复到了5.0和4.9。
1: 为什么让我现在才看到这条消息？我们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弱视
0: 啊，
1: 先天的问题。
0: 但是你说，你能两年带他走上千公里吗？
1: 不大可能，
0: 不太可能，
1: 请假，
0: 对吧？不太可能，
1: 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多假嘛。
0: 对啊，这不太可能，真的是不太可能这件事儿。你咋不说你不开愿意去走这么多？
1: 我愿意走路啊。
0: 两年走3000公里，其实也还好，然后确实，不过这事儿发生之后呢，医生也觉得挺意外的，
1: 嗯，
0: 张先生的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确诊为弱视，左眼4.2，右眼4.3，黑板字看不清。当时医生说配镜加上视觉训练，
1: 我们其实就只是做了一个配镜，我们没有做太多的视觉训练。
0: 是，张先生就发现说这个孩子呢，每天除了上课，平时就抱着平板啊，看动画，玩手机游戏，说眼睛根本就没有机会休息。他说呢，意识到这也是很多孩子视力变差的核心问题，于是张先生说就想让与其让孩子在屋里面练视力，
1: 嗯，
0: 啊，你训练了这不如干脆带他去外面放松眼睛去，
1: 挺好的，
0: 是吧？山里有树，远处有山，天上有云，哎，就是天然的视力训练的道具，挺好。
1: 除了热点累点，没毛病。
0: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磨练孩子一个性，这个耐心的一个
1: 耐心，然后意志力，
0: 锻炼他的意志的过程。
1: 因为你知道眼睛它实际上它是不可逆的，
0: 对，
1: 尤其是弱视，
0: 没错。
1: 我们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一检查的时候呢，就诊断的是弱视。
0: 对呀，啊，
1: 就相对来讲呢，其实啊，当时是蛮焦虑的啊。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像张先生一样带着孩子到户外去感受大自然，多看看绿色。
0: 对，
1: 那其实我们也会让小朋友就是少接触一些电子设备。
0: 对，
1: 嗯，
0: 这个有些问题
1: 你看又到暑假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更得注意了。
0: 对，千万不要等孩子的眼睛觉得看东西模糊了啊，出现视力问题的时候再去让他注意视力的重要，来去保护视力。这点真的我觉得家长每一个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暑假的时候可以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说到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怎么来定义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说啊，有人说我花3-4个小时看一本书，我觉得有意义，可以。有人说那我花3-4个小时，我追了一部剧，算不算有意义呢？那于你而言没有意义，他自己觉得就是有意义的。同样花3个多小时选择专门在山里面看的一个菌子长出1厘米长。肯定会有很多人说这太无聊了，但是对于广西贺州的这名男子，他就觉得是有意义的。
1: 嗯，
0: 他就是山里面嘛，就找菌子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一簇刚刚冒头的菌子，他就决定了啊，
1: 他等待
0: 等3个半小时，
1: 等3个半个小时，
0: 我等天亮再摘，等它长出来摘，
1: 长能长多少？
0: 他后来我们开始都在想3万人，结果呢，等待期间长了1厘米。他就看啊，就一直看，
1: 就看着他成长，
0: 3个半小时长1厘米，
1: 然后呢？
0: 然后他就发到网上了嘛，发到网上，然后他就网友就开始说了嘛，有一些网友就对他的行为表示理解，说这个纯粹的个人乐趣，对吧？与花3个半小时刷手机没有本质区别。
1: 不是，他摘的那个菌子该不会是见手青吧？
0: 那不是见手青，3个半小时早就张先生早就吃完了这个。那不会，然后觉得自己开心就有意义，是一种对生活的个性化的体验。
1: 对，
0: 然后也有网友说，那如果说这个菌子一夜就能够长大，长那么大一片啊，自己也是愿意等，也体现了对自然的馈赠的珍惜。我看那个视频，他就是躺在那个地上，然后就拿了个手电棒，就看着那个地上的菌子，就一点一点从土里面钻芽出来啊，冒起来啊，等等的。哎，有的时候，哎，我记得之前好像我们有一档音乐节目的片花里面就说到叫什么。蹲在这里看着蚂蚁搬家，然后小的时候盼着石头能开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1: 这都是一种乐趣，
0: 对，挺童真的，啊，当然你如果有一天石头真能开花，你的第一反应肯定吓一跳。
1: 关键是
0: 惊呆了，
1: 哎，关键是他不是蹲在那儿守着，他是躺在地上，
0: 因为太短了，蹲着根本看不出来变化。 你只有跟那个土地平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哎、哦，长了一厘米，拿个尺子。
1: 就是我们还是不提倡啊。如果说家里的小朋友要做这个行为，我们还是要该提醒，还是要正确的去引导他。

0: 对，嗯，你其实三个半小时，你别说三个半小时，你多久，你其实是有很这个时间大把大把的时间，真的可以用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嗯、当然了，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暑假到了嘛，
1: 他是成年人，就随
0: 随
1: 了他
0: 吧。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吃完没事儿就行。

0: 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一零五九，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个时段的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下力更进了一步，来了解一下西零二路快速路的城东大道口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呢要下行的西零二路快速路要耐心等候。相比较而言，上行的通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回落，在体育场路口队尾是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后方比较顺畅。发展大道的通下力水月城门前支流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民生酒店，后方进城的方向汕头路有轻微的排队等待，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三峡大道这边，三峡大道呢现在要往坝区中南路方向，现在往中南路方向行驶啊，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排行的队伍呢也是排过了发展大道口，大家要稍安勿躁。另外一个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现在这个路段的通下力非常大啊，目前从5:30钟开始就已经是产生了滞留，队尾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同时城东大道这边进出城的港窑路路口，现在进城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山河园路，而此刻进城方向的中南路商圈城东大道这边，现在目前看到在新华广场门前排行的队尾是已经快要排到了中南二路。同时呢，在中南路来关注到的，这是在中南路的长江广场门前的双向，以及在三亚环球港这个门前呢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和我们随时分享。当然这个时间段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来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5: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6: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3: 习近平总

0: 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4: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任。

0: 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

0: 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 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

0: 提供了重要赛道。
1: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2: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3: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4: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3: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

0: 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4年，歌曲《飞得更高》是汪峰2004年的作品，一经问世便成为无数追梦少年的青春赞歌。我要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充满力量感的歌词搭配热血的旋律，唱出了对生命的思考，给人带来温暖和希望。汪峰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希望新的创作一定要超越上一张专辑，而且是要有质的飞跃。正是抱着明天要比今天更好的想法，他创作出了这首歌。皮裤上不了热搜，这些调侃让我们差点就忘记了这一位优秀的音乐创作人是怎么样用一首又一首的作品从地下室走到了聚光灯之下。愿每一位在梦想路上追寻的人都能在旋律当中突破极限，挑战自我，飞向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3: 呼呼，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七月三号，全市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领导小组会议暨重点项目标志性成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定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的信心决心，持续用力纵深推进，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突破。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殷元宜出席。黄健雄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任务，要进一步深化全局性认识。以过硬的政治担当推动集中整治渐行见效，全力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进一步突出靶向性施治，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和医保基金管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专项整治，把查办案件作为清淤除障、排除阻力的重要举措。优先办理快查快处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顶风违纪违法的问题，要进一步抓出标志性成果，健全维护群众利益常态长效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实现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目标。要进一步强化整体性联动，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调度督导，切实把工作抓深抓透。黄健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

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把握整治要求，对照整治重点，加强分析研判，动态更新自查问题整改台账，精准务实推动整改。要从严从实把关，认真做好整改评估核实，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陈鸿辉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把集中整治作为大事、要事、分内事紧抓不放，聚焦重点领域，采取精准举措，强力攻坚，高质量办好十大民生实事，确保抓出标志性成果。各级党委党组要把集中整治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专项整治牵头部门要分头把关，抓好本领域、本行业、本系统工作推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检查，全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会议通报了全市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听取了各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市领导徐伟莹、詹学石、刘传刚、刘劲松、彭海军、肖鹏飞、上官府令、汤民、曹宏伟、秦阳波、李昌清、丁鹏出席会议。7月2号，宜昌市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殷月平做专题辅导。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学习培训，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以赴抓好地灾防治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市委副书记殷元仪，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立新出席。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学习培训，殷月平围绕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科技赋能防灾减灾四大体系建设主题进行了辅导，并分析了当前防灾减灾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黄建雄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常怀敬畏之心，坚持系统施策，切实将查、防、治、避、搬、救抓实抓细抓到位，隐患排查要全覆盖、零死角，深化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坐实六元共管模式，统筹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等技术，定期开展地质风险扫描，监测预警要早预判、快响应，严格落实汛期联合会商制度，持续提升预报精准度和预警提醒量，工程治理要科学化、系统化，聚焦大型隐患点，抓紧实施排危除险、抗滑桩、拦挡坝等工程措施，临险转移要听指挥、快行动，刚性执行三个紧急撤离铁律，加强对转移群众的管理服务，严禁风险解除前私自返回，避险搬迁要搬得出、稳得住，紧盯三峡谷区高危暗坡、重大限行工程扰动区域、多次出现险情的居民区，整合政策资金，做到应搬尽搬，应急救援要强协同、重实战，统筹用好各方抢险救援力量，配齐专业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持续提升应急处置专业化水平。黄建雄强调，要拧紧责任链条，切实将市领导包县、县领导包乡、乡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落实到位，要夯实基层基础，认真落实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报告奖励机制、防前屋后隐患治理以奖代补措施，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以铁的纪律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学习培训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方式开展，全体市领导在主课堂参加学习，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全市有地质灾害防治任务的乡镇街道设分课堂。7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城区生活污水长网一体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进长网一体机制建设，推动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向优，全力打造韧性城市。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指出，推进长网一体机制改革是系统提升城区污水治理质效、保障水环境安全的有效举措，是必须抓实抓好的重要民生工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城市污水长网一体机制建设对全市水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完善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举措，确保水环境治理管护常态长效，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陈鸿辉强调，

0: 航网一体机制建设是系统工程，必须久久为功，要理顺体制机制，坚持市级统筹、区级主责、惩罚落实的治理原则，加快构建统一运维、统筹保障、统一监管的长网一体按效付费长效机制，组建专业化管网运维队伍，实现运维管理向专业化、系统化转型。要强化资金保障，紧盯两重建设、城市更新、水环境治理等重点支持领域，加大对上争取力度，创新融资渠道，系统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的重大项目，最大力度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协同联动，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做好管网清淤疏通和设施检修维护，备足应急物资和抢险力量，切实把各项防范措施抓早抓实抓到位。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7月2号，市委统战部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暨2026年第二期同心大讲堂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习勤主持并讲话，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崔荣受邀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要坚持依法履职，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贯穿于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拓宽传播纬度，营造全民共治氛围，要压实工作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日前，位于点军区的曹家饭温泉度假酒店顺利封顶，将于2026年底投入试运营。这一项目是三峡文旅集团曹家饭康养文旅项目首开区的核心工程，曹家饭康养文旅小镇也是全省重点文旅项目。
1: 曹家饭康养文旅项目总规划范围7100亩，估算总投资30亿元，建设都市农业基地、休闲度假平台、生态康养社区，其中温泉酒店主要由7栋客房、1栋公共建筑组成，目前主体结构已全部封顶，建成后将填补鄂西片区高端温泉度假产品的空白，为游客提供兼具文化底蕴与舒适体验的高品质度假选择。
2: 为了保证今年试运营，20结构已经提前进场施工，相关的设计工作已经完成，已经开始启动精装修招标工作，计划8月精装修进场。
1: 2024年9月，湖北省地质局第7地质大队在此勘探发现一处天然温泉，自涌水量大，水质优良，出水温度适宜，兼具文旅康养开发价值与清洁能源示范潜力。项目依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将打造疗愈康养功能区、恒温水乐园等旅游生态。
2: 温泉系统的设计也正在开展，计划下个月完成设计与施工的招标工作，8月份与精装修同步开展施工。
0: 日前，宜昌科技创新末三峡大学首场科技成果专场推介会举行，宜津金恩相关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代表参与项目对接。
3: 会上共发布19项标志性成果，并对无人机指挥调度与数据智能分析平台等5个项目进行了路演。三峡大学科研团队与多家企业达成转化合作意向。
4: 面向大场景数据智能采集与智能分析的无人机指挥调度平台，我们可以集成市面上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形成一个大集成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目前我们已经在宜昌这个荆州行政监管领域有很多的案例也取得了很良好的经济效益。
3: 作为我市重点打造的全链条科创服务平台，宜昌科技创新末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将高校院所的技术优势精准对接至企业的生产一线。据了解，我市以宜昌科技创新末为核心载体，加快构建集成果展示、技术交易、政策服务、供需对接、金融赋能于一体的全链条创新创业服务体系。自3月宜昌科技创新末启动运营以来，先后举办了三峡实验室重大成果发布、县域专场对接等多场活动，累计推动数十项技术需求签约落地。
0: 三峡集团消息，2026年上半年，三峡工程统筹应对长江上游来水形势变化、用水需求多元并存等复杂局面，补水、发电、航运、生态等综合效益持续充分发挥，运行情况良好， 枯水期，三峡水库累计向下游补水200多亿立方米，平均出库流量达10200立方米每秒，较该时段常年天然流量增加近50%，平均抬升中下游河道水位0.5米至2米。安全高效完成三峡南线船闸计划性停航检修及工控系统自主可控改造。三峡船闸过闸货运量7398.75万吨，三峡升船机通过旅客超过32.71万人次，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筑牢坚实基础。三峡水库水质总体为优，以二类为主。记者从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今年6月30号，全市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年度利息结算顺利完成，本年度解息按照 1.5% 的年利率执行，覆盖全市12673家单位、72.46万名缴存人，累计结付利息5.38亿元，利息同比增长10.93%。7月2号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学部泌尿外科专家依托 5G 网络，远程操控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连线的同步终端手术机器人，成功为一名前列腺肿瘤患者精准切除病灶。这是鄂西南地区首例跨省 5G 远程机器人手术。此次远程手术旨在打通优质医疗资源的最后一公里，通过常态化的技术交流，全面提升区域医疗服务能级。
5: 并不是这个手术不能做，响应国家的一个号召，就是远程医疗服务嘛，为以后的分级诊疗做储备。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like it a lot.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

0: 看到这一幕，我又想起你，你和他们一样让人尊敬。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放了一首歌，这是梁博的《因为》。因为今天我们要围绕母亲这个主题来向你推荐一些可以单曲循环的歌，向你推荐一张可以和妈妈一起来观看或者合家来观赏的影片片单。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梁博的《因为》，其实也是他写给一位英雄母亲的。故事主人公名字叫做沈欣，他为了救一个落水儿童，奋不顾身跳入到河水中，谁知自己呢陷入到溺水的困境，最终抢救无效牺牲了。所以呢，梁博在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呢，被他的举动所感动了，就写下了《因为》这首歌。他说要把这首歌献给所有令人敬佩的母亲。今天呢，首先来听到的是梁博的歌，那接下来我觉得同样也可以单曲循环，演唱人是崔健，这首歌《草帽歌》。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听到这首歌，崔健的演唱哦，歌曲是《草帽歌》。当然，故事情节是悬念丛生、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完全可以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它。我倒是不认为感伤，我更愿意把这些歌和故事的发展看成是深情。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万遍。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这么一段话是这么说的，人生这东西其实很简单，没有实现过大梦，没有变成理想的大人，甚至连爱一个人都没有比海还要深，但我们只会相聚这一次啊。今天我向你推荐一些适合你单曲不停循环的歌啊，主题是母亲，接下来要再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小偷家族由李健演唱的宣传曲，叫做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来分享那些可以单曲循环的歌。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席琳迪翁。想跟你分享两个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是想说你听过席琳迪翁的歌觉得好听，但是你可能还没有听过席琳迪翁的法语歌。听过他的法语歌之后，你会觉得更好听。尤其是席琳迪翁有几首经典代表作，其实都是从他的法语音乐专辑翻唱过来的。说到他的法语专辑跟英文的音乐专辑完全不一样啊，是两种不一样的气质。你会发现柔情似水的法语歌里面，席琳迪翁的声音变得非常晶莹剔透，有很不一样的气质。而另外一个想跟你分享的是呢，这首歌它是来自于导演多兰的一部电影，叫做《妈咪》。有没有觉得一个导演一辈子一生他也许就拍一个故事就好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位导演多兰，他拍摄关于妈妈的影片呢不止一部那刚才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妈咪》这一部电影当中。光影在歌唱，接下来继续和你来分享这一首，这是来自于保罗·西蒙的歌。怎么说呢，之前我们听到的歌曲也许太过于深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听稍微跳一

推荐一部电影给你看啊，这个是挺合适合家观赏的。如果说前面的影片有一些些深沉的话，这影片叫做《母与子》。中国有句老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哎，这个影片它就是讲的三个女人。哪三个女人呢？一个50岁的老妇人，还有一个是老妇人在35年前抛弃的女儿，还有一位呢是一个想要收养孩子的非裔美国女人。那这三个女人的主题核心就一个，就是关于领养。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叫做 Mother and Child with Junior， 它是来自于保罗·西门所演唱的，来自影片当中的一首插曲。母与子可以看一看。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又到了任性想听就听的时间啊！最近就是流行各个姐姐啊、啊妹妹啊，不管是乘风破浪，还是逆风飞翔，或者是向阳而生，总之呢，这首歌呢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女团的歌。OK， 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辣妹组合 Spice Girls， 歌曲名字就叫做《妈妈》。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寻梦环游记》。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5: 难道没有你们怎么活？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原来自己如此的难以专注和容易疲劳，都是因为脑子已经不好使了。为了拯救我们的大脑，我们虔诚地戒掉了那些耳熟能详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除了那些明枪，还有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甚至是和大脑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为，正在向我们的脑子放暗箭。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最容易被忽视的伤脑行为，希望在关注过之后，每个人都能够更有针对性地照顾好自己的脑子。当然，没有人能够在生活当中完美地避开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所有的行为，毕竟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消耗认知资源的时代，信息过载，注意力争夺，工作和生活边界模糊等等等等。那正因为如此，照顾好自己的大脑，是我们能够在这种系统性结构性的社会损耗当中为自己筑起的一道必要的防御。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如果说让大脑票选出最不喜欢的时刻，那很多人的周末可能会高票当选。睡醒后拿起手机刷会短视频，点个外卖，吃完了继续躺着，抬头才发现天已经黑了，一天的活动范围不超过10平米。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休息吗？但是对于大脑来说， 长期待在小房间里和把鲸鱼养在小鱼缸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研究发现，高挑的天花板会激活大脑当中与空间探索有关的区域，而相比之下，低矮狭小的空间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被束缚的感觉，也更倾向于进行具体而局部的思考。并且 在缺乏自然元素的环境里，大脑需要维持更高的警觉状态，注意力更容易被消耗。相反，当人们接触带有树木等绿色元素的环境的时候，大脑的注意力系统会更快地进入到恢复状态。我们的大脑是在广阔的自然环境当中进化而来的， 需要不断地接收新的空间信息、新的景色和新的刺激。所以当你在屋子里待得太久了，一定要站起身来去看一看你楼下的那棵树，因为在你宅在小房间里的时候，它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还有就是对刷牙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糊弄学。平时牙刷在嘴里匆匆地转几圈就结束战斗了，有的时候早上起晚了，晚上太困了，刷牙就变成了下次一定。然而当牙斑菌不断地堆积，牙龈长期的发炎，细菌就可能通过血液循环和神经通路影响大脑。 研究者甚至在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组织当中检测到慢性牙周病的关键致病菌，而同时牙周炎产生的长期炎症反应也会给大脑带来额外的负担。因此，不管事态多么的紧急，请为你的大脑争取至少3分钟的刷牙时间。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和大家来盘点最容易被忽视的伤脑行为。如果说你的办公桌凌乱不堪，或者说电脑桌面上全部都是图标，那恭喜你，你的大脑正在参加一场没有奖金的注意力争夺赛。每一个打开的标签页，每一个放错位置的文件夹，每一根缠绕的电线，都是专注路上的绊脚石。研究发现，当视觉环境变得很杂乱的时候，大脑更难专注于当前的任务，因为它必须不断地去过滤那些其实并不重要的信息。其实我们很理解，很多时候杂乱的工作环境可能并不是这个人的本意，毕竟在身兼多职的用工环境当中，许多人一天当中近五分之一的时间都浪费在切换任务、处理被打断的事情上。不知不觉间，桌面就会越来越乱，电脑窗口会越开越多，待办的事项也会互相挤压，心理空间也被拆分成一块一块的。从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切换到另一个任务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仍然会停留在刚刚离开的事情上，影响到后续任务的表现。而更糟糕的是，这种打断会产生累积效应，被打断的越频繁，认知表现下降的就会越明显。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对于很多人来说，手机离开视线超过十分钟，就会感觉身上有蚂蚁在爬，更有甚者连洗澡的时候可能都需要把手机放在洗手台上。毕竟在过去的经验当中，它随时可能会带来一条消息，一通电话，或者一个让人忍不住去点开的红色小圆点，即使并没有人真正的去找你。我们都知道手机是现代人注意力的一生之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使手机全程关机，屏幕朝下放在桌面上，只要它出现在旁边，人的注意力表现依然会下降，工作速度也会变慢，进而会影响认知能力和注意力。并且当手机频繁地发出提示音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变得更糟。脑电数据显示，即使手机通知和当前的任务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在听到提示音之后，大脑依然需要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才能够抵抗这样的一种干扰。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共场合都要求把手机调整成静音，毕竟有人的手机需要工作，而另外一些人的大脑也是需要工作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一些又长又闷的会议，开到后半程的时候，所有人的眼神都开始失焦了。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会议的内容太无聊，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会议室里的空气已经快不够用了。研究发现，当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的时候，人们的决策能力会明显的下降。 在一项实验当中，当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1000ppm 的时候，受试者的多项决策能力都会受损。当浓度持续升高，主动思考和战略思考的能力就会下降到功能失调的标准。要知道，门窗紧闭、缺乏新风的10人左右的会议室， 在30到40分钟内 即可轻松地突破2000ppm。 在冬夏吹空调的时候，更是会达到3200到3500ppm的峰值。脑电研究佐证，在二氧化碳浓度逐步从500上升到2000ppm的会议室当中，代表放空与瞌睡的大脑阿尔法波的波幅会在20到30分钟达到峰值。所以，为了大家的智力着想， 下次开会超过20分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还有哪些日常行为会持续的伤害我们的大脑呢？有段时间可能你一打开社交软件，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从国际局势到社会新闻，从经济形势到行业裁员。明明已经开始环境性的抑郁了，但是当算法精准地捕获到你的焦虑，它还是会啪的一下子就让你点进那些帖子，如此的恶性循环。在心理学当中，这种行为被称作是末日刷屏，是说人们强迫性地持续在网上去浏览让人不安、充满威胁感的负面信息。而它之所以容易让人上瘾，是因为大脑天生会去优先地关注危险信息以保护自己。但是当屏幕上充斥着灾难、冲突和负面言论的时候，作为情绪和恐惧中心的杏仁核会被持续的激活，那长此以往，大脑会被迫保持在高警觉和慢性应激的状态下，导致认知资源的消耗、情绪的崩溃。并且末日刷屏还和错失恐惧高度的正相关，而这种关联甚至高于单纯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长本身。本质上，他们是共享了同一种的心理驱动力，就是通过不断的刷新信息来缓解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但事实上是适得其反的，高浓度的摄入负面信息不仅不会去解决问题，还会创造新的焦虑。所以请适时的放下手机，毕竟在 AI 时代，只要你学得足够慢，也许就不用学了。还有一点可能也是我们可能会忽略掉的，就是买东西的时候货比三家，凑满减。事实上，人一天平均要做35000次的决策，那如果算上各种购物节，这个数据估计会呈指数级上升。比如你本来只是想买一瓶洗发水，但是打开购物软件的时候，你还得先去学习各种成分，等你终于决定说要买哪一款的时候，挑战才真正的开始。这个店便宜5块，但是那个店包邮，这个满300减50，但还要找到合适的商品凑单。这家是好价，但是是预售，要先付定金，拿到手估计要半个月。当人需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内，短时间内持续的做选择的时候，大脑用于评估和控制的认知资源就会逐渐的下降，出现决策疲劳。而在之后的决策中，人就会变得更加的犹豫，更加的难以权衡复杂的信息，也更容易用看似省力和安全的方式结束决策过程。尤其是爱看直播间的家人们，刚点进去，主播的丝滑小连招就劈头盖脸的砸过来，最后一分钟只剩多少多少件，扣一上库存，现在拍最划算，等等等等。在这些高频的准决策触发下，我们的大脑褶皱的光滑程度堪比一块肥皂。而这个时候谁还记得最开始我们只是想买一瓶洗发水啊。

一项由针对性的追踪研究发现，和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的人相比，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人在词汇能力和推理能力测试中的表现更差，并且这种差距在数年后的随访中仍然是存在的。更扎心的是，长时间工作一般都伴随着久坐。 久坐时间越长的人，负责形成新记忆的内侧颞叶及其亚区往往越薄，这正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发病的核心标志之一。这种关联甚至独立于运动习惯的存在，也就是说，哪怕你周末去健身房挥汗如雨，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抵消工作日久坐的影响。 那么久坐的时间标准到底是多少呢？在对近50000名参与者进行追踪后，研究者发现久坐时间和认知退化症的风险之间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非线性关系。真正的断崖式的临界点是10个小时，每天做10个小时，认知障碍全因认知退化症的风险增加 8%， 每天做12个小时，风险会暴增63%， 每天做15个小时，风险甚至会直接飙升到 321%。 所以其实不用过度的担心啊，只要每天把久坐的总时长控制在10个小时以内，事态不会那么的可怕。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是否与他人同住？是否每个月至少探望一次朋友或者家人？是否至少每周参加一次社交活动呢？如果你在两个及以上的问题上回答否，那么你可能会被定义为社交隔离，也就是缺乏和他人的关系、联系或是支持。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样反正挺省事儿的，毕竟社交很累，解释很累，维系关系更累，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有 AI 能够稳稳地接住自己。但是大脑并不这么认为。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社交几乎是人类最复杂的认知活动之一。一次看似普通的聊天，大脑需要同时调动语言理解、情绪识别、记忆提取和观点推理等多个系统协同工作。而长期缺乏真实的互动，就像长期不使用某一块肌肉一样，大脑也会逐渐地发生改变。研究发现，社会隔离和多个认知相关的脑区的脑容量减少有关，并且会增加认知退化症的风险。说过了社交，我们再来说说吃和喝。现代人可能最极致的解压方式莫过于早咖啡、晚酒精，再来一口一万大卡的食物奖励自己。但是对于大脑来说，饮酒量和脑容量减少之间存在着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每天你可能只喝一瓶五度的啤酒，这种变化也依然是存在的。当然，如果说喝酒越多脑子越小，那么大量的摄入高脂高糖的食物会让本来就不大的脑子雪上加霜。一项长达八年追踪了上万名参与者的研究发现，如果说日常饮食当中超加工食品的能量占比超过了 20%， 整体认知功能衰退的速度会加快 28%， 负责计划决策的执行功能的衰退速度会加快 25%。 短期内摄入高脂食物还会损害海马体，加重脑雾的现象。听着

科学家发现，人们在进入深睡眠的时候，大脑会开启类淋巴系统，脑脊液会顺着动脉间隙像潮水一样涌入脑组织，带走神经元白天工作所产生的代谢废物。这其中最危险的垃圾就是导致阿尔兹海默症的贝塔淀粉样蛋白。因此，如果你错过了深睡眠，这套清洁系统就没有办法有效的运作。研究发现，仅仅剥夺参与者一晚的睡眠，也就是连续24小时不睡，大脑当中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累积量就会显著的上升，其中受损最严重的区域就是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和负责调控情绪的丘脑。如果说偶尔熬夜只是会让垃圾堆积，那么长期的睡眠不足，也就是每天睡不够6个小时，所造成的神经元的受损，则会让大脑中的小胶质细胞和新型胶质细胞处于过度激活的状态，吞噬健康的神经突触。当然，就像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没有人能够在生活当中完美的避开我们所说到的所有的行为。毕竟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消耗认知资源的时代里，信息过载，注意力争夺，工作和生活边界的模糊等等等等。那正因为如此，我们确实要照顾好自己的大脑，这是我们能够在这种系统性结构性的社会损耗当中为自己筑起的一道必要的防御。所以从今天开始，像你的大脑爱你一样爱它吧，哪怕只是多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仔细刷牙，早睡半个小时。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对于每一个毕业生来说，考试完之后到进入新一阶段的学习之前的这段时间，都是从走廊尽头走向世界那头的好机会。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必赶任何的 DDL， 所谓的时间节点哈，而是可以去赶一场日落或者是日出。总之，对于这个假期来说，每一个欣欣然刚刚毕业的朋友都是一次出发的好机会。所以环球旅行家袁一在这儿鼓励每一个毕业生，出发吧，去感受世界在你面前展开。所以今天的选题一目了然了，我们要说到的是毕业旅行。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资深的旅行

0: 规划师姚培，还有一位呢是一个刚刚经历过毕业旅行的年轻人，要来给我们现身说法。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柯姿，
2: 今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0: 欢迎柯姿，刚刚离开大学校园，也展开了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的毕业旅行。首先我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先回顾了一下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的毕业旅行目的地是北戴河。问问柯姿，在你们这一代大学毕业生当中，毕业旅行是一定要选择境外吗？
1: 没，其实我们是比较例外，我们就选择了学校附近的，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太紧张，大家都在忙工作。
2: 所以你们的目的地是在哪里？
1: 我们主要是去舟山，主要是去东极岛，然后顺着舟山去了趟宁波，在那儿玩了大约一晚上这样子。
2: 因为科斯毕业学校在杭州。
1: 就近，对，
2: 在杭州上了四年学的人来说，其实去哪儿
0: 景色也就都那么回事儿吧，是吧？
1: 因为我们是寝室四个人一起去嘛，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再一次聚会，然后因为大家工作慢慢忙下来了，那就不管选择哪里，四个人一起走一趟。
0: 对，那在具体目的地选择上面有什么更细节的原因吗？比如说受到某些影片影视剧的影响等等？
1: 真的有，然后一方面是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想要去拍一些美丽的照片，但实际上那几天一直在下雨，但是也还好，就是能够吃到很多的海鲜。
0: 咱们在节目之前有聊到哈，你们闺蜜一起出行四个人好像有提前一个规则，
2: 这个规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给大家借鉴一下。说闺蜜旅游期间，为了能够更加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有男友者每天只能在洗漱时一小时和男友联系，如果其他时间联系则每联系一分钟罚款10块钱。
0: 这么具体详细的规则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1: 我
2: 你是因为你单身吗？
1: 对，你这样特烦。
2: 对对对，
1: 是怎么回事？就是平时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抱手机跟男朋友聊天，那我们这一次闺蜜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就千万别再弄这种事儿了，就不要让这种单身者就很尴尬，
2: 还受伤。
1: 对，然后那我们就安排这样一个规则，但你知道吗？真的有人罚钱，就有人罚90、100。
2: 等到被别人发现说，哦，你要罚款了，罚就罚吧，
1: 对，
2: 我就要联系，就罚了。
1: 对，就是这样。对，特牛。然后我们这样一个规则下，其实但是真的管用的，就是我们大家不玩手机，真的是一起去聊天，一起去看风景。
0: 首先啊，这个规则。能够交出罚款钱的那一位，说明她和男朋友感情真的非常的深，感情很好。同时呢，能够遵守这个规则的闺蜜们，也说明她们很珍惜。也许，这大概率是人生当中比较难能可贵的，或者甚至就是最后一次能够很纯粹的和自己的好朋友单独出行的机会了。那在这儿其实我也很好奇的想要问问咱们的旅游从业者啊，您觉得毕业旅行到底和其他的旅行方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因为这些年我们越发一年比一年的能够感受到毕业旅行这四个字的含金量和它在人生当中的分量是很足的。
3: 在我们研究这些产品和这些客群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因为之前一直在做家庭游、亲子游，我们考虑到大多数都是家长花钱带着孩子去，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就觉得这一次他们是把自己当做成年人了，因为毕业了，大学毕业了，他们真的是成年人了。然后还有我们想到这些人，这些客群有可能不太会去自由行，因为真正自由行的人是要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当地，他对这个目的地，对怎么飞，他需要有特别深的了解。
2: 对，
3: 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这些人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大概的主题和大概的模板。他们参照这个模板会让我们给一些建议，但是可以替换。
2: 对，
3: 如果根据他们的需求，比如说科技他们就想我们不需要有这个信号，我们其实完全不用做规则，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让他们待几天。
2: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在一起。
3: 是的，
2: 其实去看到了什么，可能对于毕业旅行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
3: 是的，
2: 只是说在之后开始迈入社会之前没有机会，之后就没有机会这么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大家成天腻在一起了。
3: 是的，其实我们我毕业19年了，然后我们在毕业之后的10年之后的每一年，所有的同学聚会都在想我们要一起去旅行，但是因为家庭，因为工作，太多太多原因从没成行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做好你的毕业旅行的规划。
2: 对，所以咱们现在直播间有三个过来人， 连我也在内哈。大学的时候你一定会跟朋友说咱们每年一定要计划去寝室当中的某一个人的家去玩一趟，但是能真正实现这个的反正我也没有实现。如果你真的在大学时候交了很好的朋友的话，其实在大学期间应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计划。
0: 你只要当时没有去落实，没有去执行，我敢打保票，你未来在工作岗位上，不管你们当年感情有多好，你们所谓的隔几年一起聚一聚出去玩，以家庭的这个总和也好，或者是单独出去玩也好，都大概率无法实现。因为你走出校园以后，你的生活重心就会被工作，就会被家庭所牵绊。
1: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就是那种期待被打破，我们每天都在说
2: 不，我们
1: 马上见面。
2: 你现在已经赚到一次了。虽然走的没有那么远，但是你们是怎么规划的？
1: 对，我们当时就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说好，那天下午到杭州东站去坐高铁，然后到宁波订了一个就是整间公寓，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是可以住在一个房间的。
0: 哎，这就有一种重回宿舍夜谈的感觉了，
1: 差不多，
0: 是不是？
1: 我觉得特别高兴。然后那天到了宁波之后，我们是先去了那个南塘老街还有外滩的酒吧，到凌晨一点吧，然后喝喝酒啊，在那个老街逛逛，吃一些小吃。然后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在宁波的路边会有很多就是卖炒面啊或炒年糕啊这些当地的一些经典小吃，然后我们当时也是买了很多，包括很多零食，然后回去我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会睡不着觉，就是会整夜整
2: 夜谈，
1: 对，整夜整夜视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话，明明我们四个人已经
0: 同一个屋檐下很多年，
1: 就是说不完的话，打不完的牌，就一直在玩。然后到了第二天，我们去就是预约了一辆顺风车，我们到舟山，因为我们考虑到如果坐客车可能很麻烦，而且会比较贵，那我们可能预约顺风车会比较实惠。可是在这中间我们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在坐顺风车的过程当中，其中的一个室友他的脚被这辆顺风车，因为他没有上车，那个师傅以为他上车了，所以他的脚被这个车来回碾压了。
2: 我的天哪。
1: 然后当时他的脚又，他当时穿的是那种夹板的鞋，
2: 拖鞋、
1: 啊、然后被这样碾压之后，他大声的在叫，我们三个人都吓，就是其他三个人全吓哭了。然后那个司机也害怕，带我们去医院检查嘛。我们就说我们不玩了，就不去舟山了，我们赶紧，就如果说出现了问题，我们马上回杭州，赶紧去治疗。但是索性我们去拍了片子之后，说还好，幸好他皮硬，
0: 我们
1: 骨头没上，就只是一点轻微擦伤。
2: 皮外伤，
1: 真的，我们真的觉得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幸好没事儿。然后这发生这个事故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感情这么深啊，你知道吗？我们四个人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我们的友情就是交易，今天帮我点个名儿，
0: 明天我帮你带个早餐之类的。
1: 但是没有想到原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害怕，就是当时特别紧张，
0: 友情得到了印证和考验。
1: 然后坐了顺风车到了舟山嘛，我们订的是这个又是一个大套间，当时我们是在沈家门，因为沈家门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交通枢纽，去哪里都很方便，而且那个地方很近，会有这个海鲜的大排档，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那我们就选择了一家这个海鲜店，我们那晚痛痛快快的吃了600块钱的海鲜，因为那个地方本身海鲜就很贵，然后我们又不是特别会砍价嘛，然后就觉得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然后就点了好多
2: 啊，还行，四个人600块钱还算是合适的。
0: 我记得科兹的老家是在山东是吧，是不是胶东小海鲜也非常的多，所以其实你对价格还是挺敏感的。
1: 我经常会在日照吃到很多海鲜，其实相比于的话觉得挺贵的，吃法真的很好吃，东西比如说像那个毛蛤蜊，我们吃到了生的，就是直接蘸那个芥末酱，我会觉得很新鲜。然后我们吃了好多，还喝了一些杨梅酒什么的。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就是坐船嘛，去沈家门，到舟山岛。这一次特别不好的就是这个风和雨特别大，我们要坐2个小时的船。我们之前就吃好了晕船药，贴了晕船贴，但是还是不行，就还是吐，因为2个小时。
2: 你们四个人都不是就是水上长大的，就是那种。
1: 对，然后我们当时坐的也特别痛苦，就2个小时一直晃啊。晃
0: 晕船这件事情确实是具有一些随机性的，而且不是说晕船药或者晕车药就一定会好使。我以前也觉得我完全不晕船，也不晕机，也不晕车，但是当我在风浪当中坐船 的那一次晕船经历以后，我以后对于所有坐船在海面上出行的这种方式，我都会老老实实吃晕船药。而且你一定要做好，就是我吃了晕船药也不一定就会完全不晕船的这种准备，尤其有风浪的时候。
1: 当时当地的人跟我们说，就是很多在沈江

0: 能长大的小孩不敢轻易的就是到附近的这些岛，什么东福山啊，或者说是东极岛什么的，因为真的很难受坐船。但是我们就四个人一起挺过去了嘛。但是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克服了晕船这件事儿，因为我们当时坐那个船它分中舱上舱，好像有下舱这样子。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敢出去就是看看那个大风大浪，就觉得感觉
1: 那还好，这个船体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体型没有那么大的船的话，遇到风浪那就晕船更严重了。
0: 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完了到了东极岛嘛，我们到东极岛就订的这个房间很像我们在寝室，我们订的是青年旅社。然后因为它里面一共每一个房间会有八个床位，我们当时订晚了，只有混搭的，就是混住，男女混住的。我们四个人就觉得好不容易出来有单独的时光，那我们宁愿订一个大的，四个人一起住。反正那个时候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还吃到了当地最出名的小林海鲜面馆，里面什么海鲜炒面啊，海鲜汤面啊，海鲜年糕啊，海鲜炒饭，我们四个每个点了一样，然后相互品尝，真的味道很。
1: 你们这样毕业旅行可以叫海鲜品尝主题旅行，就能感受到平时在杭州上了四年学，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多种类丰富的海鲜，但是到了舟山这一带呢，确实就进入到了沿海地带，舟山宁波都是海鲜品种很丰富，
0: 就看海然后吃海鲜。对，完了晚上时候又去那个旅行社做了一下那个就是小酒吧，然后钓了钓鱼，还挺有意思的。
1: 所以很好奇你们一开始目的地的首选东极岛和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似度高吗？
0: 我觉得还好，就是
1: 影视剧中通常会呈现它比较荒凉一些，是吧？
0: 不，它在就是这有一片大海，这样会停几艘船，然后后面呢是就是绿树丛林的，这绿树丛林之间会插一些，其实当时我觉得这很像棚户区，就是很旧的老房子，然后很朴实的渔民住在里面，然后衣服都是晒在外面的，都很潮湿的那种感觉。其实人还挺多的。
1: 所以突然大家认知的舟山群岛它是出海口，它可能在影视剧当中会为了呈现出什么什么之极、第一缕阳光等等的这些概念，会呈现它相对好像没有那么的人口众多，但其实江浙一带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人口还是很密集，城市群是比较聚焦在一块的。所以就如同科兹所描述的一样，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的荒凉并没有办法代表它日常的烟火气。
0: 对对对，而且他们居民真的特别好，我们当时一直在下雨，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在房间我们特别想出去走走，我们就打着伞出去，然后刚好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奶奶，她就是长期就是居住在这儿的一个居民，完了我们就问她就是什么时候涨潮啊，什么时候落潮啊，我们还抱希望说什么时候能看上日出，她就会很详细的跟我们解释说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天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来会更好，说可能过了十月份的黄金周你来这个舟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海鲜是最实惠的，然后这个天气也是最舒服的，包括这个海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落潮，然后能够下去走走什么的。完了晚上的时候他还带我们去他家吃饭，我终于知道就是在东极岛吃饭其实跟沈家门那个海鲜大排档的做法还是有所不同，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做法更像家炒的海鲜，他们会经常自己捕一些小黄鱼，然后就放一点辣椒然后炒一下，然后放一点这个家里特制的酱，然后真的特别好吃。我们那天晚上还吃到了皮皮虾，就是他们说皮皮虾其实是那边还算比较珍贵的一种海鲜，因为比较贵，但是他拿出来招待我们，而且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四个女孩把我们带回了家，我们真的觉得特别棒。虽然他们家就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旧旧的，就是还比较昏暗，但是他们家总是会给 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
1: 尤其又是在外的旅人嘛，
0: 对对对，
1: 像家一样，
0: 对，而且。

0: 这个老奶奶就只有她一个人了，所以在家还挺好的。
1: 嗯，这是你看这个科斯他们四个女生的这样的一趟毕业旅行，
0: 嗯，
1: 这是走的不太远，在舟山。
0: 对，
1: 虽然说没有在最好的时节，在最性价比高的时候去，但玩的依然很开心。
2: 最后呢，我也非常高兴的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收到的关于东极岛的声音旅行日记投稿，来自网友陆野。接下来跟随陆野的声音视角和现场环境，去感受在祖国东极看一场海上日出的体验，你会更清晰的了解到，原来东极岛它也分成三座岛屿。
3: 带不走的留不下，留不下的别牵挂，因为后会无期，这片岛屿被许多人熟知。我想没有比在帐篷里听一整夜海浪，然后睁眼就看到中国第一缕阳光更浪漫的事了。为了这一刻，我来到了东极岛，接下来出发去寻找属于东极岛的第一缕光。2026年5月1日开始，开通了上海南浦到妙子湖岛的车船联票。于是我们从上海出发，坐上了驶往东极岛的船。船越往外开，海水从黄变绿，妙子湖岛就到了。但是要去青邦岛，必须要在船上用现金买票，并换成另一艘船，间隔只有10分钟不到。
4: 两个月思考一道脸。
5: 不是去青邦岛的，
6: 快点，在前面。
5: 哎，要开了，还要对着拐。
6: 最前面，最前面，青邦岛
4: 的。青邦岛在一头
6: 岛。
4: 最前面啊，好。
3: 青邦岛是三个岛屿里面积最小的一个。随着渔业衰落，绝大多数岛民已经搬走，只剩下少数老人以及因旅游业发展回流开民宿的年轻人。我们只计划在这里短暂停留，去看看里斯本完号的沉没遗址和那片早已荒废的石屋村。在这片安静的海面下，藏着一道无法被抚平的伤口。1942年，里斯本完号在这里被击沉，船上1816名英军战俘，800多人葬身海底。东极渔民冒着炮火，划着小船救起384人，之后大部分被日军抓走，仅3人藏在小孩洞中脱险。如今，小孩洞的石头还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都已被海风吹远，只留下石缝间的风声和这片看似平静的海。
7: 青邦这个岛算是比较小的一个，所以我现在这一块完全就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看看我面前的这片海，这个屋子里已经没有人住，他们住的是比较靠码头的新房子。
3: 下山时路过南田湾无人村，这里正在整修道路，修缮旧房子，准备打造成新的文旅空间。荒废多年的村子又要焕发新的生机，为这座岛屿带来新的活力。我们走回码头，准备在日落前到达我们下一个目的地。东福山岛是全国有人居住岛屿里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上岛时天色阴沉，云层厚的透不出一丝光，不知道今天是否能看到日落。我们就带着这种不确定往第一缕曙光观测点走。搭好帐篷时，天边已经开始透出淡淡的粉色，夕阳慢慢露出来，把整片海面染成浅浅的金色。日落接近尾声，天边还剩一抹橘红，我们就着这最后的余晖吃了晚饭。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摸黑回到帐篷。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露营。第二天凌晨，天刚亮，我们就起来往高处走，看日出的人陆续多起来，大家安静地坐着、站着。在这个中国最东端的助人岛上，每个来这里的人都想亲眼看到祖国第一缕阳光的升起。看完日出，我们徒步前往大树湾石屋群。这些房子都是由村民互助建起来的，就地取花岗岩，石头压着石头，依山就势，一层一层叠上去，如今只剩一两户住着人。石墙上爬满藤蔓，石板路上长了青苔。站在高处往下看，阳光照着海面，海水透着果冻蓝。这里人很少，四周安静的只剩下海浪声。房子依着山势错落，面朝大海，像被时间遗忘的角落。走在窄窄的石板路上，可以随意停下来看看海，发发呆。为了赶上8:40的船，我们早早赶回了码头，却被告知船延后一小时。于是我们就打算继续探索东釜山岛的西码头，在最后好好看一看这座小岛。终于我们在9:40登上了船，前往最后一站庙子湖岛。庙子湖是东极岛的主岛，设施最全也最商业化。很多人认识这里是因为后会无期。我们去看了电影里出现的财帛宫像。几百年前，一个福建渔民飘到东极，夜夜在山顶点火为渔船引航。我们还去了海边的灯塔，逛了他们的街巷，感受属于这片岛屿的生活节奏。在东极岛的日子，白天看海，夜里听浪，凌晨爬起来等第一缕光。有人说东极岛很孤独，也有人说它很自由。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能带走属于他自己的答案。东极岛，后会有期。
8: Could hold you forever。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被告人谎称啊，有特殊的渠道能够办理经济适用房的指标，买便宜的房子，结果朋友带着朋友，一连串导致了十几个人上当受骗。被告人拿着骗来的400多万块钱是吃喝玩乐，还打赏网络主播，直到案发的时候已经分文不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请到法官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陈文。哎，陈文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谎称可以办理经济适用房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哈。而且这个被告人呢，骗的金额并不少啊，达到了400多万。那这个被告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他呢，在案发之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正经的工作哈？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4: 本案的被告人孙某呢是30岁，北京人，在诈骗被害人钱款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一直是长期处于无业的状态。然后呢，自己平时的生活费用也是依靠家里老人的退休金来这个消费。
3: 那这是个啃老族呗。
4: 对对对，
3: 是吧？对，一直指着家里人的这样的接济哈，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哎，那么他到底又是怎么骗的啊？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被告人这个孙某呢，他是在2019年的2月份到2020年的6月份，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内，然后通过环环相扣的诈骗手法，然后骗了多名被害人一共400多万元。然后他的诈骗手段呢，可以说是分为以下4个步骤。第一步呢，他是虚构了办理能力。他呢会谎称认识朋友可以办理这种北京的二类经济适用房。然后可以通过朋友圈来散布了多批客户已经成功顺利，然后购买了这种指标的这种虚假信息，让被害人首先相信他自己有这种能力来办理这种指标。
3: 然后他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信息，是吧？
4: 对对对，
3: 那是属于那种姜太公钓鱼性质的吗？我把这个东西抛出去，就看谁主动上钩，是这意思吗？
4: 对，一开始是这样的。
3: 哦，那刚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开始就上钩了？
4: 最开始是一个吴女士，然后呢，她是通过朋友介绍，她就是想购买这个二类的经济适用房，然后呢，在
3: 大概在什么时候啊？
4: 大约是在2019年的上半年，然后也是通过朋友在那个五道口的地方呢，然后认识了这个孙某，这个孙某呢就跟他说，我这儿有能力办理，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平时呢你可能需要4-5万块钱购买的商品房，我这儿呢可能1万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
3: 一平米是吗？
4: 对对对。
3: 能差这么多，便宜这么多。
4: 是，所以呢当时这个吴女士呢就特别心动。然后呢，而且被告人孙某呢就称这种房子呢是可以贷款，而且呢是可以上市交易。拿到房本后呢就可以自由的买卖。
3: 拿到房本就能买，没有什么限制，是吗？
4: 对对对，是这样，他就是这样蛊惑了这个被害人。
3: 那被害人就是光他这么说哈，空口白牙这么说，是不是被害人也未必能相信？他有没有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些东西给被害人看，让被害人就逐渐的就相信了呢？
4: 对，他是后来还通过了签订这个协议，还有签订收据来博取这个被害人的信任。他呢会和各个被害人签订居间服务合同，然后掩盖自己这个实施诈骗的这种行为。合同中呢也会详细的规定，这个被害人可以购买到价格不高于15000元的房子，在北京的城六区，是70年的大产权的住房项目。
3: 那被害人肯定觉得占了大便宜了。
4: 是是是，然后建筑面积呢是在55平米到140平米之间。而且呢，被告人还可以提供至少4个项目来给被害人进行选择，但是被害人这边呢，就需要给被告人

0: 付一定的这个居间服务费。
1: 哦，一般情况之下，要支付多少居间服务费呢？
0: 这个支付的几十万不等。
1: 哦，
0: 对，
1: 那就是第一个上当受骗的我们这位这个女士是吧？她最开始的时候她支付了多少的居间服务费？她刚开始是选了一套多大的房子呢？
0: 她最开始呢是支付了17万元
1: 啊、哦，
0: 然后支付了17万元之后呢，然后被告人又以锁房费、什么特殊房源费，然后还有那个购房费。楼层费、户型费、种种的这种费用呢，然后一共骗了这个吴女士87万元，
1: 这么多？
0: 对
1: 啊，这是其中的吴女士哈，她是第一个被害人。
0: 对对，
1: 那因为这起案件涉及到其他的很多被害人，那除了这个吴女士之外，其他的被害人又是怎么和这个被告人哈啊，我们这位这个被告人姓孙啊，孙某和这个被告人联系上的？
0: 其他的被害人其实都是通过这个吴女士来介绍的。吴女士当时深信这个孙某一定有能力办成这个二类经济适用房。然后呢，她就推荐了很多自己认识的朋友，也希望购买到这种低价的房子。然后她的朋友也陆续与这个孙某签订了这种协议，然后就陆陆续续的被诈骗了这好几百万。
1: 哦，那基本这个诈骗骗的流程都是这样的，
0: 对，都要签订这个合同，然后呢、然后以这个合同这种形式来掩盖他这个诈骗的事实。
1: 那这个第一个被害人哈，他呢这个吴女士好像除了这个购买经济适用房这样的一个指标被骗了之外，这个被告人孙某还以其他的理由还骗过这个吴女士的钱是吗？
0: 是的，在2020年，吴女士就一直催要，就是这个房子为什么还没办下来。然后这段期间呢，这个被告人孙某呢就一直说是大概要到2020年6月份才办下来。然后呢，这期间孙某呢又编造了自己母亲生病住院、自己的姥姥呢病危甚至去世这种荒诞的理由，又陆陆续续的诈骗了这个吴女士呢80多万元，
1: 又骗了80多万。
0: 对，
1: 那里里外外这位吴女士一共被骗了160多万。
0: 是的，
1: 那这个就是比如说姥姥去世啊，母亲生病住院，她又就说自己缺钱需要找吴女士要是吗？
0: 是的，然后但是这个吴女士呢就可能深信这个被告人孙某，然后呢但其实呢被告人的姥姥一直健在、还跟她一直居住在一起。所以就是吴女士完全是被这个被告人给骗了。
1: 哦，那后来哈，这么多被害人又是怎么发现自己闹了半天是上当了呢？
0: 其实就是最开始这个吴女士是最开始交钱的。
1: 对。
0: 然后呢交了钱之后呢，她是2019年6、7月份转账。然后但是到了2020年6、7月份呢，迟迟这个项目就没有下来审批下来。然后呢联系孙某，孙某也是各种推脱说你再等一等。再后来他电话联系孙某，给他发微信，孙某就像消失了一样，就联系不上了。吴女士就发现自己应该是被骗了，就报警了。报警之后呢，公安经过侦查，在2021年1月9日，把这个被告人呢，在他亲属的家中把他抓获归案。
1: 但这个被告人啊，到底拿着这么多钱，他干嘛了？
0: 被告人呢，他一共诈骗了这个被害人400多万元。但是呢，他是最开始把诈骗吴女士的17万还了自己的小额贷款之后，然后把剩下的其他钱全都用于自己的日常开销。自己平时呢，就是购买高档的奢侈品。然后玩游戏充值，然后给主播刷礼物，通过银行那个转账记录看，就是一次就给2000多块钱。然后还有就是去外地旅游，到案发的时候呢，这400多万呢全都挥霍一空。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

0: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陈文，向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这样的一起哈，以这个可以办理经济适用房指标啊为名啊来实施诈骗的这样的一起案件。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这个陈文呢跟大家介绍了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下面呢我们继续呢来请陈文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被告人。他骗这个吴女士第一次是2019年，案发是2020年的年初，是吧？
1: 对，
0: 啊，这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这一年左右，他居然能够花光400多万。
1: 他就是说自己平时的日常消费啊，都属于那种买贵的，消费高的，然后出入高档的消费的场所，然后再购买奢侈品，然后自己陆陆续续就花光了。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人已经到案了。他到案了之后，包括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包括在检察机关的这样的一个供述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讲自己最开始他是怎么想的哈？他这个动机又是怎样的怎么就想到这样一个方式来实施这个行为呢？
1: 被告人这个孙某到案后呢，他对诈骗多名被害人这个事实一直是供认不讳。当听呢，他也是表示认罪伏法，服从法院到时候的判决。然后对于他当初的犯罪动机呢，他当听上陈述是当时自己一直没有工作，然后呢日常的开销也比较多，尝试通过借小额贷或者是刷信用卡这种方式来支撑自己的高额的消费。然后当那个被害人吴女士将17万元转账到她银行账户的时候，她就突然觉得一下子多了这么多钱，觉得来钱快，然后就把这17万元全都还了小额贷先是。然后还了小额贷之后呢，她就想吴女士这个钱她也填不上了，然后加上其他的陆陆续续的被害人都给他转账，他就觉得该消费该花就花，然后这个破罐子破摔的那种心态，然后自己就觉得等到时候案发再想办法吧。
0: 也就是说他知道迟早他这个骗局得戳穿，
1: 对，
0: 是吧？那您刚才也提到双方呢，被害人跟被告人之间不是还签了这样一个居间的合同嘛，居间的协议嘛，然后他还说这个房子能够便宜啊，不高于每平米15000块钱，像这些东西他是哪儿找的，协议他是哪儿来的，他这个理由他要是这，比如说他怎么就想到说用经适房的指标来骗呢？
1: 他也是在网上，他说是在网上随便找的一个居间服务合同的协议，然后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为了骗被害人，让他们被害人的心里感觉到信任他，就是通过这种签订协议这种形式来掩盖他实际这个诈骗的这种事实。
0: 那么这个人哈，这个被告人他就是诈骗而不是合同诈骗，
1: 对对对。
0: 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他这个最后咱们确定了罪名。
1: 对，最后呢被告人呢是以这个主观上存在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呢实施了隐瞒真相、虚构事实这种客观的行为。诈骗的数额呢是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然后符合呢我国刑法的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最后法院呢是以诈骗罪判处了这个孙某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呢也责令这个被告人孙某退赔被害人所有的损失。
0: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其实他们双方也签订了一个合同，也签订了一个协议。那么为什么就是诈骗而不是合同诈骗？
1: 因为他这个本案中的签订的合同实际上并没有像一般的合同诈骗罪是通过签订合同这种需要履行双方的义务权利这种，而本案的合同呢其实是一种实际的诈骗手段，一种诈骗的手法，其实是为了以他这个实施诈骗这个来作为一种掩护的这种，所以本案中最终以诈骗罪来定他，而不是以合同诈骗罪来定罪。
0: 那么这起案件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截止到案发其实被骗的是400多万
1: 啊，
0: 已经被被告人挥霍一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被害人的这个损失 怎么来追回，有没有

0: 可能追回，或者说是截止到这起案件宣判的时候又有没有追回呢？
1: 本案中呢，被告人当庭也说了他自己是长期没有工作，对于家人呢，家人也是一直靠领这个低额的退休金来生活，自己和家人呢目前来说都没有这个退赔的可能性。然后对于这种情况呢，就是本案中也没有扣押，被告人自己和家属也没有退赔这种意愿的情况下呢，通常是案件生效之后，我们会把这个判决生效的财产移转到执行局。对于被告人如果以后减刑释放之后，他仍然要负责履行退赔被害人的这种责任。然后他将会被列为那个被执行人这种，或者等等的这个需要执行局来依法处理。
0: 对，那我们纵观这起案件哈，您觉得被害人之所以上当，主要问题在于哪里？
1: 主要的原因，第一点呢，是被害人可能是当时的确是急于购买这种低价的二类经济适用房，这种购房心切呀，就是误信了自己有机会或者有内部的这种渠道能购买到这种比市场上低很多的房子。
0: 因为的确太低了，
1: 对，
0: 已经低到了一个让人觉得就是如果我们从理性的一个人来判断，觉得不太可能的程度。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同时呢，我觉得可能被告人呢也充分的抓住了被害人的这种心理，然后意图呢对于这种购买特殊房源的这种被害人的这种需求呢，他就编造了一整套的诈骗的这种陷阱。还编造了说不需要北京户籍就可以买，或者是买了就可以落户等等这种谎言。然后使被害人呢落入了这个被告人的圈套中。
0: 对。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哈能给我们大家所带来的教训有什么呢？
1: 近些年来呢，其实不少犯罪分子呢都是以经济适用房这种特殊购房资格为诱饵，来利用购房者希望买到这种低价房的心理来诈骗钱款。在此提醒，这种经济适用房等特殊的购房资格呢，应该以政府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购房呢还是应该通过合法正规的途径，需要是通过层层严格的审核的，而绝不能就是通过熟人操作或者是轻松取得随意买卖。所以呢应该切勿轻信个人所言的这种内部渠道内部关系或者暗箱操作这种谎言。更不要把自己的钱款随意转账到个人的账户里。以免呢因为贪图这种低价而陷入犯罪分子的骗局之中，最后呢也造成难以挽回的财产损失。
0: 那么这起案件宣判了之后，这个被告人有没有选择上诉呢？
1: 被告人呢表示服判息诉，并没有上诉，而本起案件呢也已判决呢生效。
0: 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陈文，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详尽的介绍，谢谢。
1: 谢谢。
0: 好，陈文再会。
1: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为找到了，反而失去了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真正的意义。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你推荐我是一只鱼，寻找属于自己的水域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19年，周慧敏再次站上台北小巨蛋，当流言的音乐再一次响起，歌迷如痴如醉。当年那个温文尔雅的情歌王子林隆璇依旧站在他的身边，声音没有改变，人也是依旧，两人亦师亦友30多年。周慧敏盯着林隆璇崇拜地说，我一直看他，整个人都被他的眼神迷住了。在乐坛沉浮40多年，林隆璇捧红了一波又一波的明星，身着素衣，心有锦缎，一直都是他音乐人生的写照。1964年，林隆璇出生于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林爸林妈都热爱音乐，林隆璇从小就沉浸在旋律的熏陶之中。10岁时，爸妈为他买了一台钢琴，音乐世界的大门从此完全敞开。中学时，他进入艺校国乐科，主修传统的乐器，每日都和笙箫作伴。从西洋乐到国乐，从五线谱到简谱，其中的跨度让林隆璇一时茫然。热爱可抵万难，他卯足了劲死磕，天天浸泡在国乐之中，从无知到排斥，再慢慢接受到钟爱，他足足用了1年的时间。1980年，16岁的林隆璇创作并发表了第一首国乐自创曲《妖》。2年后，学业优秀的他被保送到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系，他的才华进一步被雕琢。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1986年，林隆璇的好友参加了大学城歌唱比赛，并且取得了不错的名次。满心欢喜的朋友想到林隆璇的才华还远在自己之上，不参加比赛实在是太可惜了，于是怂恿他一起参赛。当时台湾的流行音乐大多是舶来品，和传统国乐大相径庭。林隆璇害怕自己的水平不够，临近比赛又心生退意，好友亲自跑到家里为他打气，帮着筛选参加比赛的歌曲，而且逢人就宣扬林隆璇就是以后的罗大佑。不忍心辜负好友的林隆璇最终还是来到赛场，结果是令人惊喜的，他与原唱的1/3的时间获得了大专歌谣最佳作曲奖。他以为领到奖金就完事了，没想到主办方邀请他出版合集，想把他的音乐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在80、90年代的中国台湾，飞碟、滚石、上华三家唱片几乎是垄断了音乐市场。滚石旗下以人文民谣居多，飞碟旗下以偶像青春歌手居多，而上华擅长培养天后级的歌手。玲珑璇以歌手、创作人的身份打卡了这几家音乐巨头，成为民歌、流行音乐及纯音乐三领域的完美跨界者。在滚石，他遇见被公司冷落的张信哲，张信哲演唱了玲珑璇创作的《难以抗拒你的容颜》，从此开启了情歌王子的光明顺途。玲珑璇在滚石发行了2张专辑之后，合约到期转到福茂唱片。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在玲珑璇转到福茂唱片之后不久，周慧敏也签约福茂。他渴望有人能为自己量身打造一张国语专辑，打开中国台湾市场。正巧这个时候玲珑璇出现了，当时两个人还不曾谋面。看过周慧敏的照片之后，玲珑璇以为是娱乐圈里热闹的花瓶，合作一时之间没有了下文。同事把周慧敏的粤语歌推给他，玲珑璇在听过之后大为改观，埋头15分钟完成了《留言》的谱曲。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林隆璇与无声处听惊雷，刘言一举让周慧敏成功打开了中国台湾市场，成为她的代表作。此后林隆璇又给周慧敏写了尽在不言中等耳熟能详的歌，成为周慧敏背后不可或缺的男人。90年代大陆歌手和港台唱片公司进入合作热潮，那英首当其冲加入了福茂。福茂为那英的首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下了狠劲，邀请了才女郑华娟、乐界老人苏月等为她写歌。但是港台严谨的音乐体系和商业化让粗犷的那英在中国台湾受到了诸多的质疑。1995年，林隆璇为那英创作了《白天不懂夜的黑》，这张专辑让那英彻底迅速走红。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辅佐过两位天后的玲珑璇势不可挡，带着金牌制作人的光环高歌猛进。很快他又遇上了一个天纵奇才，把他一举捧红，在新世纪初的歌坛大杀四方。这个奇才就是张韶涵。1999年，17岁的张韶涵为了补贴家里的债务，参加了中广流行之星的歌唱比赛。那时张韶涵青葱甜美，外表瘦小，声音却极具爆发力，一路过关斩将，闯进了总决赛。担任评委的玲珑璇被这个酷似洋娃娃的女孩震惊了，立刻签下了这匹千里马。2004年，玲珑璇和陈伟亲自操刀，为张韶涵打造了专辑《欧若拉》。专辑一出，整个乐坛为之撼动，张韶涵一时间风头无两。彼时的玲珑璇已经稳居天王级创作人的位置，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隆璇的故事和他的歌。才华泉涌，历练积累，林隆璇创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佳作频出。接到李圣杰的邀歌之后，林隆璇结合他的风格，从提笔到完成，一首《你那么爱他》用了不到10分钟。

0: 不出，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玲珑璇。迄今为止，玲珑璇创作了上千首歌，参与制作的专辑有上百张，其中经典数不胜数，张学友的《慢慢》，李圣杰的《你那么爱他》，范晓萱的《心动》，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萦绕了70、80、90后的记忆。玲珑璇成了歌坛的金牌绿叶，才华横溢的他在圈内广受称赞，在圈外也是人气颇旺。天津新东方的校长耿耿是玲珑璇的挚友，每一次去台湾都必须要找老朋友畅饮一番。一次两人推杯换盏之间，聊起新东方正广招人才，谱写企业歌曲《远方》，歌词由校长俞敏洪写就，但是谱曲一直没有回应。早间玲珑璇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认识了程东青，对于角色原型俞敏洪很是钦佩，他饮完一杯当即拍板，我愿意试试。一周之后，玲珑璇来到北京，如愿见到俞敏洪。一个是乐坛的引路人，一个是学界的领航者，二人一见如故。回到台湾后，玲珑璇不仅和儿子林廷翰合作操刀，还邀请了另外四位音乐人分别创作。作品完成之后，他把各个版本送交新东方，最终林家父子的曲子脱颖而出，新东方的企业之歌也随之尘埃落定。和俞敏洪从神交到惺惺相惜，两人的契合度让《远方》成为当年流行的励志歌曲，给热爱音乐和梦想的人带来了惊喜以及心灵的慰藉。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在创作中不断成长，在乐坛已是登峰造极的林隆璇，从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满足。他总是在打破自己的界限，让新事物不断地充盈自己。他平时写歌创作，也在高校任教，让自身所学可以代代传承。非凡的才华可以让人生变得无限宽广，而且生动有趣。不教课的时候，林隆璇就去各类音乐节目担任评审，为乐坛挖掘更多的潜力股。他的野心还不仅仅停留在音乐圈，从小就热衷电影的他，一直有心指导一部与众不同的惊悚片，来彻底颠覆所有人对自己的认知。李安说，世间万物唯有才华最耐老。林隆璇不停地突破自我，给自己的人生添加了更多的可能。所有前进的方向并非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而是源于内心真正的热爱。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人林隆璇的故事和他的歌。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人生总是会有很多悔不当初的遗憾，这种遗憾呢，如果再给一次机会，可能在当时当下的你还是会有一些选择的误差。我想这大概就是每个人人生阶段必然要经历的东西，所以错过的就此别过，未来的敬请期待吧，别去纠结什么过去的人生，往前看照样一片蔚蓝。张学友，黑白画印。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品冠的珍珠奶茶，这个被叫做暖系情歌的歌手。虽然说珍珠奶茶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喝多了呢对身体并无益处，但仍然是街头巷尾大受欢迎，尤其是除了一些珍珠奶茶之外的新品种，比如说我最近爱喝的豆乳系列或者是水果系列。来听珍珠奶茶。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陈奕迅的最佳损友，说的是和好朋友闹交之后呢，更加会因为失去了这个朋友的那种无奈感觉。因为朋友之间可能曾经度过一些相互扶持的日子，有过很好的回忆，但因为一些问题变成了陌生人，没有机会再聚头，实在是觉得可惜。到了歌曲最后部分，也是要表达说，当时曾经能成为朋友，总好过从来没有遇到这个人。你有这种朋友吗？其实相互都很在乎，却因为一些误会小事，互删了联系方式。你有过吗？你有这样的朋友吗？来听黄韵玲《三个人的晚餐》。

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苏打绿，他下了夏天。这首歌是围绕四季计划的主旋律，这是一个知足父母的故事，支持每天工作的动力呢，很多人都是来自于家庭。家是大家正在追逐的梦，是一个美梦，从结束梦到开启梦，代表他们周而复始的每一天。于是第一句歌词就写到了几点钟结束梦，他按下闹钟，如往常开始了一天生活，忙工作忙收获，早餐吃什么，这不就是绝大多数人的日常吗？来听他下了夏天。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薛凯琪《奇洛里维斯回信》。

只喝大包装的牛奶，你平时都是怎么倒的呢？有没有过牛奶洒到地上的经历？我有过，后来我分析了一下，发现其实是因为我倒牛奶的方法错误。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开口方向朝上往下倒，因为当开口朝下的时候，牛奶就会堵住瓶口，空气进不来，牛奶就容易一股一股的往外洒，就跟人呛水差不多。而开口朝上的话，空气是可以非常轻松的持续进入纸盒，这样就不会往外溅了。安利给冰箱里经常存放大瓶纸盒牛奶的朋友们。下一首歌，李玟 You and Me。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喜怒哀乐不同的情绪会引发不同的表情，使用不同的面部肌肉。如果长期保持一种情绪，部分的面部肌肉持续紧张，线条就会出现改变，面相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相由心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想要拥有一副好的面相，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改变心境，塑造更好的神态，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提升整体气质啦。愿你每天都是喜笑颜开。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磊的边走边唱，这个歌呢其实是翻唱张雨生的不亮的灯，在1997年重新填词编曲发行。当年的黄磊还是十分文艺的，1990年代末还特别流行过他爱树的中分头。当然了，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这个造型，黄磊、林志颖、谢霆锋都梳过，你还记得吗？我们家似乎还有过当年他们的海报都是流行中分头。

这首歌呢是刘若英03年发行的专辑《单身日志》演唱会现场全记录当中的一首。为什么要叫做《单身日志》呢？大概是因为里面的歌都是从一个大龄单身女子的视觉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

曲循环，十一点，光阴的故事，十二点三十分，一起读吧，十三点，历史奥秘，十三点三十分，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十五点三十分，电波剧场，十六点，一起去旅行，十六点三十分，民生直通车，十七点，鳄鱼俱乐部，十八点三十分，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听见好时光，十九点三十分，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二十点，光影在歌唱，二十一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二十二点三十分，法网百科，二十三点，单曲循环，零点，光阴的故事，凌晨一点，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

0: 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 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

0: 京三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三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三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三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

0: 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19号，记者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了解到，曹家饭康养文旅项目首开区江南楚运度假区的核心工程温泉度假酒店已于日前封顶，将于2026年底投入试运营。项目占地面积32亩，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由8栋建筑组成，其中7栋为客房，1栋为公共配套区域。建设单位负责人介绍说，项目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迅速推进，按期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

乔家范温泉度假酒店项目拥有优质的地热资源。2024年9月，湖北省地质局第7地质大队在当地勘探发现一处天然温泉。经过检测，该温泉自涌水量大，水质优良，温度适宜，兼具文旅康养开发价值和清洁能源的示范潜力。据了解，曹家范康养文旅项目总体规划范围7100亩，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500亩，估算总投资30亿元。规划建设一心两廊三片的都市农业基地、休闲度假平台、生态康养社区。一心为以土城老镇老街为载体的综合服务核心，两廊是依托土城河、瑶花、桃花溪打造的两条生态景观带。三片包括整合整治，提升老镇的风貌，引入特色商业，形成综合服务功能区，借生态本底打造的疗愈康养功能区，及文旅乐活、温泉酒店、恒温水乐园于一体的主题文化旅游功能区。7月2号，远安板凳男孩方宇翔与同窗结伴攀登鸣凤山。考完试的他想用爬山锻炼体魄，突破自我，从家乡鸣凤山出发，8月计划去登武当山。今年以来，康农种业大力开拓海外市场，目前第二批批发往非洲安哥拉的32吨玉米粮种正在生产车间进行打包，预计公司全年销往海外市场的玉米种子500吨左右，销售额超过1500万元。近日，西林区推出乐购西林十享好礼联动促消费活动，打破家电零售和餐饮行业的消费壁垒，推出购数码家电免费领餐券的惠民政策。西林区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本次活动投放的30万元专项餐饮消费券已经是全部申领完毕。截至目前，参与活动的市民突破了1.1万人，带动全区数码家电消费突破522万元。

明年九月，浙江市职业教育中心宜昌技师学院将新增浙江产业学院新校区，将会迎来首批200名高职学生。6月30号，宜昌市人民政府网发布关于调整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标准的通知。市人民政府决定对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标准进行调整，自2026年7月1号开始执行。其中，城乡低保标准是每人每月880元，农村低保标准每人每月720元。滨江公园5家片区综合治理整治行动近日启动，治理范围涵盖滨江公园5家港区全域，行动重点聚焦5个方面：噪声扰民管控、不文明游园行为治理、养犬管理规范、防溺水安全防控以及治安隐患排查。本次整治行动为期2个月，从7月1号持续到8月31号。达杯雷祖镇2026年村 B A 篮球赛将于7月6号启幕，持续到7月19号，每天18:30到21:00在雷祖镇全民健身中心篮球场开赛。遇雨天将会利用周末补赛，全程为5人制男子篮球赛事。7月2号，武汉的集合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今年武汉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同时也是青山区首家 A 股上市企业。这次成功上市，集合昌发行价格为每股8.52元，开盘价每股55元，较发行价增长545.54%，拟募集资金约2.39亿元。将重点投向年产1.2万吨光伏材料及集成电路、用电络、化学品等项目。上半年，武汉中欧亚班列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累计发送520列，其中去程313列，同比增长21.32%，回程207列，发送货物总货值突破102亿元，同比增长14.32%，出口货值占比超80%。从武汉出发，经过香港中转飞往巴黎、纽约、墨尔本、温哥华等城市，今后有望更加便捷。近日，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了解到，天河国际机场将持续拓展鄂港通天下中转航线的产品，推动武汉直飞香港航线以准快线形成运营，进一步提升武汉的全球通达能力。6月29号，湖北省武昌鱼协会成立大会在华中农业大学红山实验室报告厅举行。这次成立大会标志着湖北武昌鱼产业正式告别分散发展模式，迈入抱团协作、规范运营、全链升级的全新发展阶段。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 GB47955-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行。记者从去哪儿和非常准 APP 了解到，接航司通知，从2026年7月5号0点开始调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800公里含以下征收50元，800公里以上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6月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了帷幕。历经4年成长，链博会呢，从最初的产业链对接平台，成长为全球产业链跨界融合、协作共赢的重要舞台。那在展会上，总台记者上手体验了手搓机器人，它背后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构筑了中国制造的底气。从进入行业视野到变身电子身份证，留味胶囊藏着中国人养牛羊的黑科技，它也见证了行业供应链的飞速发展。除此之外呢，养老也是本届链博会上的一大亮点。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作。像芯片嵌入式的助听器、毫米波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了全屋。那现在呢，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总台记者链博会上的养老新科技，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3: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2: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3: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2: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4: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5: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4: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2: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 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六恒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3: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灯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2: 卫浴室里展示着两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户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

0: 店正在迎来变轨的契机。
1: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0: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一到十再到一百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2: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鸡冠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科技平权。
0: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3: 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3: 三湾开来了一支不明身份的队伍，这消息就像西北方向突起的乌云闪电，立刻引起毛平和慈平的警觉。自从袁文才、王佐合兵攻下永新，救出那些关在大牢里的共产党退守井冈山后，局势一天紧似一天。从北到西不断传来江西省府和湖南省府都要派兵围剿他们的消息。袁文才和王佐晓得，在河川吃了大亏的官兵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回井冈山便做了联合防御的部署，准备山上山下呼应，同前来围剿的官兵在这山里做一番较量。可是等了两个多月，官兵却没有来，他们便派了一些水客出去打探，才知道在江西省府南昌发生了冰雹。他们暗自庆幸，才说要松口气，但很快又传来暴兵退出江西去了广东，朱培德重又占了南昌，江西的局势又紧张起来。袁文才和王佐虽在湘赣边的大山里，但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们连连开会研究对策。宁冈、临县、茶陵的一些客籍财主也惶惶不安，纷纷来找袁文才，请他参加三县的和平委员会。袁文才犹豫不定，便把这事儿向王佐讲了。王佐听后耸了耸他那粗残一样的眉毛，
4: 依我看呐，老庚可以应的，这动乱之事多联络些人总比少联络些人好啊。
5: 大哥，我是怕这些老财同我们面和心不和，风声紧了来靠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反目搞。

0: 我们呢？你怕他个屁！我们有枪，如今有枪就是王。他们请你参加，还不是瞧准了我们这几杆枪？哎呀，我说老庚啊，他们就是再不中用，在这几个地方做我们的耳目，通个风报个信也要的嘛。
1: 啊，既然大哥认为可行，小弟应了就是，也好注意西边北边的动静。
0: 对，你管西边北边，我来管东边南边。他哪个敢来犯我井冈山，我叫他进得来出不去。
1: 他们刚刚议定，杨超便满头大汗赶来报告三湾开来了军队的消息。王佐吃了一惊，
0: 娘的，怎么说来就来，从哪个方向来了？
2: 听说是从湖南那边过来的。
0: 湖南敢跑到我们江西来撒野，得给他个颜色瞧瞧。
1: 袁文才也觉得很突然。有多少人马？
2: 有大概反正不老少。
1: 他们是湖南谁的兵？许克祥的还是唐生智的？
2: 这
1: 你亲眼看见了吗？
2: 我是听人说的。
0: 混蛋，你没探亲胡报个球啊。
2: 我没胡报，反正三湾开来不少兵啊。
1: 三湾在茅坪西北方，不管杨超是听来的还是打探来的，如果来敌进犯井冈山，茅坪首当其冲。袁文才感到事态严重，沉吟了一会儿，这样吧，不管什么兵多少兵，我那里先要有个准备，老庚这块也要做个安排啊。
0: 嗯，我先调一波人马给你。
1: 啊，大哥不急，带小弟回去探个虚实，摸清底细，向大哥禀报，再做记忆也不迟啊。
0: 也好，我等你的口信。
1: 16随袁文才返回茅坪，茅坪为这事儿已经闹得满街风雨了。西边树下、街头、屋前围着不少老官婆婆，行色不安的在唠叨。他们见袁文才回来，都围过来打问：“
2: 哎呀，文才侄可回转了，有兵要来血腥啊茅坪，可当真？”“哎呦，造孽啊，我媳妇刚生崽啊，这可怎么办呢？”“
1: 老爹阿婆，你们别着急，有我们农民自卫军，有慈平我王老庚，他们哪个敢来，叫他们有来无回。”袁文才一边走一边向众人解释，可是那些老官婆婆仍是叽叽咕咕不放心。袁文才走进盘龙书院，一踏进门便听到指挥部里粗门大嗓的嚷嚷着：“
0: 管他什么兵，莫如我带一包人先去干他一下，对，先下手为强，也叫他们晓得一下我们的厉害。
1: 慢，我看莽撞不得，我们还是等一等总指挥吧。”“
0: 等什么等，袁大哥回来也会同意的。”“
3: 不，我不同意。”
1: 袁文才一步迈进去，见自卫军的大小头目都在里头，便扫视了众人一眼：“怎么，听到点风声就沉不住气了？”屋里这才静下来。沉默了片刻，周桂春突然站起来：“
4: 我不是沉不住气，你不是常讲要出其不意吗？我是想打他个措手不及。大哥回来正好，快下令吧。”“
2: 是啊，总指挥，兵贵神速嘛。”“
3: 嗯，你们讲的都对。可是你们晓得三湾的来宾究竟人有多少，枪有多少，什么军队，又向哪个方向开拔呢？”
1: 这一问，主张立即袭击的几个头目都不吭声了。不问青红皂白就去打，那会打糟的。
0: 兵书上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当今混乱之事，切不可茫然出动啊。
1: 袁文才在桌边的一张木凳上坐下。
0: 那好，我周桂春是飞毛腿，带几个弟兄先去探个究竟。
1: 袁文才摇摇头，

0: 杨超向前走了一步。还是我去吧，曾指挥，都怪我没探清，我这次真功补过。袁文才依然没有应允，他回头向门口扫了一眼，像在找谁，却见黑影中闪出一个扛扁担的牙仔。曾指挥，俺到三湾给您打担柴好吗？原来是幺六，转眼功夫他已换了身打柴郎的装扮，赤着双脚，短裤背心，腰里缠着条萝卜巾，站到屋当中。他个小人小，虽然才十四五岁，却给袁文才当了近两年的护兵，最能体察总指挥的用意。袁文才也很喜欢他，见他这身打扮，便明白了这牙仔的心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幺六啊，你晓得三湾的路吗？
2: 路，我鼻子底下有嘴吗？
0: 跟在幺六身后又进来一位高挑个的妹子，打断了幺六的话。哎呀，那要误事的。我去过三湾，我跟他一块儿去吧。袁文才抬眼看了看他。
3: 哦，子珍妹子，你打摆子刚好，你不能去，不能去啊。
2: 我没打摆子，我去。
0: 袁文才话音未落，又从贺子珍身后钻出一个小妹子，她站到幺六旁边，两个人高矮差不多，都像个孩子。袁文才眼睛一亮，把他们分别又打量了一番，正要点头应允，幺六却摆摆手说：“
2: 总指挥，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0: 怎么，我不配同你去？”小妹子瞪起一双火辣辣的圆眼睛，逼近幺六一步。幺六赶紧向旁边躲了几步。
2: 不不不不。
0: 贺子真乐了。好吧。贺姨，那你就跟他一块儿去吧。总指挥点了头，幺六无法推脱。他们连夜做好准备，天不亮就启程上路了。龙水和正西分别从云飘雾扰的黄洋界和鹅岭奔泻而下，就像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在罗霄山脉中段的群峰莽林中穿山越谷，一路欢歌，然后难舍难分的拥抱一起，向东一拐，注入河水，汇进浩浩荡荡的赣江。姚六和贺姨，一个扛条共竹扁担进山打柴的牙仔打扮，一个背只竹篓下山走亲的魅力扮相，在凉水汇合的拐弯处同欢跳奔涌的河水分手，却一前一后折向西北的大山里。这是罗霄山脉中段的又一处山群，名唤九垄山。隐现在原始莽林中的九道山梁，重重叠叠，挤挤叉叉，在云岚中浮动。山各有其形，水各有其态。这九垄山除了那逶迤的峰峦之外，更以那深壑险坳见奇。进了山来，龙转路回，蜿蜒连环，就像进了九九连环阵。已是深秋，林木依然葱郁蔽日，看不见的溪泉在密林深处流响，望不清的野果散发出扑鼻的果香。路旁崖畔除了各色山花，还有一片片刚刚开出的白花花的芦花，像一抹抹云带在秋风中飘摆。
2: 哎呀，六牙子，走慢些嘛。
0: 幺六没有应声，只顾闷吃闷吃往前赶。
2: 哎，我说六牙子，你再猜猜到底来了什么军队呀？
0: 贺姨

0: 又往前紧赶了几步，幺六却怕同他接触似的，也加快了脚步。并非幺六瞧不起何姨，这妹子虽说小他一岁，但大革命时曾做过永新县的妇女副部长，永新事变亲自跑到茅坪搬救兵，要不是他，关在大牢里的那些共产党说不定全完了。四县联合击败敌人的反攻后，他同姐姐一块儿来到井冈山打埋伏，幺六同他接触多了些，但像今天这样同一位年龄相仿的妹子一道单独外出，他还是第一次，也不知是出于一种成熟了的男子汉的尊严，还是出于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他总感到怪别扭的。贺姨则不然，他从小常跟哥哥姐姐参加革命活动，很少封建思想，他反而对这个小老表的举动感到很逗，很好玩似的。幺六越不想搭腔，他越是一个劲儿地问，幺六越想保持一定距离，他越是紧着赶。又转过几座山崖，前面出现了一道垄，垄里开出块块稻田，稻谷都已成熟，金灿灿的镶在绿森森的山间，使人骤然耳目一新。幺六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拔腿就往垄下奔。听到笑声，幺六在田边停住了。怎么，六牙子，你是想回去吗？
1: 咋，不对吗？
0: 你不看看，这是条回垄吗？幺六仔细一看，果然见这条垄前边被一座山崖挡住，又向东转向后方。他这才抓了抓脑瓜，不好意思地笑了。哼，三弯三弯，可不是从这儿弯，还要翻两座岭才能进入那道弯呢。贺姨没有下笼，折身自顾向西边的一条山崖小路走去。幺六自知路不熟，只好委身屈就回来，颠颠地跟在妹子后头，折向西边的山路。又走了一程，上到一座山的半腰，贺姨在一棵抓着岩缝长出来的松树下停住，幺六也在不远处站住。贺姨把竹篓从背上取下来，哎，你累吗？渴吗？幺六摇摇头，实际上他也有些累，有些渴了，只是羞于在妹子面前表露。贺姨擦了把汗，四处望了望，那你在这儿先歇会儿，我去找点泉水喝。
2: 等等！
0: 幺六突然窜过来，没等贺姨明白怎么回事，他抄起竹篓，竟像猴子似的翻身从山路一侧溜下去。不一会儿，又提着竹篓爬上来，往贺姨跟前一放，给吃吧。原来是半竹篓猕猴桃、蜜罐子果、张梨。
3: 呀，收的真贱呐！
0: 贺姨惊喜地抓起一把就往嘴里放，幺六也抓了两把，走到原处蹲着吃起来。吃完了猕猴桃、蜜罐子果、张梨，两个人又一前一后地赶路了。九垄山的秋色并不比步云山、半冈山的景致差，原始林木覆盖的奇峰深壑里，蕴藏着大自然成熟季节的累累硕果，各色各样的秋花秋果在尽情地开，尽情地熟。猕猴桃、蜜罐子果、张梨、芙蓉李，有的熟透了掉在地上，有的还挂在枝上藤上，引得那些红嘴杜鹃、花尾山雀在枝头树间奔啄跳跃，就连崎岖的山径上也经常从杂树枯草中伸出一只只缀满像红玛瑙似的扁担果。要在平时，他们可以尽情地摘，尽情地采。眼下急着赶路，不能贪恋山林这种慷慨的赏赠，

0: 又七上八下翻了几座岭，在太阳快要贴近西边的峰巅时，他们下到一条大龙里，骤然感到一种幽深空寂，天似乎也暗下来，偶尔传来一两声鸟叫，或扑棱棱地飞出一两只野鸡，更增添了一层山林的神秘感。幺六不晓得路，只好跟在贺姨身后，沿着龙里的一条小溪东拐西拐地往前走。他心里正嘀咕着怎么还不到的时候，前面豁然开朗，在龙口露出一块不大的平坝，平坝里面散落着一些房舍人家。贺姨在龙口的一块岩石旁停住。哎，到了吗？嘘，别嚷。贺姨一把将幺六拽住，迅速地引进了岩石后的树丛里。幺六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听到前边传来一阵脚步声。从龙口的东边开来一支近百人的队伍，这队伍里有穿灰军装的，有穿便服的，有穿短裤的，着装不一，都有些破烂，但走起路来倒很整齐。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不懂不懂的。
4: 周杰伦的歌里

0: 是我的单曲循环。
1: 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2: 你好，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没有一首歌，无论在什么时候听起来，都能瞬间让你停住，滑入到记忆的沼泽里？曾经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达达的《南方》。歌词写得很具体，就像是在描述你所见到的场景。那里总是很潮湿，那里总是很松软，那里总是很多琐碎事，那里总是红和蓝。就这样一天天浪漫，就这样一天天感叹，没有什么是最重要，日子随着阴晴变换。这么熟悉的场景和感觉的描写，是不是瞬间有很多记忆涌上心头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达达，南方
0: 单曲循环。